0: 应用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一滴水从巍巍昆仑蜿蜒而下，
2: 一束光从苍茫天山直上云霄，一个声音，
1: 一个声音从四面八方的角落里升腾，
2: 升腾
1: 在朝霞的注视中
2: 凝聚生长，汇聚成信念的力量，去拥抱每一个新疆的清晨。清晨，
1: 这里是新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新资讯早高峰。今天是2026年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三。现在是早间的8:03，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我是嘉瑞。从早间的8点到9点，我们将共同陪伴您的早间时光。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呢，乌鲁木齐是晴转多云，气温8到17摄氏度，北风3到4级，清晨的气温偏低，昼夜温差较大，出门啊还是记得备一件薄外套。午后阳光较好，适合户外散步，但是风干物燥，请注意补水。同时今天呢是世界关节炎日，关节炎呢被称为全球头号的致残性疾病，我国的患者已超过1亿人。它并非老年人的专利，中青年长期负重、受凉或运动不当，同样可能损伤关节。那秋季气温下降，关节更容易受凉酸痛。在这儿呢，也提醒大伙儿重视关节的养护，早筛查、早干预，别把关节疼痛当成简单的小毛病。文旅方面，乌鲁木齐达坂城区东沟乡的金色秋景已经进入了最佳的观赏期。近郊短途出游，不妨去打卡这条金色大道，感受乌鲁木齐的郊外的秋日风光。结合世界关节炎日，也送您一份生活提示：换季降温，关节炎，那颈关节还有就是颈肩关节注意保暖。锻炼呢也要量力而行，避免深蹲、负重、爬楼等过度磨损关节的动作。秋意渐浓，天凉天衣，那新的一天愿你护好关节，照顾好身心，带着从容与好心情出发，开启充实且安稳的一天。

行星律动的好音乐伴你元气满满的清晨时光，晴雨冷暖的四季，我们来关注最新的天气变化。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晴间多云，最高气温17摄氏度，最低气温8摄氏度，风力3级。那再来关注这两天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伊犁河谷、博州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南江西部、贺甸地区南部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其中南江西部山区、贺甸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等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或雪，北江北部、东江等地的部分区域有5级左右西北风，风口风力9到10级，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到了明天的夜间和后天的白天，阿勒泰地区北部、南江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山区局地有中到大雨或雪，北江北部、东江等地的部分区域有5级左右西北风，风口风力9到10级，北江西部、北部、南江西部、东江部分区域气温下降3到5摄氏度，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未来3天，南江西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等地累计降水量较大，雨雪天气造成道路湿滑，需防范对旅游和交通出行的不利影响。再来关注全国的天气走势，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河北北部和东部、山东、河南东北部、江苏北部、甘肃西部、那青海南部、新疆东北部和西部、四川中部和东南部、

0: 重庆、贵州大部、云南大部、湖北西部、湖南西部、海南中部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到中雨，其中云南东北部的等地有大雨，内蒙古东北部、新疆北部、广西南部有四到五级风。关注完天气，接下来让我们快速浏览一组国内资讯。
1: 嗨，资讯来了。
0: 首先让我们放眼全国，根据住建部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前九月，我国二手房交易网签面积同比增长 10.7%。 随着楼市调控持续优化，刚需和改善型住房需求稳步释放，二手房交易活跃度不断提升，存量房市场占比持续提高，房地产市场运行更趋平稳健康。近日，工信部、公安部等四部门联合发布新规，全面加强汽车产品安全监管，压实企业主体责任。新规细化新车研发、环境适应、可靠性实验等安全标准，明确车辆设计安全红线。从2027年1月起，未达标的车型将不予公告，存量车型需限期整改，从源头防范安全隐患，推动汽车产业安全高质量发展。教育部近日启动全国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依托国家智慧教育平台，面向全体教师开展系统化 AI 教学能力培训。培训聚焦课堂智能应用、学情分析、智慧育人等内容，推动人工智能全面融入教学各环节，助力教育数字化转型。第140届广交会筹备工作有序收尾，首期 2.5 万个展位已基本搭建完成，本届展会聚焦先进制造、绿色低碳、数字经济等领域，设置多个新兴产业展区，集中展示新技术、新产品，助力外贸企业对接国际市场，稳定外贸的拓展订单。近日，搭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深海一号船抵达西太平洋东加罗临盆海那作业区，展开了深海科考作业。这是蛟龙号第466次下潜作业，也是中国大洋100次航行第二航段在该区域首进行的首次潜次。那此次下潜呢，计划深度约4500米。嗨，你好，这里是新疆，现在是早间的8:14，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正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我是嘉瑞。美好的一天从早餐开始，让我们开启今天的活力早餐。
1: 嗨，吃饭了。
0: 嗨，好好吃饭，滋养身心。我是大伙儿的饮食顾问嘉瑞。那入秋之后呢，天气慢慢转凉，很多朋友一到秋天啊，就认准两件事儿，要么猛灌白开水润燥，要么抓紧时间贴秋膘。其实呢，这两种做法啊，一不小心就踩进了养生的误区。初秋呢是多是温燥啊，那容易嗓子干，到了深秋就变成了凉燥，会鼻塞咳嗽。所以说秋季养生的重点就是润肺防燥，饮食呢调养，记住老话，就是白色入肺。那秋天呢，可以适量的吃梨儿、百合、银耳、山药、莲子这类白色的柔润的食材。那葡萄、山楂、乌梅可以少量吃，芝麻、核桃、杏仁这些坚果啊，也是有助于润燥的。同时呢，也要管住嘴，少吃葱、姜、蒜、辣椒这类辛辣的食物，还有煎炸烧烤会加重燥邪。那生冷的食物啊，也别吃太多，容易损伤脾胃阳气。进补更要记住一句话，就是先调理脾胃，然后再进补。那然后这样才能不能盲目的跟风啊。同时呢，还有四个大家最容易中招的秋季的养生误区啊。第一个就是我们刚说到的，对抗秋燥只喝白开水。白开水呢是可以快速补水，但是没有办法滋阴。日常最好的白开水啊，就是搭配雪梨水、银耳汤这类滋阴的汤水一起来喝，那这样的润燥效果就会更好。误区二呢，就是所有人都适合贴秋膘吗？其实并不是人人都能补啊。那痰湿湿热体质的朋友，首先要祛湿，盲目大鱼大肉进补只会加重身体的负担，一定要先变体质再考虑进补。误区三呢，就是秋冻，哎， 就是硬扛挨冻。其实秋冻啊，讲究的是循序渐进，不要冻到发抖，不以感冒啊，以不感冒不着凉为标准，感觉冷了就要及时的添衣，重点呢护住颈背和双脚。误区四就是一咳嗽就炖川贝雪梨，那川贝炖梨啊只适合燥咳，如果是寒咳湿咳吃了反而会加重咳嗽，要分清楚咳嗽的类型再进行食疗。最后呢也要提醒大伙儿，就是养生呢其实是没有统一公式的，千人千方，调养一定要结合自己的身体，当拿不准的时候啊记得咨询专业的中医医师。秋天养生，吃对喝对，不硬扛，平稳的度过这个秋冬。

0: 今天的互动环节，的题目是运动之后大量出汗后啊，最佳的补水方式是什么？今天呢也给了大伙儿四个选项，看看这四个选项哪个是最佳的方案。 A 选项呢是一次性大口猛灌大量的白开水， B 选项只喝冰镇的饮料快速的进行降温， C 选项呢是少量多次补充温水，可以搭配淡的电解质水，D 选项是大量的喝纯净水完事儿呢，再吃点盐粒儿。那这四个选项究竟哪个是符合运动后大量出汗最佳的补水方式的呢？那知道答案的朋友欢迎分享到929的微信公众平台参与互动，答对题目的听众呢将有机会获得929文化旅游广播送出的奥维亲子游泳中心价值188元的游泳券一张。那欢迎啊参与。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更多的最新资讯。
1: 嗨，资讯来了。
0: 继续来关注江内消息，截至10月10号，新疆铁路今年货运发送量达到2.001亿吨，比去年同期呢提前12天突破了2亿吨大关。其中江煤外运8134.74万吨，同比增长11.7%，每天139列煤炭列车奔跑，87列开往江外，单日江煤外运30万吨以上。煤炭单日装车从7000辆提升到7800辆，12次刷新分界口交接记录。魁独库高速京东施工不停，抢抓工期。魁独库高速横穿天山，穿越多处高海拔打板，受多重因素的影响，项目全年有效的施工窗口期仅有4至6月。今年冬季施工，全线将形成85个作业面。近7000名建设者扎根天山，严把冬季施工质量安全关口，按期完成建设目标。随着2026至2027年冰雪季的临近，新疆可可托海、吉克普林两大国际滑雪度假区已经陆续启动人工造雪作业。可可托海滑雪场10月7号率先开炮造雪，吉克普林滑雪场于10月9号启动造雪工作。目前两大雪场正有序推进压雪塑形、道路检修、设备调试等筹备工作，全力夯实冬季运营基础。受天气因素影响，今年雪场的具体开板时间暂未确定。两大雪场去年分别于10月12号、10月10号正式开板，为各地雪友提供优质的冰雪游玩体验。第16届新疆农产品北京交易会将于10月16号到20号在全国农业展览馆举行。自治区和兵团170多家企业携9类近1000个特色农产品参展，其中呢品味新疆好产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及三品一标获证产品占比超90%。若羌县2026年红枣熟了宣传推介系列活动将于10月24号至25号开展。活动采用一主会场加3乡镇分会场的模式，融合直播推介、产品展销、文艺展演等多项。

0: 国道315线米兰至若羌段正在进行道路面改造，那封闭呢会持续至10月30号。交警部门也提醒，那出门前呢，请及时关注查询实时路况，合理的规划路线，安全文明出行。早间的8:26进入到互动环节，那今天的互动题目呢是运动之后大量出汗，具体最佳补水的方式是什么呢？今天给了大伙儿4个选项， A 选项呢是一次性大罐大量的白开水， B 选项是只喝冰镇的饮料来快速的降温， C 选项呢是少量多次补充温水，可以搭配电解质水， D 选项是大量的喝纯净水，完事儿再吃点盐粒儿。那以上的4个选项究竟哪个符合大运动之后大量出汗最佳的补水方式呢？那知道答案的朋友可以分享到929的微信公众平台参与互动，答对题目的听众呢将有机会获得929文化旅游广播送出的奥维亲子游泳中心价值188元的游泳券一张，赶紧参与起来吧。加油时间请听今天的工会之声。
1: 一代代劳动者改变的是面孔，不变的是精神，他们用勤劳的双手，智慧的大脑，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步伐，用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诠释着不负韶华、砥砺前行的时代意义。专访劳动模范代表，礼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这里是工会之声。工会之声栏目由自治区总工会与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欢迎收听工会之声。在天山水泥烧成车间，自治区劳动模范崔焕章盯着回转窑运行参数，统筹车间生产调度。16年扎根水泥生产一线，他紧盯节能降耗与安全生产，带领班组治理跑冒滴漏，排查隐患，保障水泥生产线稳定高效运转。今天的工会之声，让我们走进自治区劳动模范崔焕章，摇钱坚守16载，节能保产显担当的故事。2008年，崔焕章第一次走进水泥厂时，面对的是嘈杂的车间、炙热的窑炉和漫天的粉尘。那时候条件艰苦，设备老旧，漏油堵料是家常便饭。虽然艰苦，但他没有退缩，白天跟着老师傅学习，晚上捧着图纸和说明书啃。从普通技术工到班组长，从设备技术员到车间主任，短短几年，他从一名门外汉成长为对回转窑系统了如指掌的内行人。2014年，崔焕章接收了设备常年失修、管理不到位的原料车间。他没有抱怨，而是带着团队拆设备、查隐患、改流程，常常一干就是10几个小时。同事王宗信说，有一周他只睡了几个小时，整整20天没回过家。多年的高强度工作让他多次受伤，手指骨折、臀部、腿部烧伤，这些伤痕成为了他扎根一线最真实的印记。吃不了苦就学不到东西，这是他常年挂在嘴边的话。在他眼里，真正的成长往往藏在那些别人不愿干、不敢干的脏活累活里。烧成车间是水泥生产的心脏，也是最容易出现问题的环节。回转窑烟室结皮、设备漏油、扬尘污染，这些老大难问题曾让无数技术员头疼。崔焕章带领团队反复研究，将斜顶改为平顶，出口改为圆形，仅用20多天彻底破解结皮顽疾。改造后，台产从107吨提升到111吨，系统运行更加稳定。而他还化身堵漏专家，引入新型密封材料，解决了减速机、轴承座等设备漏。

难题，并推广至公司200多台设备。车间里，他是严格的带头人，生活中他是温暖的老大哥。如今的车间早已不再是当年那个危险脏乱的模样，收尘器从24台增加到62台，原物料全部密封存储，食堂、宿舍、图书馆、健身房一应俱全。企业从400余人精简至150人，靠的是自动化升级和一岗多能的高效运转。而这些变化的背后，始终离不开一个人，崔焕章。有人问他，这么多年值不值得？他说，窑在转，我的心就踏实。

0: 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92.9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
5: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半点气象。
6: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晴间多云，最高气温17摄氏度，最低气温呢是8摄氏度，风力3级。来关注啊，各地州阿勒泰呢是晴转多云，15到0摄氏度；塔城多云，21到3摄氏度；伊宁多云，23到7摄氏度；伯乐多云，16到4摄氏度；克拉玛依多云，16到7摄氏度；奎屯多云，19到4摄氏度。石河子多云，19到4摄氏度；昌吉晴转多云，19到5摄氏度；哈密晴，23到7摄氏度；吐鲁番晴，28到15摄氏度；库尔勒多云转晴，15到11摄氏度；阿克苏晴转多云，22到10摄氏度；阿图什多云转小雨，23到11摄氏度；喀什多云，22到11摄氏度；和田晴转多云，24到11摄氏度。最后再来回顾一下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晴间多云，最高气温17摄氏度，最低气温8摄氏度，风力3级。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7: 远方的秋还浸在桂花香里，南疆的秋却已经越过塔克拉玛干，染透了大漠。轮台的胡杨，期待染成金色的海。塔里木河静静流过沙地，库车的峡谷披上赭红，克孜尔的风带着千年的回响，喀什古城白杨落尽，帕米尔的雪峰映着高原的蓝色。新疆的山丘短暂却极致，这里是新疆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
0: 在新疆听世界，轻资讯早高峰，
1: 这里是新疆正在直播。
6: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轻资讯早高峰。今天是2026年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3。现在是早间的8点40分，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从早间的8点到9点，我们将共同陪伴您的早间时光。接下来聚焦身边事儿。
1: 嗨，资讯来了。

一起来关注身边事儿。乌鲁木齐市日前出台了住房公积金惠民新政，新增住房装修的提取场景，适用于缴存职工、江内住宅类自住住房，可提取金额按照建筑面积每平方米1300元进行核算，最高提取金额合计不超过10万元。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同一套住房申请人、配偶及共有产权人10年内各自只能提取一次，商业用房、办公用房、车库等非住宅类房屋不在办理范围内。10月25号起，2026至2027年冬春航季正式启动，南航立足乌鲁木齐航空枢纽，优化完善区域航线网络，新增了揭阳、连云港两大通航点，首次打通新疆至粤东、苏北地区空中通道。本次开通的乌鲁木齐经重庆至揭阳、乌鲁木齐经太原至连云港航线，同时延续乌鲁木齐至嘉兴航线，进一步加密新疆连通东南沿海、长三角地区的空中运力。新航季南航实现乌鲁木齐直飞上海、成都一市两场全覆盖，持续完善江内对外快速通达网络，便利于旅客出行，深化新疆与内地经贸、文旅及人才交流。近日，乌鲁木齐沙依巴克区农大社区内循环暖心微公交正式投入运营。针对辖区老年人口多、小区楼栋分散、大型公交无法进院、老人短途出行不便等民生难题，社区精准开通了便民微循环路线，串联居民楼栋、校医院、还有便民蔬菜店等高频的点位。微公交每日设置了4个固定班次，实行招手即停、免费乘坐，切实解决老年人买菜、就医、办事出行难的问题，打通便民服务最后一米。昨天，乌鲁木齐乌源智行微信小程序正式上线运行，平台整合全市11个市属公园，开设了智慧停车、在线购票、导游导览、活动查询、特色商城等7大服务板块，市民可以实时查询公园车位、景点点位、公厕及出入口位置，线上购买游园的项目票门票，了解园区特色活动，一站式解决游园各类难题。该小程序打通公园智慧服务闭环，让游园出行更加的便捷，游玩体验更加的优质，后续还将根据市民需求持续优化功能，不断提升城市游园智慧化服务水平。近日，乌鲁木齐启动2026年快速路桥梁定期检测工作，全市113座高架桥、立交桥及隧道将接受全面的体检，检测范围覆盖乌鲁木齐一环路、阿勒泰路、克南高架等城市快速路，以及河滩路、机场高速、东二环等片区。检测人员夜间作业，逐步排查钢梁、锈蚀、混凝土破损等病害，并拍照录像存档，将所有的数据分类建档，做到一桥一档，为后续养护和提前预警提供依据。目前检测已完成48%。近日，50余只红嘴鸥飞抵乌鲁木齐水墨沟区的水墨河滨水景观带，停歇觅食，嬉戏翻飞，成为城市一道灵动的生态风景线。每年10月，红嘴鸥南迁迁徙期，得益于优质的水域水质和充足的食物资源，水墨河成为候鸟中途休整补给的重要驿站。鸟类专家提醒市民，观赏候鸟时应保持安全的距离，杜绝随意投喂、追逐、惊扰等行为，文明观鸟，共同守护候鸟的迁徙通道。

好的，时间来到了早间的8:45，到了公布今天互动正确答案的时刻了。今天的题目呢是运动完之后啊，大量出汗，那最佳的补水方式是什么？A 选项呢是一次性大口猛灌大量的白开水啊。B 选项呢是只喝冰镇饮料，快速的进行降温。C 选项呢是少次多量的来补充温水啊，可以搭配电解质水。还有 D 呢是大量的喝纯净水，再吃盐粒儿。那我们来看一下，解析一下啊，就是运动过后呢，大口灌水容易增加心脏的负担，冰镇饮料呢是刺激肠胃，少量多次的补水，出汗之后呢多补充电解质啊，这就是正确的答案。当然是不建议直接吃盐的，所以说呢，今天的选项就是 C 选项是正确答案，少量的多次补充温水，可以搭配淡的电解质水。那今天的题目您答对了吗？看到微信公众平台这位叫做叶的朋友啊，最快也是最准确的发来了今天互动的答案。那恭喜你获得929文化旅游广播送出的奥维亲子游泳中心价值188元的游泳券一张，可以在后台查询一下回执信息。

早间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此刻继续锁定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服务为你全心全意听身边人说身边事儿。今天是2026年10月12号，星期一，现在是早间的9:04，这里是 FM929 百姓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林芳。每天到了九点这个时段，60分钟的时间，我们的电波架起民生沟通的桥梁，准时和大家如约相伴，用心倾听，真诚沟通。生活当中的家长里短，日常生活中您办事时遇到的各种政策规定、政策困惑问题，出门办事的时候的各种问题和生活中的便民疑问，大家都可以向我们通过热线和微信说一说、问一问，我们帮助大家找专业的人办专业的事儿。节目热线全程畅通，欢迎大家积极拨打0991-2561-929、2563-929和2565-929，同时通过热线之外，还可以在微信平台和我们互动。手机的微信添加朋友

0: 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在这儿呢，我们也向大家征集各类的民生线索。如果您遇到各种问题，或者是您在生活中在出行时有好的意见建议，都可以和我们联系。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节目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此刻的天气变化和首府乌鲁木齐周一早间早高峰的开始情况。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间多云，最高气温17度，最低气温8度，风力3级。这两天呢，气温起伏不大，但是日已渐凉，到了深秋季节，建议早出晚归的朋友还是需要添衣保暖。再来更新此刻乌鲁木齐户外的实时气温7度。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看一下周一的早高峰，现在是不是如约而至了。那来看一下团结路，从金银路到明华街的北向南线在的速度在拥堵排行榜居第一位，现在的平均时速是 14.4 公里每小时。团结路从明华街到和平南路南向北，现在的平均时速是 18.5 公里每小时。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的东向西，现在的平均时速是 18.8 公里每小时。沧浜沟北路现在也开始车流积压缓行，从雅山中路到钱塘江路的南向北，现在的平均时速是 17.4 公里。其他道路呢，现在基本通行正常，所以这几条常规的老堵点，相信周围的朋友已经提前规划了出行路线。但是在您出行过程当中，如果有及时的突发讯息和及时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通过节目的微信平台或者是热线电话告诉我们。手机微信添加朋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走进今天的百姓热线，和大家关注身边人，关注身边事儿。
1: 国外旅游导航卡住，民航时刻不要慌，中国联通尊享出境漫游包来帮您，流量加通话加短信三合一，低至21元每天，覆盖全球30个热门国家地区，出境旅行畅行无忧，详询10010。
2: 南方的秋还在雨里缠绵，新疆的秋已经铺到了天山南北，喀纳斯的湖水沉蓝，和睦的白桦镀金，可可托海的风穿过峡谷，赛里木湖把雪山揽进怀里，一场风吹亮万里晴空，一场雪落在远山峰顶，新疆的深秋不缠绵，却壮美的让人心颤心颤。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陪你一起听

0: 每天早上9点我上班的时候开车都会锁定我们929百姓热线节目，不仅给大家反映了各种问题吧，还有天气路况，我觉得特别好。每次别人这个在说事情的时候，我觉得虽然这个电话呢它不是我打的，但是呢就感觉好像就代表了我们好多人反映的一样的，好像就给我们打开了一扇窗户，就是知道好多问题该怎么办，在哪里去找，怎么去解决，也知道了好多不知道的事情。希望929百姓热线节目越办越好。
1: 欢迎大家继续进入到节目当中，此刻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百姓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林芳。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个身边事儿，一则好消息。乌鲁木齐是首个企业常态化全市段免费儿童托管服务在河马泉新区推行，针对新区双职工家庭学龄儿童看护空档难题，物业服务企业创新服务模式，实现课后寒暑假公益托管全覆盖。具体的情况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请出乌鲁木齐房地产开发集团物业服务有限公司经营管理部主任王璐跟我们介绍一下具体的情况。王主任早晨好。
2: 你好主持人。
1: 你好王主任，接下来的时间请您给我们听众朋友来介绍

0: 一下，咱们乌鲁木齐这首个企业常态化全时段的免费儿童托管服务在什么时候开展的？每天咱们大概动态服务可以服务到多少个家庭，多少个孩子？
1: 哦，我们这个课后的看护是从2026年的3月份开始的。
0: 嗯，
1: 目前呢，我们在登记的孩子将近有50-60名，每天。因为我们是根据这个家长他有可能临时接不了，然后我们在群里一个报备，然后报备完了以后呢，由我们的专业老师进行登记，每天日常的目前的孩子将近在20名左右。
0: 嗯，那咱们包含的这个服务内容，托管的这些内容有哪些，在这儿您给我们的家长介绍一下。
1: 哦，我们主要是包括首先是日常上课时间，日常上课时间我们主要是孩子的一个那个六点钟6:40他放学以后，我们的一个接送，我们把他接回由我们的专业老师，然后接回我们的这个看护中心，然后进行看护，然后到看护中心以后进行对他们进行一个作业的辅导，还有一些因为我们的老师也是专业的，他有一些绘画音乐的功底，所以就会带着孩子们做一些这些游戏，然后直至到时候家长这个下班了以后过来接走。
0: 嗯，那这个托管的模式和常规咱们看护的模式有没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1: 主要的区别就是因为我们首先我们是面向我们乌房集团系的这个业主，然后首先它是一个公益性的，是不收取任何这个费用的。
0: 嗯，
1: 还有就是我们在这个日常看护中，我们更多的可能是是孩子的这个安全呀，这方面的可能关注的更多一些。
0: 嗯，那也就是说在咱们乌鲁木齐房地产开发集团物业服务有限公司服务针对的业主当中，大家家里孩子需要看护的，我们针对的是这些家长开展一个常态化全时段，而且刚才王主任说了是免费的儿童托管的服务，是这样吗？
1: 是的，是的，主持人。
0: 嗯，那咱们这一次是在河马全新区先开始推行的，今后在咱们乌房集团物业服务公司覆盖的范围之内，咱们有没有想过会逐渐推行，逐渐扩大这个范围，让我们接受服务的业主家庭和孩子都能为这项这个咱们提供的这个托管服务能够享受到它的胜利果实。
1: 啊，这个我们是有考虑的。目前因为河马泉的这个片区比较特殊，因为现在目前居民的一个他的诉求，可能因为考虑到因为河马泉现在学校比较的多，他们上学的这个就是课后看护的这个服务要求，也是业主也是迫切需要的一个，所以我们提出了这个。然后在我们其他全市的其他小区里面，我们会根据这个小区居民遇到的一些情况，比如说我们后期会开展这个，如果小区老人比较多，我们会开展这个老人的这个也是一个这种活动室啊，免费提供活动室和一些这个娱乐设施的一些这种活动。当然这要根据每个小区的不同情况去开展。
0: 嗯，
1: 啊，因为河马泉这个片区比较特殊，它的这个可能目前对于这个小孩的这种看护的这种服务可能要求这个更多一些。
0: 嗯，对，因为在这个河马泉新区居住的这些业主呢，大家双职工上班之后，孩子的看护问题成了家长的心头的隐忧。咱们乌房集团物业服务有限公司针对这种情况，有的放矢的开展这样解除家长后顾之忧的这项服务活动。而且刚才王主任介绍了，咱们这个常态化全时段的托管服务是免费的，针对咱们家庭，有些家庭可能对这个托管确实如果再承担一部分经济付出，有一定的经济压力，而且是不小的经济压力，所以在这儿我们也 代表我们这些业主吧，为咱们乌方集团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做出的这项举措应对点赞，同时也非常感谢你们。其实这也是咱们企业担当社会责任，作为这个社会的一份子，给咱们社会的安居稳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也再次感谢来自乌鲁木齐房地产开发集团物业服务有限公司经营管理部的王璐主任。王主任，我想邀约一下您，今后咱们这个托管服务，包括刚才您说的就类似于托老服务的这种服务，有新的进展咱们再继续来和您了解，好吗？
1: 好的，没问题，主持人。
0: 好，非常感谢王主任，谢谢您今天的参与，我们到这儿再见。
1: 再见。
0: 这项服务呢，对我们每一个双职工家庭来说，确实卸下了不小的这个心理的隐忧。对于我们很多家长来说，外出尤其是在河马全新区居住，有可能呢在市区的各个位置工作的这些家长朋友，在自己还没有下班的时候，孩子已经放学了，这个时候家长的那种焦急心理是可以理解的。这种焦虑，咱们乌房集团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呢，针对性的解决了这个托管服务，那对我们家长的这种看护难题呢，也做了破解。所以我们也希望今后能有更多这样的一些服务呈现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更多的体会到这个社会大家庭来自各方对我们小家庭的关爱。那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大家生活里有哪些问题，也可以通过节目的热线和微信来找到我们，0991-2561-929-2563-929和2565-929，或者是通过微信来和我们交流。手机的微信添加朋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听众朋友的留言。太平洋说，东泉路清泉小区广电网络信号比较差，周围其他小区都已经换成了光纤宽带网络，我们这儿呢还是这个老旧网络线，反映了很多次，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想反映一下。3000多户人家的小区广电网络比较差，咱们这个小区使用的是广电网络的信号，还是使用的是咱们这个其他的运营商的信号？在这儿，太平洋这位朋友啊，我看您是昨天早间的9点多钟发的微信，您呢把这个问题留下来之后，留一下您的联系方式和您姓什么，在节目下来之后，我们会和您联系来了解一下，因为这个网络信号现在有多家运营商，我们要了解清楚是否是属于哪一家运营商这个网络或者光纤覆盖的问题，我们有针对性的帮您对接相应的运营商。节目进行的时候，大家还有的问题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和微信继续来和我们关注。刘宝军问了一下，说机场到高铁站的大巴是免费的吗？这样我们帮您咨询一下，之后呢我会通过微信回复的方式告诉您。其他朋友有问题的时候可以继续跟我们来关注，手机的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或者是在有时间的时候，任何时间您遇到了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

您是按年一次性交的，这个医疗保险就是城乡居民的医疗保险。这个集中缴费的时间大家一定要记住，因为您不缴纳，您明年再缴纳的时候，您既有医保的等待期，同时您还需要在明年补交之后才能享受医疗保险的待遇。集中这个缴纳的时间呢是在2026年9月1号，就上个月就已经开始了，2026年9月1号到2027年1月31号，这段时间呢是需要去缴纳的。那么个人缴费的标准分18周岁以上含18周岁的居民，居民医保是400块钱，加上长期护理保险是25块钱，那么就是18周岁以上的居民的医疗保险是425块钱，明年2027年的医疗保险。18周岁以下的居民，不含18周岁在内，居民医保呢是400块钱，没有必要缴纳长期护理保险的费用，就是您不用缴这剩下的25块钱的长期护理保险，但是可以享受长期护理保险的待遇。这个问题给大家明确一下，稍后在下半时段的时间，我们会跟大家继续来介绍关于这个参保的标准，包括在我们参保的当中咱们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稍后在半点的报时之后，我们回到节目当中，和大家共同关注身边人，关注身边事儿。您有问题的还可以拨打热线25619292563929和25659529，或者是在微信当中搜索929文化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的全称。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客厅 WiFi 满格，卧室直接归零，家里总有信号死角，走动就掉线，真让人上火。用新疆电信 FTTR 全屋组网，光纤直达房间，千兆全屋覆盖，平网零享专属折扣，速来新疆电信营业厅。
2: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和我们共同来关注半点时间的气象状况。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见多云，最高气温17度，最低气温8度，风力3级。再来更新此刻乌鲁木齐户外的实时气温，气温依然在个位数，7度的气温之下，我们的体感温度只有5度，所以建议大家及时添衣保暖。来关注各条道路的通行情况，现在因为周一的早高峰来得比较猛，所以很多条道路现在都处于严重拥堵排队的状态。苏州东路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的东向西，现在的平均时速只有10.8公里每小时。另外呢，河南东路也进一步加剧拥堵状态，从北京中路到红光山路的西向东，现在的平均时速是13.1公里。新进加入严重拥堵状态的路段红山路的东向西，现在的平均时速是12.6公里。新一路从阿勒泰路到昆仑路的西向东，现在的平均时速只有13.5公里。我们再来关注几条道路都是在平均时速18公里每小时以下的。北环路的高架从庐山街的到外环路高架的入口由西向东，另外机场高速从乌昌快速到木材厂

0: 立交桥的西向东，温泉高架从东二环到南湖东路的东向西，河南中路从北京中路到红光山路，河滩南路辅路从图大高速出口到河滩路的辅路北向南。另外，信义路刚刚在9点整点开始之后呢，就进入了车辆排队的情况，现在的拥堵进一步加剧，从阿勒泰路到昆仑路的西向东现在平均时速是 13.5 公里。卫星路大家也需要注意绕行，从福海路到太原南路的南向北，这几条道路下大家需要重点关注。那么其他的道路通行情况怎么样，现在我们也欢迎您可以通过节目的微信告诉我们及时的路况信息，或者是您遇到的突发状况。手机微信添加朋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稍后的时间回到节目当中，关注 FM929， 关注百姓热线。
1: 远方的秋还浸在桂花香里，南疆的秋却已经越过塔克拉玛干，染透了大漠。轮台的胡杨期待染成金色的海，塔里木河静静流过沙地，库车的峡谷披上赭红，克孜尔的风带着千年的回响，喀什古城白杨落尽，帕米尔的雪峰映着高原的蓝色。新疆的山丘短暂却极致，这里是新疆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关心身边人，关注身边事。
2: 我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想咨询。
1: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
0: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到节目当中，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百姓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林芳。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跟大家介绍这则民生服务信息和提示。刚刚呢，在节目前半时段我们跟听众朋友介绍了2027年度的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的缴费时间，现在开始了，是9月1号开始到明年2027年的1月31号。缴费的标准呢是18周岁以上的居民缴费425元，425元当中包含居民医保的基本医保费用400块钱，长期护理险的费用25块钱，18岁以下的居民只需要缴纳400块钱的基本医疗保险，但是可以享受附加长期护理险的保险待遇。那在对这个资助参保标准，对比如说特困人员、孤儿是给予全额的资助，对低保对象给予定额资助319块钱，其中呢长期护理险是资助19块钱。也就是说咱们低保对象缴纳这个居民医保的费用呢是需要缴纳100块钱就可以了。然后呢咱们在缴纳，因为这个长期护理险是给咱们也做了19块钱的补贴，咱们长期护理险呢一共是25块钱，那么咱们这个长期护理险呢咱们自己需要缴9块钱，缴纳这个6块钱就可以了。也就是咱们这个低保人群咱们缴纳的医疗保险的费用呢是106块钱，其中100块钱是基本医疗保险，6块钱是在享受补贴长期护理险之外的这个费用。那符合条件防止返贫致贫的对象呢给予定额的补贴是255块钱，其中长期护理保险是15块钱。这个内容呢就给大家介绍到这儿。那么同时参保的方式，如果听众朋友需要咨询的，也可以在微信平台留言，我们通过文字回复的方式来告诉大家。其他朋友有问题的还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热线和微信走进节目当中，和我们大家共同来关注身边人，关注身边事儿，关注我们在生活中遇到的那些问题。
3: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正在直播。

0: 欢迎大家继续走入到节目里来。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的内容呢，你如果需要进一步了解，可以在微信平台给我们留言。以下时间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2561929，大家还可以拨打2563929和2565929。冯女士，早晨好。
1: 嗯，你好。
0: 你好，请讲，什么问题？
1: 就是我家新房嘛，
0: 嗯，
1: 前两天就是八号那天被水淹了，漏水了。
0: 嗯，
1: 主要原因是我们家的水电施工方，
0: 嗯，
1: 给我们家预留了个管子，
0: 嗯，
1: 底上面没有加堵头，
0: 哦，
1: 导致下面的阀门打开了，漏水了，家里面的人不知道哪漏水了，当时，
0: 嗯，
1: 漏的还比较严重，
0: 嗯，
1: 然后房子里面全是水，
0: 嗯，
1: 把楼下也给淹了，
0: 嗯嗯。
1: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问题应该是施工方他们做的这个管子存在隐患，导致了我们家漏水，但是现在施工方他不承认是他们的责任。
0: 对，施工方当时您打了电话之后，我们的记者也联系了施工方，他回复的是说，
1: 嗯，
0: 您家这个顶层的晒台呢，部分有这个地方有部分的地方目前没有装修，他说的这个事儿是不是事实？
1: 对，是因为我们家是顶楼嘛，顶楼上面有个晒台，
0: 晒台
1: 今年不打算装修，所以就要求他给我们的楼顶上预留水电暖三个管子。
0: 嗯，好，
1: 然后他也做了。
0: 这个问题我先落实一下，下面咱们再接着看啊。
1: 嗯，
0: 当时呢，您刚才也说了。预留这个管线后期装修的时候用，他们在这个水管下面呢就安了一个，这是施工方啊，当时我们了解情况告诉我们说，他们在水管的下方安了一个闸阀，水管上方呢没有安堵头，是因为后期要装修这个晒台，是还要继续装修的，而且说这个堵头和漏水也没有直接关系。前一段时间呢，是因为您的家人不小心把阀门打开了，才导致漏水。他们说这个责任不是他们导致的，没有办法承担这个责任。这暂时是这个施工方他的一个解释啊。在这儿我想问一下冯女士，您的这个问题，当时这个施工方是装修公司是吧？
1: 对，他们也是一个公司，但是他只负责我们家的水电这一块的施工，
0: 嗯，
1: 别的他不负责。
0: 哦，当时签合同了吗？
1: 当时签了一份手写协议。
0: 哦，那行，有手写协议就可以，您给他也交费了是吧？
1: 对，
0: 角度来讲，从生活经验角度来讲，我觉得确实也有失偏颇的地方，因为你在装修过程当中，角度来讲，从生活经验角度来讲，我觉得确实也有失偏颇的地方，因为你在装修过程当中，那么如果说你确实没有安这个堵头，那即使说住户业主自己打开了这个阀门漏水了，那么这是不是有一定的责任？这个我也存在一个疑问啊，我和冯女士同样存在一个疑问，但是如果说漏水问题，咱们是需要，如果施工方他确实不承认，而咱们呢在这个漏水的时候也觉得你既然施工了，那么可能对于最起码工程这个施工之后的一些工作和一些这个质量保证来说，你是需要负责任的。
1: 对，
0: 所以这个问题呢，我们需要求助一下专业人士。冯女士，您这样，明天早间您有时间吗？
1: 嗯，大概几点钟？
0: 大概也就是9:30左右，或者现在这个时候。
1: 有时间。
0: 这样，明天呢，我给您找一位专业的律师，因为这个漏水问题啊，它确实要找原因，
1: 嗯，
0: 也是需要专业人士帮助给支招的。我们请位律师呢，给您说一说这个问题。那么施工方有没有可能有责任？如果说咱们去主张权利，施工方又不承认的情况下，我们该有什么样的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好吧，明天早晨的时候，您等我电话，
1: 嗯，
0: 啊。
1: 好的，好的。
0: 哎，好，那我们先到这儿，再见。
1: 嗯，好，再见。
0: 嗯，好，其他朋友如果有问题的时候，也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热线和微信来告诉我们，0991-25619-29、25639-29和25659-29，或者是在微信平台来联系我们，手机的微信添加。

0: 加朋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针对上周的一周时间，有六位朋友都发微信咨询我们关于咱们乌鲁木齐市保障性住房申请条件和程序，包括提交资料的一些问题。在此之前呢，我们针对乌鲁木齐市保障性住房的申请问题呢，采访过乌鲁木齐市住房保障中心申请备案科科长杨琴。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回顾一下采访录音的具体内容，回复一下上周这几位朋友通过微信咨询关于保障性住房申请的问题。
1: 目前乌鲁木齐市现有的保障性住房主要有公共租赁住房、保障性租赁住房和配售型保障性住房三类。公共租赁住房的保障对象为住房困难的城镇低保、低收入家庭、中等偏下收入家庭、新就业无房职工和在城镇稳定就业的外来务工人员。也就是说，公共租赁住房的保障对象主要是包括五类群体，各类群体有各类群体的具体的申请条件。下面我就是一一给听众朋友们做一个解读。首先，本市城镇的低保家庭，需要满足公租房的申请条件是，申请人及共同申请人必须具有本市城镇常住户籍。这里强调了一个户籍的限制，就是必须是本市城镇常住户籍，家庭成员之间具有法定的赡养抚养关系，然后家庭所有成员均享受本市城镇最低生活保障。这个最低生活保障也就是咱们民政部门认定的低保家庭，在本市无自有住房或者人均住房面积低于13平米，这是咱们低保家庭申请公租房的一个准入条件。本市城镇低收入家庭的申请条件是一样，依然申请人及共同申请人必须具有本市城镇常住户籍，家庭成员之间具有法定的赡养抚养关系。因为我们的保障性住房都是以家庭为单位申请的，所以家庭成员之间必须具有法定的赡养抚养关系，家庭成员人均月收入是低于1000元，在本市无自有住房或者人均住房面积低于13平米，这是本市城镇低收入家庭的申请条件。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本市中等偏下收入家庭的申请条件。家庭成员中至少有一人取得本市常住户籍，所以本市中等偏下收入家庭里面，这里强调的是只要有一人取得本市常住户籍。这个不像咱们的低保家庭和低收入，强调的是家庭所有成员必须是本市城镇常住户籍。所以中等偏下收入家庭它只强调的是家庭成员中有一人取得本市常住户籍，家庭人均月收入低于3565元，这是一个家庭收入的一个准入条件，是3565元，家庭所有成员在本市无自有住房或者人均住房面积低于13平米，这是本市中等偏下收入的一个准入条件。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本市符合条件的新就业职工。新就业职工申请公共租赁住房，这里条件相对比较宽，就是没有户籍和收入线门槛的限制。这个大听众朋友们也注意一下啊，新就业职工的申请条件是没有收入和户籍的限制，只要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具有本市常住户籍，办理了居住证，职校及大专以上院校毕业，毕业年限不满5年，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在本市无自有住房即可申请。这里因为强调的新就业职工，那你就是必须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必须在本市实际居住，就还有一个学历的限制，这是咱们新就业职工的申请条件。最后一个就是稳定就业的外来务工人员申请公租房的条件是， 家庭成员均办理了居住证，家庭成员中至少有一人与本市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或在本市缴纳社保。这里大家也可以注意一下啊，外来务工人员申请公共租赁住房的条件，就是家庭成员中，这是一个必要条件，家庭成员中至少有一人与用本市的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或在本市缴纳社保。因为他强调的是外稳定就业的外来务工嘛人员，所以这里有一个劳务合同和社保的限制。家庭人均月收入低于3565元，在本市无自有住房或者人均住房面积低于13平米，就是以上满足条件的家庭可以到户籍所在地，就是本市户籍的到户籍所在地，外地户籍的到现居住地社区提出申请，递交申请资料，经社区受理、街道审核、区县核准备案，确定保障资格。这是咱们公共租赁住房的一个申请条件。下面我们就来说一下我们第二类配租型保障性住房，就是我们的保障性租赁住房的申请条件。保障性租赁住房它面向的群体是住房困难的新市民和青年人，它解决的是阶段性住房困难的问题，所以保障性租赁住房的准入条件相对公租房来说是比较宽的，它没有户籍收入线门槛的限制，在本市无自有住房，年满18周岁，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即可申请，相对门槛是比较宽的啊。保障性租赁住房符合条件的申请即通过，只要就是你在社区提出申请，符合条件，区县直接核准备案。目前保障性租赁住房的申请，有线上和线下两个通道，线上可以通过咱们的手机平台端口安居广厦小程序，就是什么叫手机搜索安居广厦，进到咱们安居广厦保障房的申请里面，你就可以对应的选择保障性租赁住房的申请按照申请条件提交相应的资料。它的申请资料也相对比较简单，就是身份证、户口本、居住证、婚姻状况证明提交相应的资料，符合条件的申请即通过。保障性租赁住房的租金是同等地段普通商品房的9折它的租金是略低于市场租金。刚刚说了一下咱们公共租赁住房的租金相对比较低，因为它是保障低收入群体的住房困难问题。公租房的租金设置了8档租金，就是按照对应的收入执行不同的租金档次，例如我们的低保家庭，它的租金档次就是1档租金，每月的租金标准每平方米是9.8，也就是你租一个50平米左右的房子就是50块钱左右。低收入家庭对应的租金标准是1.8，就是50平米的房子就是100块钱左右，然后以此类推，3档、4档、5档，直至8档是就是我们的标准租金。标准租金，相对较高一点，但是它的标准租金租金标准也是同等地段市场租金的8折左右。这是咱们的公共租赁住房和保障性租赁住房。最后一类房子就是我们的配售型保障性住房。前两类房子都是租的房子，配售型保障性住房主要就是买的房子。配售型保障性住房的保障对象是面向符合条件的工薪收入群体，以及城市需要的引进人才群体，它的保障群体是两类，就是工薪收入群体以及城市需要的引进人才等群体。保障对象以家庭为单位，一个家庭只能购买一套保障性住房。下面就配售型保障性住房的申请条件，我给大家进行一个讲解。首先咱们就是工薪收入群体。工薪收入群体的申请条件是申请人 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家庭成员之间具有法定的赡养抚养关系。这也就是我强调的，就是保障对象，我们所有保障性住房的保障对象都是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申请的，所以家庭成员之间必须具有法定的赡养抚养关系，申请人必须具有本市城镇户籍，在本市实际居住。大家也可以注意工薪收入群体的一个准入条件，就是申请人必须具有本市城镇户籍，这里并没有强调家庭所有成员必须具有本市城镇户籍，也就是说你的主申请人具有本市城镇户籍，在本市实际居住，你这个家庭就可以申请。家庭成员中至少有一人在本市有稳定收入来源，家庭他配套性保障性住房的就是一个严格的必要条件，就是家庭成员在本市均未享受过房改等政策性住房。这里强调的是房改等政策性住房，所以这是配套性保障性住房的一个关键点。一个是工薪收入群体来说，一个就是申请人必须具有本市城镇户籍，家庭成员在本市均未享受过房改等政策性住房，这两个点是关键点。下面我们看一下引进人才群体的申请条件。引进人才群体的申请条件是本市行政事业单位及国有企业的在编干部职工，申请人具有全日制大专以上的学历或中级专业技术职称，或者高级工技术等级以上的人员，家庭成员在本市均未享受过房改等政策性住房。这是引进人才群体的申请条件。引进人才群体的申请条件，大家可以发现没有户籍的限制，它强调的是学历职称的限制，所以引进人才没有户籍限制。关键点依然是家庭所有成员在本市均未享受过房改等政策性住房。目前配售型保障性住房的申请条件也是支持线上和线下申请。线上申请就是申请家庭通过手机 APP 安居广厦小程序住房保障平台提出申请。线下申请依然是由我们的申请家庭到户籍所在地，就像工薪收入群体，你就到你的户籍所在地社区进行申请。引进人才群体因为不受户籍限制，所以是本市户籍的你就到户籍所在地社区申请，非本市户籍的你就到居住地社区提出申请。经社区受理、街道审核、区县核准备案，确认保障资格。这是乌鲁木齐市目前三类保障性住房的一个申请准入条件。
0: 刚刚我们回顾了乌鲁木齐市住房保障中心申请备案科科长杨琴介绍的关于乌鲁木齐市保障性住房申请条件和程序以及提交资料和办理途径规定的详细介绍。那对于我们上周几位通过微信平台咨询保障性住房如何去申请的朋友呢，可以申请就小类来说是两类，一类是保障性租赁住房，一类是保障性配售型住房。如果是分细呢，是三类，因为保障性租赁住房当中呢，又有两类区分，一类是公租房，一类是保障性租赁住房，这两类都是租的房。保障型配售型住房，这个住房呢，是指购买产权的住房。所以这些问题，大家在收听之后，一个我们回复了上周这几位听众问的问题，另外一个，大家如果对于今天介绍的内容还有疑问的，可以发微信给我们，我们在微信平台当中可以通过录音转成文字，之后呢，再给大家以文字回复的方式，在微信平台进行回复。那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和节目之后，您还有哪些问题，可以拨打热线0991-2561-929、2563-929和2565-929，或者是在微信平台来联系我们。手机的微信添加朋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 今天呢要提示大家，除了这个保障性住房的重点之外，还要提示大家有一个重点，就是我们刚刚给大家介绍的需要开始缴纳2027年乌鲁木齐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保费了。这个保费当中包括基本医疗保险，还包

括长期护理险。那缴费的时间再次给大家强调一下，是2026年的9月1号开始到2027年的1月31号。这个时间呢大家一定要记清楚。为什么呢？在这几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会针对缴费时间的问题给大家做进一步的解释。同时呢，大家如果对于这个规定有哪些疑问的，或者没有听清楚的，也可以通过微信平台给我们留言，我们文字回复给大家。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百姓热线节目只能到这儿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稍后的时间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2。

0: 9: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4:00，上午10:00。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南方的秋还在雨里缠绵，新疆的秋已经铺到了天山南北。喀纳斯的湖水沉蓝，和睦的白桦镀金，可可托海的风穿过峡谷，赛里木湖把雪山揽进怀里。一场风吹亮万里晴空，一场雪落在远山峰顶。新疆的深秋不缠绵，却壮美的让人心颤心颤。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陪你一起听新疆秋天的故事。

安全流淌进云端，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天山美景忽宾客，葡萄王国吐鲁番，人间净土喀纳斯，空中花园那拉提，碧蓝宝石赛里木，茫茫沙海浩无边，牧场草台鲜花开，瓜果飘香歌声飞，九二九自驾新疆。

北京时间的10:03，这里是929正在为您带来的玩转新疆。上午好，我是维晨。也发来一条路况信息，他说啊，东外环由南向北的方向快到陕西大厦这里的最左车道啊有交通事故，好像这里还是一个转弯处呢，也提示大家啊，途经啊东外环陕西大厦的这个附近啊，南向北的方向一定要注意避让行驶。好的，行驶在路面上的各位呢，今天早间的路况讯息呢也是比较的拥堵啊，也欢迎大家来给我们报一报路况。此时此刻呢，迎宾路的东向西拥堵指数4.9啊，速度不到每小时8公里，非常的堵。温泉路高架这是一个老的堵点儿，整个桥面上的东向西的方向也是比较堵，然后对过的西山路高架桥西向东的方向呢也是比较堵。

今天是11月12号，时间过得真快啊！在我们还在计划着准备和大家一起啊，大家出行的，9月份呢，还记得当时说到，咱们今年赏胡杨、看胡杨的最佳季节，比以往的日子、以往的年份，今年似乎要来得晚一些。也的确啊，我们十月大假呢，带着大家去的像葫芦岛呀、塔塔秘境啊，包括一路沿着塔河之南到台的马湖、若羌县那一块呢。是没黄透，但是呢星星点点的有那么一点点的黄了那么一两颗，就让人感觉非常非常的期待嘛。胡杨真的是最鼎盛的金黄色的时候啊，那真的非常非常的漂亮。今年根据啊咱们这个气象预报，包括当地的各个地方的一些预报指数呢，我看了一下最佳的赏胡杨的季节，从现在开始啊，从现在开始鼎盛期呢，应该是10月20号左右，它一直持续到11月的上旬啊，就11月10号左右，11月整个上旬呢还能看到一些，但是呢，它最鼎盛期也就是那么10天2周的期间，应该是在10月20号的前后。整个南疆其实赏胡杨、看胡杨的一些地方，包括它精确的一些黄颜色的指数也是不一样的。你打个比方，像泽普呀，包括啊沙雅，像沙雅、沙燕州啊，然后轮台、塔里木和胡杨林公园这一块，塔莫以北的地方呢，它要早那么3-4天，或者说4-5天。然后呢，塔莫以南，你像和田啊，也包括像是葫芦岛，哎，塔塔秘境那一块，我个人感觉应该。

0: 是要稍微再晚一些的。喀什和田的胡杨要比塔莫以北的胡杨要再晚一些，所以呢，综上所述啊，这段时间这几天呢，咱们群里面玩转新疆的车友群啊，大家也都在问，哎呀，今年赏胡杨好地方是哪？最佳的季节就想看一眼望去全是金色胡杨的那个鼎盛期，应该什么时候去比较好？我觉得吧，咱们说一个地方，因为的确整个环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看胡杨的地方太多了，每个地方一个地方和一个地方甚至差几百公里、上千公里，它的这个日子和这种时期啊，肯定也是有那么一两天甚至三四天的区别的。我觉得就以139胡杨秘境公路为例啊，中途呢正好中间点是咱们沙堰州啊，沙堰州景区，然后呢这边连着是塔莫、塔里木和轮台胡杨林，那边连接的是阿拉尔那边的胡杨林，就这一条公路100多公里，最佳的季节应该是10月底，10月25号到11月1号这一周应该是鼎盛期。就放眼望去啊，100多公里，你只要一进入那个秘境公路，全部都是两路啊。这条公路的两侧都是金灿灿的，像是挂满了钱串子一样，闪光的让人夺目耀眼的那种金色的胡杨的鼎盛期。就是你现在搜短视频平台啊，你搜抖音，你搜139胡杨秘境公路，这个季节很多朋友打卡的拍摄的短视频，很多人都赞叹，哎呀，说这两溜的胡杨啊，伴随着塔河相伴而行的这条公路100多公里，还有几个景点、几个桥，蜿蜒曲折的这样的星星点点的小路，就似乎能预示和感觉到，如果两边全黄了，那是多么壮观震撼的一个场景啊！好吧，我们稍后的时间呢，也会有请到我们这次的领队啊，也是大家的老朋友了，于领队，走进直播间来和大家分享和介绍一下啊，通过他的这个领队天山南北啊，经常跑的这个领队的视角来给大家推荐一下，分享一下今年什么时候看胡杨比较好，哪几条线路是他比较钟情钟意的。
1: 流星接力还传来，
2: 远方的秋还浸在桂花香里，南疆的秋却已经越过塔克拉玛干，染透了大漠。轮台的胡杨期待染成金色的海，塔里木河静静流过沙地，库车的峡谷披上赭红，克孜尔的风带着千年的回响，喀什古城白杨落尽，帕米尔的雪峰映着高原的蓝色。新疆的山丘短暂却极致，这里是新疆 FM 929文化旅。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929正在为您直播的玩转新疆啊，我是维晨，大家可以听我来分享最新的赏胡杨的一些线路和攻略之外呢，也可以来给我们报一报路况啊。刚才叶说了嘛，东外环由南向北的方向快到陕西大厦的这里的最左边的车道有交通事故啊，也提示一下过往的司机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这个外环路这一块正好是个左转弯啊，大家一定要减速慢行。刚刚过去的十一大假呢，那么咱们929啊带着大家一路向南，是走了一趟乌若大环线，去南疆看了一下沙海连接的这种胡杨的极致的景观和壮美的景色，可以说是很奇幻啊，大家也都很期待。其实十一过去的时候呢，胡杨没有完全的黄透，非常神奇的是我们到达了塔塔秘境之后呢，塔塔秘境大门口的那么一两颗胡杨像是迎客松一样的一般的预示着给大家在介绍在诉说马上这里就要黄了。首先这两颗是特别黄，哎呀，显得非常有灵性，也就吸引的和让我们所有参与自驾游的很多的朋友们很有憧憬感啊，很有一段的憧憬，就想的最佳鼎盛期能够到南疆去看一下胡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是要有请进啊咱们的专属的自驾领队于领队走进直播间。你好于老师。
1: 好，你好，你好，于晨。
0: 怎么样，来给我们大家首先来分享一下啊，这回也是你带着队去了趟南疆啊，可以说其实去看胡杨了，但是好像胡杨没有黄透啊。那今年黄透的一些季节，包括你这两天这段时间天山南北跑的，你给大家推荐那么一两条属于这个季节北疆一条南疆一条吧，你比较中意喜欢的看胡杨的线路。
1: 胡杨哦，这次我们十一我带队呢，带着我们的929的游客呢，我们去了一下塔塔秘境，领略了一下南疆的这个大漠风情吧。但是很遗憾哦，这个胡杨只是个别的胡杨开始泛黄，因为南疆气温相对于北疆较高嘛，它这个胡杨今年黄的呢，相对于去年呢，相对要晚一些。所以说呢，很多这个咱们的听众朋友、游客都很遗憾哦，觉得。啊，就去看这种金灿灿的这种金秋的感觉，没有看上，
0: 略有遗憾，但是呢又更加的有期待啊。其实玩也玩过瘾了，特别是大家来到葫芦岛和塔塔秘境的时候啊，尤其是葫芦岛那片水域，它很多的胡杨树它是长在这个水中间的
1: 水胡杨，
0: 哎，对，它是在一个不大不小的湖泊当中，湖心当中有一片胡杨，所以也让大家非常的这种怎么说呢，拥有一个期待感，就感觉这个地方一年啊至少得来上一两回，一次去不够，因为你如果你第一趟没有去对季节的话，你就会憧憬，你会想胡杨完全黄透了，再来到这又是怎么样的另外一种场景啊？是这样的，
1: 我觉得去了这个葫芦岛也好，塔塔秘境也好，就不用去敦煌了。
0: 哎呀，都好，也都挺好，那块的人文气息啊，各方面都好。但其实对咱们乌鲁木齐的小伙伴来讲，近水楼台先得月嘛。那当然，你塔塔秘境和葫芦岛这块离我们近呀，所以说又近又方便的地方，我们去看胡杨呢，当然更好。咱们就单纯说看胡杨，那肯定是南疆比较好啊。
1: 对，
0: 我们就看胡杨，好吧？那现在都已经10月12号了。你来跟我们说一说吧，于总。今年比方说看胡杨，北疆是不是要黄的早一点？这两天你在北疆晃的，给我们来说一下现在，北疆这块像是禾木、喀纳斯这一块的秋景，感觉怎么样？也包括还有那个非常漂亮的布尔津的，那有一个，哎呀，那个叫什么？
1: 白桦林。
0: 白桦林啊，对，怎么样？风景怎么样？最近，
1: 北疆这边呢，就是主要是单从胡杨这个景色来看啊，这个北疆这边。这个胡杨的面积都比较小，就没有那种像南疆成片的那种很壮阔那种感觉的胡杨林。但是现在喀纳斯和禾木呢，他们基本上就是也是五彩斑斓的。有些落叶松啊，这些叶子黄了、红了、绿了，什么都有，各种颜色嘛。喀纳斯和禾木现在的景色也是非常漂亮的啊，就是南北疆区分的话。喀纳斯和禾木现在是北疆景色比较好的时间了，
0: 也是属于现在最鼎盛的期间啊，而且正好错峰了咱们十一大假的这种高峰期的这种人浪一样的高峰期，来个错峰游。
1: 我看我们，对，我看我们929也那个啥了嘛， 也发了个，他们不是从10月16号开始，好像也那个
0: 景区官方的一个通知，就是十月，每年都是啊，到了十月份以后啊，具体的某个日子好像我还没看，因为我知道进入冬季的这个期间呢，好像价格也一票好像通三个地方，而且最重要车能开进去了啊，车能开也比较不错，所以我觉得推荐给大家，如果属于十月底你赏秋景，除了看胡杨以外，你似乎可以。当然也可以开车到禾木喀纳斯去看一下属于北疆的这种啊，哎呀，五彩斑斓的神仙的自留地的这种啊神奇的景色啊，嗯，但是要注意下降雪是吧？
1: 对，但是这个北疆这边呢，喀纳斯这边天气现在比较多变，
0: 嗯，
1: 就是三天两头的下雪，我天，这个气温比较低，这个出来的时候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
0: 是啊。
1: 相对来说，南疆哦，其实观胡杨现在是最好的时间，应该是每年的。今年我们也，对，我们也问了一下，
0: 嗯，
1: 应该是在这个月20号到11月初哦，
0: 嗯，
1: 11月10号左右，这个期间呢是这个胡杨全黄了，是最好的观赏期间。
0: 鼎盛期啊、哦，
1: 鼎盛期 对，也是南疆。现在哦，大批游客去南疆看胡杨，就是应该在十月二十号到11月中旬、上旬、中上旬这个时间。
0: 对，没错啊，
1: 南疆。
0: 对，刚好借着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你想看秋天的景色，的确禾木喀纳斯也是不二之选，这个季节去南疆看胡杨也是非常好的选择。如果非要说区别的话，一是景色不同，的确你想看不一样的景色，这是肯定不同的，都好也都非常漂亮。还有一点不同的就是，你如果上山的话，禾木喀纳斯它的这个不确定性，就是如果突然一降雪，哎，对，它就包括你的车辆。前两天我还看了一个通知，说的好像从什么时候开始上山的车辆是必须是要换
1: 四驱，
0: 同时是雪地胎，你必须是雪地胎啊，而且还要有防滑链啊，它的要求比较高啊。但是相比起来呢，你去南疆赏胡杨那个线路呢，怎么说更加的稳定一些，对，是入门的这个级别要低一些啊，就低一些。我们说走就走了，天气呢你可以看，当然你不看呢也大差不差。但是如果你上禾木喀纳斯，你不看天气的话，那很有可能就会耽误你所有的行程了。所以也提示大家，好吧。既然说到南疆赏胡杨，来于领队给我们来分享推荐一下，今年你非常期待的，包括即将啊，也有可能咱们去策划的，带着大家去玩的一条线路。
1: 我们今年呢。其实南疆胡杨林呢，主要集中在这个咱们轮台，就是阿克苏和这个轮台这个区域内，有比较有几个

0: 好的，
1: 而
0: 那么，
1: 且，
0: 哎，岳领队，马上这个跳半点了，这样我们
1: 好好。
0: 等一会儿半点之后继续跟大家分享和介绍，因为的确是现在在咱们好多群里面，咱们的自驾车主啊，最关心最多的是听咱们节目需要啊，想跟大家分享一个线路，包括一个时间，什么时候去看鼎盛期的胡杨。真的是错过了好几年，带着大家去的都是，要不然就没有黄透，或者是去的太早了。那就要看一个，要看你看那种鼎盛期，一眼望去全部都是金灿灿的，像是挂满了钱串子的，目之所及全是这样黄颜色的胡杨，到底是什么时候呢？今天啊，我们继续有请到的是咱们929的自驾游的大家的老朋友于领队啊，来做客直播间和大家分享一下，即将要计划出行的一个方向和一条线路，包括什么时候去看的最好。欢迎大家半点之后继续锁定收听《晚转新疆》。
2: 南方的秋还在雨里缠绵，新疆的秋已经铺到了天山南北。喀纳斯的湖水沉蓝，和睦的白桦镀金，可可托海的风穿过峡谷，赛里木湖把雪山揽进怀里，一场风吹亮万里晴空，一场雪落在远山峰顶。新疆的深秋不缠绵，却壮美的让人心颤心颤。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陪你一起听新疆秋天的故事。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929和你，四季有约。
2: 智云新疆 AI Store 一站式 AI 服务入口，汇聚优质算力模型应用，找算力，调模型，买服务，解决 AI 落地最后一公里，赋能正气，智能升级。搜索 AI.XJ.189.CN 马上体验。随时快速
0: 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半点气象。

0: 好的，这时段的半点气象，我们来刷新一下天气啊。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间多云，8到17度，风力3级。
1: 一天看到2次落日，穿越4季美景，跑出600公里，来新疆玩就是这么潇洒。来吧，带你玩转不一样的新疆。929玩转新疆。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今天呢我们连线到的是929的专属自驾领队于领队啊，做客直播间。和我呢，我们跟大家一起聊一下今年的看胡杨的最佳的季节时间，包括啊我们想给大家分享的这条线路139胡杨秘境公路。于领队啊，半年之前我们就说到这条公路啊，它中间连着一个沙雅县和沙眼州，如果做好策划和行程规划的话，这条线路走起来那是相当的漂亮，也很舒适嘛。139为什么叫139呢？好像它全长就是139公里，你要按照正常跑的话，2个小时2-3个小时就跑完了，当然去玩去旅游看风景。

0: 没有这样去玩的，所以要怎么安排的比较惬意一点？您计划今年如果要玩的话，该怎么走？
1: 前面呢，我们觉得139秘境公路呢，我们要选择一些经典的地方。
0: 嗯，
1: 大家也可以选，就是我们还是要先去轮胎，先去塔克管理。
0: 嗯，对。
1: 然后我们经139秘境公路东段到山岳洲，啊，然后从山岳洲出来以后呢，然后再走它的西段。前段因为它的前段和中段后段总共是公里数都差不多，
0: 对，我看地图真的刚好一半一半，在正中央的位置正好就是沙眼洲啊，很神奇、啊、
1: 对，
0: 沙眼洲应该是139胡杨秘境公路的一个核心景区了啊，可以这么说，
1: 对，核心景区。所以说它的前段呢，包括它的这个月亮湾呀、帕满湖呀、新兴湖呀，这些就是它主要是以水户洋为主，
0: 嗯，
1: 啊，它主要是水户洋，沙眼洲就在它的前段嘛，
0: 对，
1: 在这个139秘境公路前段，
0: 嗯，
1: 啊，中段呢，我们主要是戈壁湖洋，中段呢大概约50公里，就是湖洋洒落在这个戈壁上，
0: 嗯，
1: 啊，这个孤傲挺拔这种感觉，
0: 对，
1: 啊，旷野感强，就是这个自驾感，就是那种荒漠自驾那种感觉要强烈一些。
0: 有朋友在微信平台问我们为什么叫139胡杨秘境公路，这位朋友叫做行走的风，为什么呢？其实它有两种说法，刚好就给大家说一下啊。一个呢是我们你网上都可以查到139，就是它全程正好是139公里啊。其实最早还有一种说法啊，就这条公路一开始被大家所熟知，或者它比较出名，在自驾圈里面它是这么的，因为它是一条公路。一条河就是一条塔里木河，这条公路呢上面有三个桥，啊，正好有三个桥，连接呢有9个打卡处，可以说是9个景点嘛，就是139。但也后面说着说，正好大家一算这个公里数两头，这么终点和行程，正好这个公路现在又修成景观大道了，它起始点都有一个大的停车场和那个就是怎么说呢，打卡点吧，就是公里数从0到139，也正好。那修的时候就刚好把它两端这么一打卡的公里数一标是139公里啊，是这么回事，有两种说法，我个人感觉都对啊，是吧？意思有点对，
1: 对，
0: 当然现在更丰富了，玩的地方所以就更多了，所以就不是像他以前那么说的一条河三个桥，有可能以后这上面对有可能这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它桥肯定还不断的增加，所以我们只能说现在准确的讲它就是139公里啊，嗯，
1: 对，139公里确实是。它分前段、中段和后段嘛。
0: 嗯，
1: 其实最好看的就是前段，中段是戈壁胡杨，
0: 哦，
1: 后段是沙漠胡杨。
0: 对
1: 啊，
0: 后面是连接到，我看连接到阿拉尔了。对，
1: 阿拉尔
0: 到阿拉尔，
1: 连接到阿拉尔
0: 啊，到阿拉尔那就离阿克苏不远了嘛。嗯，
1: 对，那边就是它主要是这个胡杨嘛，就是那种胡杨魔鬼林那种，
0: 嗯，
1: 那种苍凉的感觉，啊，
0: 是的，
1: 枯木，
0: 所以呢，
1: 搭建的枯木，
0: 对。建议大家如果要去，如果你时间有限走一段的话，刚好从轮胎进去啊，刚才于领队说的进去，
1: 对，
0: 然后晚上呢一天啊，先玩玩塔里木和胡杨林，中午吃个饭，然后呢不慌不忙进入到这个东段，走将近49公里50公里，然后中途就来到沙眼洲了。我们建议就是下午到你不要玩了，不要进景区了，就直接住到沙雅县，是吧？沙雅县。第二天呢，从沙雅县再次进来，再玩沙眼洲。这个时候呢，你想返回原路返回，绝对值得啊！再看一遍也可以。如果呢，你想对，如果你想继续往西段走，那当然更好，不走回头路。完了就继续往阿拉尔的方向再走啊！到了阿拉尔那住下，然后呢，再休整一晚上。从阿拉尔你可以。你想到和田去和田了啊？
1: 对，
0: 如果想返回的话，那就走阿克苏，走土河，再走这个这个叫什么乌玉天山胜利隧道啊？
1: 对，
0: 再回来，嗯，回家了。实际上，这个线路的确是规划好的话，全段玩下来的话，也就是2到3天吧啊，2到3天，排除从乌鲁木齐到轮台这么。前后一天是2到3天，那如果加上咱们乌鲁木齐去的话，五天时间啊，对，就是五天啊，4天5天都能玩，全段走完，嗯嗯嗯，
1: 对，是这样子的，
0: 可以啊。
1: 金秋走这条线路是非常好的，
0: 对，
1: 包括一些自驾爱好者，我们一些自驾的朋友啊，
0: 嗯，
1: 这个因为这个南疆天气它也不是特别冷嘛，
0: 啊，
1: 它不冷，而且金色的胡杨，这个真的很壮观，非常的漂亮，
0: 对对，嗯，
1: 再加之这个139秘境公路呢， 而且就是。

0: 我们随时可以在这个喜欢的地方停车啊，保证安全情况下靠边停车，大家可以随走随停随拍，是吧？非
1: 对，
0: 常的，感觉非常好的。
1: 我印象当中，前年我们是下午先过去，第二天的上午又回来。真的，
0: 对，
1: 我的感觉是走了两条路。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就其实就是一条路走得来，就一个往返，但是就隔着一个晚上来回走，光线不一样，
0: 对，
1: 然
0: 光
1: 后
0: 线不
1: 时
0: 一样，
1: 间
0: 而
1: 不一
0: 且，
1: 样，对你看的风景都不一样。如果说你比方自驾啊，去的时候我们这是开车，看的是你左边的风景是吧？左边，回来呢又是看到你另外一侧，是这样的，你只能顾着一头，真是这样。这个景观丰富到就是你甚至一条公路来回走一个，就是走一个往返，隔一晚上给你的新奇感都一点都不减，一点都不减。就是咱们第一天去的是右侧的塔里木，沿着塔里木河停了几个点，哎呀，大家玩的特别漂亮。回来的那第二天呢，是沿这个公路的另外一侧有那种星星点点的，像是罗布人村寨的那个当地的那个。还记不记得当地的这个老乡和那个居民？哎，人家就是
0: 对，
1: 依
0: 他
1: 着
0: 们那
1: 水、
0: 个，
1: 依着红杨树而建的这种农
0: 对，
1: 田村庄，我们把车还停到人家
0: 胡
1: 院
0: 杨
1: 子里
0: 部
1: 面，
0: 落，
1: 是的，还进去探访，就很
0: 就是
1: 有意
0: 圣乐
1: 思。
0: 嘛，那个胡杨部落嘛，
1: 哎，
0: 他
1: 对，
0: 现
1: 就
0: 在
1: 非常有意思。
0: 也挺有意思的，
1: 啊。
0: 就是包括这个沿途的，不光是看胡杨啊，包括它的这个水胡杨，我们还要上次我们还要带着游客咱们一块去坐船，就是深到这个水中间去感受这种胡杨的美。
1: 对，
0: 啊，包括这个塔胡杨林的小火车，它穿梭13公里，它这个小火车也是全国上唯一一个这种在景区内修筑的
1: 蒸汽
0: 这
1: 式
0: 种
1: 小火
0: 火车。
1: 车哈，
0: 啊，对，
1: 冒
0: 全
1: 着
0: 部
1: 气
0: 都
1: 儿
0: 是，
1: 的，
0: 对，天
1: 是，
0: 津这种感觉还是真的很不一样，
1: 也
0: 还是
1: 是
0: 很
1: 啊。
0: 不
1: 你看，
0: 错。
1: 说到这里，其实我们也是发出一个邀请啊，发出一个邀请和，
0: 对。
1: 正在收听节目的广大的咱们的车友听众，包括很多外地的朋友，这个季节来到我们美丽的新疆看什么？看的就是南疆的塔里木河以塔莫流域啊，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啊，四周现在已经包围了，就公路网、铁路网是吧？全部包起来了。一直从库尔勒、阿克苏啊，库尔勒、轮台、库车、阿克苏、莎车、喀什、和田、民丰、且末、若羌，然后再返回来到库尔勒一圈，沿着塔木一圈，你都能够看胡杨，而每一个地方的景色也完全不一样。有些人说大差不差，都是沙漠光，但真不一样。你看，玉林队，咱们其实有很多直观的感受，就是我们才去的塔塔秘境和葫芦岛。也包括我们前年去的这个139秘境公园沙眼洲，这都是沙漠胡杨，但是看起来完全不一样，对吧？就你的感觉和体验感都就另外就完全不一样的景色。就你去过一个地方，真不代表你能看到别的地方的景色了。当你两个地方、三个地方、四个地方都去了以后，你会每一个景区景点都发现差异化，而且这个差异是巨大的。啊，它不
0: 对，
1: 能
0: 是这样的。
1: 一概而谈，是吧？是这样的啊。
0: 对，是这样的，是这样的。它
1: 你
0: 各有
1: 你。
0: 各的，真的是各有各的特色。
1: 对，你有没有感觉，连塔塔秘境、葫芦岛离得这么近的两个湖，其实它两个湖都连接的景色都不一样啊，都不一样。塔塔秘
0: 对，
1: 境，
0: 是
1: 我们
0: 这样
1: 坐
0: 的。
1: 的船，我们也坐船了。它的湖区比较大啊，各位，真的是湖区比较大，面积比较大。湖里面啊，就湖中心，包括湖岸上、湖面上，一棵树都没有。就沿着湖的两岸，巨大的沙山，星星点点，长满了胡杨。但是葫芦岛又不一样，葫芦岛所有的树啊，胡杨是长在水里面。这两个地方你，所以你说二选一怎么选嘛？有时间啊，包括有计划的，大家不要做选择题，要做就做全部选择，全都要。哎，对，好吧。所以这回我们也计划了，跟着于领队给我们策划了一条线路，139胡杨秘境公路。既然前年我们错过了一段，今年计划是全段把它走
0: 对，
1: 下来。
0: 全段穿越，
1: 全段
0: 对，
1: 穿
0: 全
1: 越，
0: 段穿越，
1: 这个穿越呢，也其实一天就能穿，但是我们考虑到，如果也建议大家一天你走马观花一样的就玩不透，所以呢，
0: 先
1: 也
0: 走
1: 建
0: 边
1: 议
0: 玩。
1: 大家先走第一段，以一天的时间走第一段，就是东段，第二天呢再走西段，完了到了阿拉尔，我们再做一个休整啊，阿拉尔也有很多不错的景区啊，然后再从阿拉尔一路再向阿克苏沿土河高速嘛。啊，返回到库尔勒和乌鲁
0: 对，
1: 木齐啊，这样的一个行程。好的，
0: 是这
1: 那
0: 样
1: 么
0: 的。
1: 今天也非常感谢玉
0: 好，
1: 领队做客直播间，我们也期待着在接下来的这个时间里面啊，有更多的机会和时间啊，跟着你，包括你邀请大家一起，我们行在路上看无尽的风景，好不
0: 好的，王权，好的。
1: 好的，继续来刷新一下咱们微信平台啊，马老师发来信息。

心说，哇，这一趟真的是啊，浪哇晒了。那必须的啊，应该各位有关注到我们每天发布的一个行程的精彩的回顾，的确是浪哇晒了。我们不仅是浪哇晒了，而且呢要把这种浪的感觉、玩的精彩以及啊美好的瞬间记录下来，分享给更多的啊更多的朋友们。北京时间的10:42，这里是929正在为您带来的玩转新疆啊，也请大家多多的关注我们的节目啊。在这样的一个季节呢，最美的方向就是塔里木河、塔莫的胡杨林，看它的鼎盛期、全盛期的金灿灿的胡杨，是啊，365天一年四季啊，不可多得的属于这个季节啊，难能可贵的宝贵的旅游期和欣赏期，错过了就真的要再等一年了。而且每年的胡杨的最佳的鼎盛期都不一样，每年那么错那么一个星期4-5天，如果你去不对时间，你看到的景色真的是截然不同。关注我们，计划在10月底呢，继续啊带着大家929的自驾再次出发。我们这回呢是走139秘境胡杨公路，连接着塔里木湖胡杨林公园以及沙彦州以及包括阿拉尔的很多的胡杨、沙漠胡杨、水胡杨全段打卡。

那么既然都相约来到南疆了，就不得不说一下啊，咱们南疆的美食，必须第一位想到南疆的美食是什么，那就是烧烤。这个南疆的烤肉跟咱们乌鲁木齐北疆的还不一样，吃的就是一个原味儿啊。这种盐水啊，泡完之后呢，似乎撒上那么一点点孜然的味道，那真的是啊，刻进心里的感觉。咱们新疆人喜欢吃肉啊，当然呢，孜然带着浓郁的香气。孜然呢，除了增香以外，还能够起到一定的这种啊消肉解腻的这么一种感觉。炭火这么一激啊，孜然和肉的这种香气瞬间啊就融合到一起。以孜然做的很多的咱们新疆的美食啊，那真是啊非常的极致。最典型的就是烤肉嘛。烤肉肉质细嫩啊，脂香浓郁啊，如果不撒点孜然的话就感觉缺点什么。你甚至可以不用放辣子面啊，像好的肉，真的，我要是去南疆吃很多当地那种捡肉捡羊，它的肉质本身就带着一点咸味儿，然后呢拿这个咸盐水这么淡淡的这么一泡，甚至辣面子都不撒，出的时候就是起炉子的时候呢，撒上那么一点点孜然，激发下它的香味儿，就特别的香醇啊，吃的就是一个原味儿，回味悠长。当然，孜然做的美食不只是烤肉，那你想还有咱们热乎乎的羊杂汤，哇！去到咱们南疆，特别是途经延吉的时候啊，各位，延吉的羊杂汤，我记得有一回，咱们的自驾车啊，自驾车队来到了延吉的一个酒庄。酒庄也是非常的贴心，从当地的县城上啊，就临时啊拿那个大的水桶，就是以前咱们那个小的时候见到那种大的那种茶叶的水桶，特别巨大，可能有个二三十升吧，拉了两桶过来，后啊全部被大家全部打完喝完，最后呢很多车友的平时装的茶叶杯子里面啊，临走的时候他不泡茶叶了，都打满了一杯子热腾腾的羊杂汤，可想而知啊，这个延吉当地的羊杂汤有多么的香醇啊。当然去了南疆，薄皮包子啊，放一点小胡椒，撒一点孜然粉啊，就着抓饭，或者说你干吃，都是香迷糊了，朋友们。这一回呢啊，咱们的南疆自驾游139秘境洪阳公路计划的这个出行呢，也是一次啊寻味的本味之旅。

不用看菜，不用看肉，你闻着味道啊，跟着我们去就懂了。好吧，有计划这个季节看最美的胡杨的风景的朋友也不别忘了啊，每天早间来关注啊，关注咱们玩转新疆为您带来的最新的出行的资讯，包括出游的推荐啊。这一时段呢，我们再次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讯息。跟早间十点相比呢，拥堵的路段是减少了不少。但这个点呢，西环高架桥面上这一块啊，这块整个就是咱们雅山隧道啊，雅山隧道的西外环，这是北向南的方向，还是有一些轻微的排队。但是我从平面地图上看不出来是上面的桥还是下面的桥，而且呢，它的这个排队和拥堵一直延续到了火车南站的这个拐弯处，啊，和咱们广汇桥衔接了。还有呢，就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东向西的方向，特别提示一下，西外环就出了雅山隧道一直到火车南站这个桥上呢比较拥堵，如果你有急事的话，及时从齐泰路应该那个就是万达啊，万达那个口子下来啊，来我们进行绕行，这条路是可以进行绕行的啊，有急事的话这条路我们提前的做一个选择。

今天呢就说胡杨，说胡杨我们就说的透一点吧。刚才说的像是沙燕州呀、轮台胡杨林，都是塔莫以北的胡杨。论整个南疆呢，其实还要分，就是塔莫以南和塔莫以北的胡杨，它的这个鼎盛期和最佳的观赏期呢，其实也是差了那么三四天的啊，三四天。那么我们就来梳理一下喀什这个地区的今年的胡杨林，最佳的鼎盛期是什么时候？根据当地的气象预报和农林预报显示呢，今年喀什地区的胡杨林啊，它是十一月的中旬后期到十一月的上旬啊，进入鼎盛的这种啊。观赏胡杨林的季节，当然现在也能去啊。现在是，现在应该是叫做一个叫做前中期啊，就是慢慢的星星点点的这个胡杨林也都黄了，但是大面积的全黄要到十月的下旬，乃至十一月初啊，这个季节喀什当地的胡杨林也全部的黄透了。喀什主要玩哪呢？那喀什塔莫以北的有巴楚。啊，塔莫以南的还有泽普、月普湖、麦盖提，也包括沙车县当地呢，也有很多的胡杨林。那就更不用说了，整个在塔莫以南的和田地区啊，和田这一块的胡杨林，可能要到十一月的上旬啊，要到十月初才是正式进入到鼎盛期，就全部都黄透了。业呢又发来信息说，丽景街去南湖路这里啊，车流量较大。好的，谢谢。

要去南疆看红羊的朋友也要注意一下咱们气象方面的一些穿衣指数啊和这个建议指南啊。你像10月18号，也从下周一直到10月底呢，南疆地区呢会有一场啊这个中等强度的降温和降雨天气，气温将下降4到6度。然后呢，整个胡杨林以塔河流域的，特别是喀什啊，刚才说的这几个地区的胡杨林景区，它毕竟是原始的森林啊，胡杨林景区将白天的气温呢将下降到14度左右，然后晚上的温度呢会降到零上的5、6度，那还是比较冷的。也提示啊，到了这个地方，即便是南疆，大家去看胡杨的时候呢，也要带足够的衣物啊。当然太厚的没必要，天衣保暖的冲锋衣啊，包括你要是怕冷的话，秋衣秋裤啊，薄一点的秋衣秋裤啊，防风衣啊，飞巾啊，包括墨镜啊，这些该带的咱们都得带上，包括还有这个防紫外线的太阳伞、墨镜，以及啊防紫外线的一些护肤用品。最后呢，也提示大家啊，想要关注跟咱们929及时出行看胡杨139秘境胡杨公路的，请大家及时的留意我们从现在开始每天早间10点到11点的节目。再过2天呢，我们会正式的招募了，就会跟大家来分享报名的方式，以及啊咱们加入到玩转新疆车友群的二维码。也提示所有想去南疆各大景区看胡杨的咱们广大的游客朋友们。

0: 请密切的关注和留意啊当地发布的最新的天气预报，根据天气动态来科学规划观赏的行程。
1: 怎么也能忘记你永远的唇边。
2: 远方的秋还浸在桂花香里，南疆的秋却已经越过塔克拉玛干，染透了大漠。轮台的胡杨期待染成金色的海，塔里木河静静流过沙地，库车的峡谷披上赭红，克孜尔的风带着千年的回响，喀什古城白杨落尽，帕米尔的雪峰映着高原的蓝色。新疆的山丘短暂却极致，这里是新疆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

0: 10: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午时，上午11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1: 南方的秋还在雨里缠绵，新疆的秋已经铺到了天山南北。喀纳斯的湖水沉蓝，禾木的白桦镀金，可可托海的风穿过峡谷，赛里木湖把雪山揽进怀里。一场风吹亮万里晴空，一场雪落在远山峰顶。新疆的深秋不缠绵，却壮美的让人心颤心颤。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陪你一起听新疆秋天的故事。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

0: 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0: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12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6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元凶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记》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 929，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嫩食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九二九，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九二九
5: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地球自转一圈需要23小时56分04秒，我转一圈。
6: 嗨，想什么呢？不要原地打转，我们和你全程转一转，
2: 全程转一转，
0: 寻找有趣的，
6: 发现需要的。
0: 九二九，同城转转。

带着满满的爱期待走进了直播间。各位亲爱的朋友们上午好，北京时间的11:07，感谢亲爱的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在每天上午11点准时为大家带来的同城转转，我是你的好朋友佳妮。刚刚过去的周末你还好吗？有没有

0: 去到一些新的好地方，有新的发现，吃了什么样的美食，看到了什么样的风景，带着家里的小朋友又发现和体验到了什么样的新鲜事物呢？也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积极的互动起来。此时此刻，929文化旅游广播的微信平台已经为亲爱的网友朋友、听众朋友们打开了，欢迎大家带着新一周的美好心情参与和互动，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今天的节目有惊喜送给大家。
1: 等待的日子，
0: 等待的日子，你比我勇敢。等待的日子，我们一起期许更多的精彩。我相信有很多的老朋友已经守候在929的电波前了，对不对？当然，也有一些新朋友是第一次和我们邂逅和照面。这里是929同城转转，我是你的好朋友佳妮。那今天的阳光很灿烂啊，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还是不错的。首先关注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晴间多云的好天气，最高气温17度，最低气温8度，风力3级。所以带来了一首许绍洋的经典老歌《花香》，来开启我们新一周新一期的节目。今天是周一啊，祝愿全新的一周大家拥有花香一般迷人的好心情。

0: 其实每天拥有阳光灿烂的好心情，我们的生活就会发现不一样的精彩，找到一个快乐的点，为之放大，就会觉得说这束光是照耀着我们的。像昨天我是休息了一天啊，周天呢，我来到了乌鲁木齐市儿童公园，哎，看到了一棵爱心树，很多的朋友在拍照打卡。秋意渐浓的日子当中，我们也是感受到了秋日的这个丰富璀璨的金色，包括这个树叶变黄，拍照出片都很打卡。然后也有很多的朋友说打卡完了以后心情真的很不错，所以今天我也是带着美好的心情和大家照面。此时此刻的你行进在哪一个路段呢？心情怎么样？路况怎么样？都欢迎大家通过文字的方式在929微信平台留言通过文字或者图片的方式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互动，好不好？我看看谁想念我们了，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我看到老朋友三十包括还有暖玉金蝉鸿运当头早早的守候在了929的电波旁，也是非常的开心。三十说开播前放的这首经典的花香，这首歌真的我一听到这首歌的开场我就知道是佳妮在主持了，是吗？这就是老朋友之间的一份默契，是不是？这也是我歌单当中非常非常珍爱的一首歌。听到这首歌我就觉得啊，心情就美好的打开来了。还有暖玉经常说打卡打卡，佳妮我来了，上午好。谢谢新老朋友们的早早守候。我刚才在节目一开场我就说到了一个关键词，我今天给大家带来了精彩的一期节目。为什么精彩？是因为我认识到了一位新朋友，也是通过新朋友我了解到他和他的团队真的非常的棒，非常的精彩哈。精彩到哪里呢？首先当我来到他的团队和他的这个空间的时候，我被震撼到了。为什么震撼？是因为科技二字。哎，为什么会说到科技呢？这新一周又是这一周周一的开始，所以今天我要和大家隆重的介绍一个好地方，也是我童年生长过的地方。对，我的童年是属于乌鲁木齐市城北新市区安宁区文旅小镇，我是一个小镇姑娘，可能老朋友都知道。所以在上周末我回到家乡的时候，哎，我发现啊，在这个文旅小镇上坐落了一个非常科技感十足的一个新的场馆，我就怀着一份好奇心我走进了它。哎，我发现说里面有机器人，有机器狗，有很多新鲜的设备和一些让我眼前一亮的体验，我觉得非常棒。所以今天诚意的推荐给大家，我们的家长朋友大朋友小朋友哈，在这周周末到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带着小朋友一起走进去，这一周的时间我们可以彼此了解一下啊，这里是哪里呢？让我们掌声欢呼声有请到乌鲁木齐少年立方高新研学基地的研学部经理蒋彤老师，蒋经理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来掌声欢呼声请进他的到来。蒋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感谢佳妮。
0: 哎，其实第一次连线蒋老师我挺激动的啊，所以我们的这个掌声必须是好事成双再来一波。怎么样蒋老师，我们的这个掌声欢呼声还够热烈吗？你能听得见吗？
1: 台面拉满了，
0: 对对对，为了第一次近距离的接触啊，我也是缓解一下这份激动和紧张的小心情哈。刚才我说我是一个小镇姑娘，我回到家乡，回到了童年生长的地方，我看到了文旅小镇坐落的咱们这个少年立方高新研学基地，科技感十足。从外观来看，首先它的动漫机器人就深深的吸引了我，然后我还看到了这个太空的这个造型和各种装置，有这个机器人、机器狗，就充满了科技的味道。我就想问一下啊，蒋经理当时是如何带着团队机缘巧合的来到这里？是立足了多长时间的准备营业开放的？能不能给我们讲述一下？开门见山吧，先来说一下啊，为什么会在文旅小镇开这样一家研学基地呢？
1: 好的，好的，感谢那个主持人今天能有这个机会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其实也不是说会有这么一个机会，我们要在这个地方，是我们一直是高新集团乌鲁木齐高新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然后呢，最开始的时候我们是文旅小镇的这个，就是这家公司就是当时负责开发文旅小镇的嘛。
0: 嗯。
1: 那当时我们的这个商业管理公司一直是在这里，其实立足这里很多年了。
0: 哎。
1: 但是呢，我们一直是在做浅度的教育，或者说是在做房屋租赁这个相关的。
0: 嗯。
1: 那么就随着时间的发展呢，研学的这个时间呢越来越火，但是我们就一直想做一些不太一样的内容。
0: 嗯，
1: 最开始的时候我们锚定的方向是科技类研学。
0: 嗯
1: 嗯，就是我们自己也做了大量的工作，去了很多地方，然后呢会发现我们新疆本地的孩子要去就是体验这种一线的科技展陈，他得去到像杭州啊，去深圳啊，去上海啊，但是在本地的话，那这种科技必须要新，它的投资一定要多。
0: 嗯，
1: 那这个两项条件都满足的地方基本上是没有，所以我们当时就想着，那我们要做一点不一样的东西，但是这个内容又要经过很长时间的考察，因为你怎么样才叫新，你的科技内容如何才能够不一样，同时又符合孩子们的需要，不能说是单纯的为了新而新。比如说一些就是像心动魔方这样子的，就是活动类的科这种项目，它很有意思，但是它不适合作为一个教育或者作为研学的东西给孩子们去展示。
0: 嗯，
1: 所以我们就慢慢的随着我们其实在2024年之前我们一直有这个项目的规划，
0: 嗯，
1: 但是我们大量的时间一直用来去考察了，
0: 嗯，
1: 那我们考察了很多地方，做了很多前期的准备，在2025年的时候其实我们才正式的开始把这个事儿落成，
0: 嗯，
1: 然后一直到今年的4月份我们才开启了我们第一个场馆，就是低空飞行馆，今年的7月份我们才开启了我们第二个场馆，未来科技馆。
0: 哇，真棒。在这里我知道，这个蒋经理因为是带团队的，又同时是研学部的老师，口才非常好，而且一说到自己的这个单位啊，这个场馆就非常的有自信啊，滔滔不绝。我看到微信平台上有朋友参与了，你看我刚才说到了安宁区文旅小镇，有很多的朋友在和我们打招呼和分享了。我们来刷新一下微信平台，这个美丽的叶啊，这个叶单名叶，这个朋友他说啊，蒋老师你好，我就是安宁区土生土长的新疆儿子娃娃。还有快乐芒果说，蒋老师你好，我也在。还有这么远那么近说，还有我，还有我，我也听。还有三十说，我就是一个爸爸，我们家有孩儿，我也想去啊，也在。暖玉金蝉也在，暖玉金蝉是一个玉器店的老板啊，这个是也是有实力的啊。好了，谢谢我们新老朋友早早的守候，微信平台已经聊得很热。那我就这个很精准的，因为我们时间很珍贵啊，那也是难得百忙之中蒋经理能够腾出时间和我们一起做连线。我们先开门见山说一下，有些朋友可能还没有去过城北，没有去过新市区的这个安宁区文旅小镇，我们说一下，如果精准导航的话，具体位置在哪里，咱们的营业时间是几点到几点。
1: 嗯，好的。
0: 嗯，
1: 我们的位置位于安宁区文旅小镇，
0: 嗯，
1: 在这个安北二街999号，导航搜索少年立方高新研学基地就可以搜索到我们。
0: 嗯，
1: 我们每天的营业时间是在上午的10点半到下午的7点半，这是上下班的时间。
0: 嗯，
1: 但是我们正式开馆和闭馆的时间是在每天的11点到下午的6点半。
0: 嗯，好的，关键词早上的11点到下午的6点半。那周一到周天是全时段运营还是
1: 全时段运营？
0: 哦，就是没有闭馆的时间，大家可以不用跑空啊。
1: 是的是的。
0: 哎，那学龄前的孩子，比如说家长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带着孩子还没上学，还没有上幼儿园，也可以去转一转，是不是啊？啊，
1: 嗯，对。
0: 嗯，周末的时候我们的小学生啊，中学生，甚至是我是成人，我成年人作为一个家长的角度，我觉得带孩子去一定是收获满满。那我们就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很经历了很长时间的准备，也想向就是发达的城市和地区看齐。那咱们的少年立方高新研学基地的规模，它的占地面积有多大，一共分为几层呢？
1: 嗯，我们现在呢目前开放的是2个场馆和即将开业的第3个场馆，居深圳的场馆。
0: 嗯，
1: 目前每3个场馆的面积是在3000平。
0: 嗯，
1: 加起来已经有足足6000平，各3层的开放空间，总计6层。那么即将开业的居深智能馆单场馆目前有个规划是有4层。
0: 嗯，
1: 那整体的场馆面积目前是20000平啊，因为还有一部分没开放出来。
0: 对，那可能很多的爸爸妈妈家长朋友很关心的是，我们带孩子们去现在现有的开放的场馆有几个这个主题有什么样的特色呢？
1: 我们现在两大场馆分别是低空飞行馆和巨深智能馆。低空飞行馆以无人机的组装、模拟、飞行、实操为主，那可以理解为学练赛用。从无人机最基础的发展史和知识，到无人机的实操和体验，再到无人机的整个的模拟组装拆解和这个无人机的模拟飞行的实操，让学生呢有一个学练赛用的一个闭环。那到最后呢，感兴趣的孩子可以进行无人机白名单赛事的进阶课程的报备，或者说报名。科技馆则是 AI 机械臂、脑机设备、机器狗、机器人，还有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脑机设备的脑机接口的实操。学生可以进行意念控物，把自己的想法变成现实。那还有这个机甲大师和我们的增减台，也就是 3D 打印和激光切割的教室，让学生呢可以感受到怎么样把自己的想法快速变成现实的这么一个魅力，同时也是让他能够感受到就是未来已经在我们身边了。这是我们目前已经成熟化运营的两大场馆，也是孩子们来到这儿第一时间就可以体验到的。
0: 对，蒋老师的讲解之下啊，我就觉得关键词就是科技感十足，而且好像是我们做梦一样的，这些先进的设备真的在眼前，我们可以互动去体验去操控它。比如说我在现场采访的时候，我看到了脑机设备意念控制，就是有一朵大大的花，而且它是淡蓝色的，有不同的颜色。我当时带上工作人员提供的这个设备，它是放在这个头上啊，头上就贴紧皮肤之后，我只要注意力集中，那个花就慢慢的通过意念控制打开了。那一时间我特别兴奋，我当时就对蒋老师还有申申老师说，哇，我今天的注意力是不是不错，这个花是为我而开的，对吗？当时现场工作人员说，是的，你的注意力很集中。所以我就觉得我包括成年人在现场体验都非常的兴奋，更何况孩子们，他们有一颗发现的眼睛和一个好奇心，我觉得能够身临其境的去感受。如果说大家想要沉浸式的感受一下少年立方高新研学基地它是什么样的，场馆里有什么样的体验，大家也可以在这个微信公众号，在视频号里面搜索929文化旅游广播的视频号，包括我们的官方 APP 丝路视听，大家搜索少年立方都是可以看到佳妮在现场给大家发回来的这个制作的视频，还有蒋彤老师的接受我们929专访的一个视频啊，大家都可以打开这个929的视频号搜索少年立方来看一看，就能够提前的感知现场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当然我们现在还是要给大家说一下，比如说日常的时候我们的中小学生要上课没有时间，那周末前往的时候我们在现场还能够感受到是什么样的内容，据说孩子们可以在里面玩一天，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好，有请蒋老师再分享一下，比如说家长孩子们都去了，我们是什么样一个流程，是通过这个公众号预约，还是要买个门票，他是怎么样进场馆体验到什么样新鲜的内容，好不好？
1: 好的好的，不好意思刚才信号不太好
0: 啊。
1: 是这样子的，我们是通过线上购票的方式，目前我们开放了两个购票渠道，分别是美团和抖音。那建议家长呢可以试一抖音，因为这样的话是比较优惠。然后呢我们在学生抵达之后，我们每天会为咱们现场的来宾赠送两场讲解，那分别是在上午的11:30和下午的3:30开始。那我们会把每一项我刚才提到的这些所有的景点的内容分成各个时段，学生呢跟着我们的老师会在各个点位去打卡和参观，那我们一点一点的每天上午2个小时下午2个小时去完成我们每项的课程和实操。那在这个中间过程当中，很多家长就会担心一个问题，你们这里有这么多的学生同时间涌入，那么不是每一个孩子能体验到老师的讲课呀，会不会这个服务上跟不上之类的。并不是，我们所有的点位都有老师，只是我们安排的每天有2场通场的讲解，但是学生如果说是不想听讲解，或者想自己去到自己喜爱的点位， 进行体验和参观，那么都会由我们的老师在那里带着你们去操作，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找到我们在旁边的工作人员或者老师及时给你解答。
0: 对，蒋老师，你的介绍太精彩了，很多的朋友包括家长都带着孩子想要去体验一下，因为这是一个新的空间，新的让孩子成长的一个研学基地。你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老朋友暖玉金蝉鸿运当头，他就说了，佳妮能不能让蒋总把他的联系方式留给大家，让我们和他单下线下取得联系，发一个准确的位置，然后我们精准导航去体验。还有他说能不能再帮我们争取一下929的粉丝听众网友去现场的话有没有一个购票的优惠，有没有一个关键词能发一下，我们对个暗号享受这个优惠啊、所以你看大家比我还心急啊。所以那接下来蒋老师我们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啊，如果大家没有听到我们的节目，就是普通的顾客去现场消费体验，可能就通过美团啊抖音搜索少年立方就 OK 了。但是呢你看今天有微信平台上这么多的老朋友和新朋友在早早的守候收听我们这一期节目，那么我们的听众和网友现场去带孩子们消费体验的话，有没有一个惊喜的针对929的一个优惠团购价，包括这个团购价比如说我买了我是这周去有效时间还是一个月的有效期，能不能蒋经理慎重的考虑一下给大家一个惊喜。
1: 我是这么想的，就是因为我作为我们来说，我们公司的这个情况，我相信大家也知道，我们是一个非常严谨的单位。那我们不会轻易给大家做出任何的承诺。但是929今天这个情况呢，我觉得包括今天早上朋友非常热情。同时我也对咱们929的这些听众朋友们非常的相信。我们是这么想的，就是针对这一次的活动结束之后，我们要慎重的去出这么一台相关的政策，专门针对咱们929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到时候呢会统一为大家发布。那我们会把这个活动，预期是这个专门针对于咱们929的这个客户的这么一个活动。我们想的是每一次发放，然后大概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都是会给大家一个专属的折扣和优惠。
0: 那这样子，我有一个小建议，就是今天我们的听众来了都是客，是不是啊？而且大家都很好奇说，佳妮去采访的这个视频也很精彩，就是可能看过的朋友都懂啊，没有看过的朋友大家也是很好奇，这是一个新的场馆，想去体验，又是那么的科技感十足。那我们发一个关键词少年立方到929的微信平台，大家发关键词之后留下自己的电话和姓名，这样呢我们到线下去少年立方去研学的时候出示这个关键词，找到咱们蒋老师，我们线下来沟通一下这个优惠的这个方式，好不好？这样也可以。
1: 我想想啊，我想
0: 想，
1: 我得慎重考虑一下，我得慎重考虑一下。
0: 给你4分钟的时间，我们先聊点别的。
1: 好的。
0: 就是你看啊，刚才我们说到了，我们归纳总结一下，因为有些朋友可能是不断的进来的，有些朋友他是一早守候节目，也有朋友是刚刚打开收音机或者开车锁定929。我们是早上11点营业，然后到下午的6点30分，对不对？
1: 是的。
0: 精准导航的话就是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少年立方高新研学基地，大家可以精准导航周一到周天的全时段，上午11点你去可以。

0: 儿，一天到6:30。这个团购优惠票在抖音、美团都可以买到。这个一般的票价是多少钱呢？一个人？
1: 我们目前呢是98，然后一大一小。
0: 可以玩多久？玩一天。
1: 我们其实很多家长来到这儿的时候，从上午的11:30可以一直玩到下午6:30。
0: 特别好。其实我觉得在这里面可以体验一下意念控制啊。刚才蒋老师说。

0: 啊，那大家都可以去体验一下，而且有一个人性化的方式是98块钱的门票，你体验一天。中午饿了，我们想去安米西街的美食街吃一吃美食，没关系，可以去。吃完以后可以再回来，是不是就不用重复购票了？
1: 是的，你们购买的是一整天的通票。这个中间的任何时间咱们想离开都是可以的，没有任何问题。
0: 哎，好的。那同时呢，也有朋友问了说，哎呀，真的很想去体验一下。其实学龄前的儿童，如果说还没有就是上学的孩子们，时间比较自由，就是今天明天这一周都能去。比如说上学的孩子们周末都可以去，大朋友像我们这个自由职业的这个大朋友，想要体验一下这个科技馆的这个魅力啊，去体验一下这个研学基地，我们也可以作为家长的身份提前去打探一下，感受一下都是可以的。那我也有请我们研学部的蒋彤经理给我们的孩子们家长们分享一些你的这个叮咛和嘱咐，比如说去到场馆有什么样的注意事项呢？
1: 如果说是家长和学生来到这儿的话，我能够给大家的注意事项其实也没什么了，我想一想，无非就是希望大家来到这里呢，注意安全，听老师的要求，因为所有的设备呢，它像机器人，它会自己运行。我们的机器人是可以进行 AI 互动的。
0: 嗯，
1: 那当你去跟他聊天的时候，他会对你的行为和语言进行一些反馈。
0: 嗯，蒋经理，我先打断一下啊，马上进入半点报时和广告，我给你2分钟的时间，你考虑一下，然后我们继续回来，不要挂电话，好不好？
1: 好的。
0: 好，我们进入半点。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929和你四季有约。
2: 还在为处理不完的工作头疼？快让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来帮你做调研、做表格、当应用、写文档，样样在行，归类文件、核验票据，琐事全包，限时免费体验，快来领取你的办公搭子。
3: 半点气象，
0: 好的，929半点气象，我们为大家来刷新一下天气，来关注一下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晴间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17度，最低气温8度，风力3级。那么稍后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929。我们今天同城转转为大家带来的是少年立方高新研学基地的精彩内容，我们的大小朋友有时间都可以去体验一下科技感十足的这样一个空间和场馆。那么更多的这个惊喜，我们稍后继续连线到我们的研学部的蒋经理。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远方的秋还浸在桂花香里，南疆的秋却已经越过塔克拉玛干，染透了大漠。轮台的胡杨期待染成金色的海，塔里木河静静流过沙地，库车的峡谷披上赭红，克孜尔的风带着千年的回响，喀什古城白杨落尽，帕米尔的雪峰映着高原的蓝色。新疆的山丘短暂却极致，这里是新疆 FM929 文化。

赚是一种态度，赚是永不被定义，角色自由，为你砍价，风格多变，新潮推荐，同城转一转，打破信息差，九二九同城转转。

0: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同城转转》，我是你的好朋友佳妮。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有请到乌鲁木齐少年立方高新研学基地研学部经理蒋彤蒋经理走入我们的直播间。蒋经理，你还在吗？
1: 在的，在的。
0: 其实除去行政职务之外啊，我更想亲切的称呼您为蒋老师。正如我们第一次照面的时候，在采访您录制视频的时候，就觉得哇，蒋经理作为研学部的经理这个身份之外，作为研学部的老师是非常的有魅力，很帅气，而且很有才华，所以叫蒋老师我觉得更加亲切。您觉着呢？
1: 感谢您，感谢您的认可。
0: 然后我看到微信平台，我刚才也看到了有很多的家长迫不及待地发送了少年立方，像比如说鸿运当头，还有快乐芒果，还有三十，都是这个父亲的身份啊，都发了少年立方的关键词，大家也很期待这个有没有一些精彩的这个优惠或者团购的体验价。其实在很多团购的平台已经有了，但是我们也知道作为这么大规模的一个场馆，包括专业的一家公司来说啊，就是这个票价呀定向走位都是比较严谨的，刚才蒋经理也有介绍到。所以接下来蒋老师我们也给大家说一下吧，如果线下去体验，我们的这个活动优惠会随后给大家发布，但是呢我也会把听众的这个发送的关键词线下呢会发给蒋经理，蒋老师也会受理，对不对？
1: 哎，是的，没有问题。就是咱们这个团队的优惠还有咱们家长的诉求，我们是一定会满足的，这个绝对没有问题。
0: 嗯，
1: 然后呢同时呢，就是第一个我们肯定要先收集信息，第二个是我们这边呢，因为每一个定价组像就像刚才您说的非常的严谨，
0: 嗯，
1: 那我们肯定是把所有的东西给大家都决定完之后，
0: 嗯，
1: 我们会给大家做一个公示，
0: 嗯，
1: 这是一定的。
0: 好的。因为你看有很多的朋友他非常的感兴趣，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新开的研学基地，尤其科技感满满，那我们有没有可能留一个咱们这个少年立方高新研学基地这个负责人或者是这个咨询的电话，大家可以精准导航去线下体验。
1: 好的，好的，稍等我一下，稍等我。
0: 您看一下，我知道经理是很忙啊，有很多这个事务要处理。那我们有没有一个公开的电话可以咨询？
1: 有的，有的。
0: 嗯。
1: 您稍等我10秒钟。
0: 好的 ，OK。那今天你看，蒋老师他是非常严谨和认真的，一定要说话准确，信息准确的给大家发布。那现在，如果我们的爸爸妈妈、我们的家长朋友、我们的大朋友、小朋友对这个高新研学基地、对安宁区文旅小镇都非常感兴趣，有兴趣去体验一下，尤其还可以去安米西街美食街吃一吃，感受一下人间烟火气的话，现在大家都可以发送四个字儿。少年立方，发送少年立方，稍后呢佳妮就会给大家发送精准的位置和咨询电话，大家有空的时候周末或者平时有时间都可以来到安宁区文旅小镇少年立方高新研学基地去体验。好，有请蒋老师给大家来公布一下我们的咨询电话是
1: 186
0: 9909
1: 0890。
0: 好的，18699090890，对吗？
1: 是的。
0: 这是我们工作人员的电话还是？
1: 是的，就是我们的工作人员电话。
0: 好的，好的。那有没有称呼，还是直接咨询就可以？
1: 申申老师。
0: 哦，申申老师。哦，申申老师，我在现场也见过了，很高大帅气，我觉得目测他有1米9。
1: 我也不
0: 看见。因为当时我是穿了一双平底鞋，因为记者嘛，我外出采访都跑的路多，我当时我就穿了个平底，我当时后悔没穿一双高跟，我说他咋这么高啊，我就是说仰视。所以你可以感受到少年立方高新研学基地啊，不管是男老师还是女老师，他们都是非常有亲和力，很有魅力，而且非常专业的讲解，而且一天有2次免费的讲解，大家可以去体验一下。而且从我作为现场观众和采访的这个体验和感受来讲，蒋老师，我觉得在现场有一部电影一定要推荐给我们的大小朋友们，因为看完以后充满了爱国主义情怀，而且你对全国的大好河山、旅游的景点都有了一个

0: 这个怎么讲，这个很通透的一个认识，包括各地州的这个研学的这个旅游景点有了一个全方位的了解。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电影叫什么名字？
1: 好的好的，就今天突然想起来忘跟大家推荐了。
0: 嗯，
1: 如果大家有机会来到少年立方的话，一定要来到这里看一下我们的裸眼 3D， 就是不用戴 VR 就可以感受到那种幻境穿越的感觉。
0: 对，
1: 那么平时这个电影是收费的，但是节假日期间我们是免费。
0: 嗯，
1: 第二个就是那个一定要来看一下我们专门给他推出的片子《我和我的祖国》。
0: 对，
1: 我这是我们每一个来这儿的孩子最喜欢的一个影片，也是我们觉得每一个老师最应该看的一个片子。
0: 是的，大家也可以在929的视频号啊，视频号搜索929文化旅游广播，然后找到我们的视频号之后搜索关键词少年立方，包括下载我们的官方 APP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 APP， 查找关键词少年立方，同样可以看到佳妮在现场拍的视频和蒋彤老师的这个采访啊，大家就可以看一下，因为我在现场就拍了这个电影的画面，我当时感同身受啊，就觉得看完以后满满的自豪，为祖国而骄傲，而且在瞬间，在几分钟的时间里，我了解了全国的大好河山，他做了一个归纳和总结，好像足不出户，我们就看到了中国各个最有魅力的景点，所以这部片子《我和我的祖国》一定。家长朋友带着孩子们去感受一下，看一看，而且现场不用戴这个 3D 电影那个眼镜儿啊，不用戴眼镜儿，就现场你就看大屏儿，就像看了一个身临其境的电影，真的非常的感动，大家有时间一定去体验一下。好，我们再说一下刚才的这个电话啊，我们也有刚才和大家介绍一下，让我找一找，有朋友在咨询，对，可以，现在呢，大家就可以拿起手边的电话和深深老师来联系和预约体验的位置啊，深深老师的电话呢是18699090890。18699090890，大家可以记一下这个手机号，记不住的话呢，大家发送少年立方四个字到929的微信平台，我会把这个老师的电话包括少年立方的研学地址发送给大家，一定有时间去带孩子们体验一下，诚意给大家推荐，因为在这里不仅能够和科技有一个近距离的接触，也能够体验一下机器人、机器狗、无人机这个意念控制等等高科技的设备，带给大家不同的这个研学课程和体验啊，所以今天我们也是用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啊，都超时了，这个蒋老师我尽力了，给大家做了一个介绍和分享。好，最后的30秒给到我们的蒋老师，您最想对大家发出的邀请和最真心的话语是什么？
1: 最后30秒的话，就是想跟大家说的是，希望大家一定要来看一看。
0: 嗯，
1: 那我们做这个地方的初衷呢，一方面来说，可能大家会看到我们的定价，然后有自己的想法。那我们其实更多就是保证我们自己的电费，就说的有点太朴实了，有点。
0: 嗯。
1: 那另一个呢，是我们做这个地方的目的是希望能够让孩子们在足不出户，不要去太远的地方，就可以在本地看到这样的一线展陈。
0: 嗯。
1: 我们真心的希望孩子们可以去从小就能看到这些东西，他才会有兴趣。他有兴趣，他才有可能走上这条科创的道路。
0: 对，
1: 我们也希望这些本地的孩子能够为我们新疆本地的科技发展贡献出一份力量，因为新疆现在正在走在新兴产业高速发展的路上。那么这个场馆的目的和方向就是在朝这个方向发展。那能做的可能不多，孩子可能在心里面能种一个小小的种子就够了。
0: 嗯，
1: 那这个也是我们所有的初衷和我们所有的期望，谢谢大家。
0: 对，蒋老师说的非常专业，因为我在现场去采访了，我也感同身受，真的孩子们，我希望他们在寓教于乐当中，在学业当中有所收获。当然我们都说科技强国，所以希望大家能够进一步的感受科技的魅力，感受安宁区文理小镇我们少年立方高新研学基地老师带给大家的专业讲解。今天时间关系，蒋老师我们的连线就到这里了，但是我们的节目虽然连线到这里，但是我们线下我们的体验才刚刚开始啊，大家可以继续发送少年立方四个字儿到929的微信平台，然后我们线下和深深老师取得联系，拨打工作人员的电话去预约去体验，尤其去看一看《我和我的祖国》这部特别的电影，在这个少年立方去体验它的精彩。好的，也祝愿我们的蒋老师和团队的工作人员工作顺利，天天开心。我们的连线就到这里，感谢蒋老师，再见。
1: 感谢您，感谢听众朋友们，拜拜。
0: 好，再见。刚才我们连线到的是蒋彤老师啊，也是我们研学部的经理，他来自于安宁区文旅小镇少年立方高新研学基地研学部哈。那么刚才我们的蒋经理也和大家做了这个具体的分享，如果周末如果日常你有空，不妨带着自家的大小朋友们一起去体验体验。好，大家也可以继续发送少年立方四个字到929的微信平台，佳妮会把这个地址和咨询电话发给大家。

0: 妈，假期我不回去了，项目赶工，挂了啊。
1: 哎，没事儿，你忙你的，不用惦记我。
2: 妈妈，你忙完了吗？
3: 忙完啦，妈妈给你讲故事。
4: 小时候，你追着等他忙完陪你，长大了，他等着等你忙完想起他。
3: 孝心，就是懂得他们没说出口的心思。
4: 弘扬尊老孝亲，传承中华美德。

0: 地球自转一圈需要23小时56分04秒，我转一圈。
1: 嗨，想什么呢？不要原地打转，我们和你全程转一转，
2: 全程转一转，
0: 寻找有趣的，
1: 发现需要的，
0: 929同城转转。

好的，继续回到我们的同城转转节目当中啊，用一首歌的时间和大家感受了今天节目内容的精彩啊，真的很忙很忙，我的手就像八爪鱼一样，我在回复大家。很多的朋友都在问说，这个高新区新市区少年立方研学基地在哪里呀？真的值得一去啊！四月份开业以来，受到了很多家长朋友、大小朋友们的青睐，因为真的科技感十足，科技强国，孩子们要有这个学业所获，学有所获，这个学有所长，真的能够到这里去感受一下最新的科研的这个成果，科技的设备，比如说机器人、机器狗啊、这个脑机体验、意念控制，包括爱国主义的电影《我和我的祖国》，让你在几分钟的时间了解祖国的大好河山和旅游景点，有一个全方位的认识和了解。我在现场采访和体验的时候，作为一个家长，作为一个妈妈，我真的是太感动了。我觉得真的时代在发展，科技在进步，大家有时间真的有时间去体验一下啊，不虚此行。想要电话和这个地址的朋友可以继续发送少年立方，佳妮会不遗余力的看到了就会第一时间回复大家。刚才呢，我也对西楼淡月这么远那么近夜，还有快乐芒果，还有三十，还有七彩阳光，还有暖玉金蝉，鸿运当头，我都做了一一的回复啊，把少年立方高新研学基地的这个体验游玩的这个地址、营业时间和电话都发给了大家，请大家查收啊，周末呀或者日常得空的时候啊，都会去体验一下，把孩子们带上啊，感受一下科技的魅力。好，以上就是今天同城转转全部的内容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参与和陪伴。明天上午11点，同城转转，佳妮有约，我们不见不散。

0: 11: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3: Radio Plus，
1: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5:00，上午12:00。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当看过或领略过东北华北与大巴山的红叶在一路向西，秋天就换了一种颜色，进入河西走廊，气候愈发的干旱，大片森林逐渐的让位于戈壁荒漠与绿洲。而在甘肃酒泉金塔县，胡杨就生长在绿洲与荒漠交界地带。金塔沙漠胡杨林是三北防护林体系的一部分，分布着大面积人工胡杨林，也是河西走廊颇具代表性的胡杨观赏地。这里的秋色其实从九月就开始了，通常九月中旬胡杨开始由绿转黄，九月下旬以后黄色逐渐成为林间的主色，进入主要的观赏阶段，并一直延续到十月。尤其是在金波湖一带，金黄色的胡杨沿湖生长，倒映在碧蓝的水面上，周围点缀着芦苇红柳，向外又逐渐过渡到苍茫的戈壁与荒漠。湖泊、绿洲、胡杨与荒漠在这里集中到了一起。从河西走廊继续向西，进入咱新疆南部，胡杨的规模更加的壮阔。新疆是中国胡杨分布最为集中的地区，中国 90% 以上的胡杨分布于此。其中啊，塔里木河流域拥有世界上面积最大、保存最为完整的天然胡杨林，在轮台境内就分布着40多万亩天然胡杨林。轮台县地处天山南麓，塔里木盆地北缘，塔里木河从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流过，在沿岸孕育出大片天然胡杨林。作为塔里木河流域典型的荒漠河流岸林植被，胡杨依靠河流以及地下水生长，在极端干旱的盆地中形成绵延的绿色生态廊道。到了十月的中下旬，塔里木河沿岸的胡杨陆续进入金黄的阶段，那金色胡杨沿河去延伸，一侧是河流与湿地，一侧是不远处的塔克拉玛干沙漠。河流胡杨与沙漠在这里相遇，也构成了南疆秋天最具代表性的景观之一。

离开西北的金色胡杨向南进入川西高山峡谷，十月的颜色又丰富起来。毕棚沟位于四川阿坝州理县浦头镇，地处青藏高原东缘四姑娘山的北麓，这里山高谷深，海拔落差明显，也让秋色呈现出鲜明的垂直变化。进入十月中旬，随着气温下降，不同海拔的森林陆续变色，绿色、金黄、橙红层层交错。继续向高处望去，山顶已经覆上白雪，中低海拔却仍然是浓烈的秋色，半山彩林半山雪，成为这里最有辨识度的秋景。雪山之下还散布着龙王海、鄱阳湖等大大小小的海子，这里的湖水主要来自高山冰雪融水，天气晴好时，雪山彩林倒映湖中，与瀑布、溪流和草甸共同构成毕棚沟的高山秋色。十月的红色不只出现在山林，也会铺满海岸。在辽宁盘锦辽河入海口的潮间带上，生长着大片盐地碱蓬，它呢耐盐碱能力很强，是典型的盐碱地指示植物。我国虽然分布着多种碱蓬属植物，但是能够在滨海滩涂形成大面积的红地台景观的，主要就是盐地碱蓬。每年春季啊，盐地碱蓬从滩涂中萌发，随着生长和季节变化，植株颜色逐渐的加深。到了九月至十月，大片碱蓬由绿转红，再变深红、紫红，从远处望去，如同一片红色海岸，红海滩也由此得名。国庆长假过后，十月还剩下大半个月，出游高峰渐渐退去，热门景区也慢慢的恢复平日的节奏，正适合来一场错峰旅行。这个时候不妨找一座老城或水乡慢慢走，不用赶景点，也不用挤在人群里，从城墙走到街巷，从古建逛到市井，在一砖一瓦、小桥流水间，感受不同地方延续至今的生活。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929，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3: 半点气象，
4: 刷新天气啊！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间多云，最高气温17度，最低气温8度，风力3级。
5: 妈，假期我不回去了，项目赶工，挂了啊！
6: 哎，没事儿，你忙你的，不用惦记我。
7: 妈妈，你忙完了吗？
8: 忙完啦，妈妈给你讲故事。
9: 小时候，你追着等他忙完陪你；长大了，他等着等你忙完想起他。
8: 孝心，就是懂得他们没说出口的心思。
10: 弘扬尊老孝亲，传承中华美德。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11: 远方的秋还浸在桂花香里，南疆的秋却已经越过塔克拉玛干，染透了大漠。轮台的胡杨。期待染成金色的海，塔里木河静静流过沙地，库车的峡谷披上赭红，克孜尔的风带着千年的回响，喀什古城白杨落尽，帕米尔的雪峰映着高原的蓝色。

生活处处是学问，人人都是知识家。大家好，我是凡尘。人生如旅，知识如掌，我们点亮知识微光，汲取前行力量。欢迎继续收听你好知识家节目。如果想要找一座适合慢慢走的古城，平遥一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平遥古城位于山西晋中，始建于西周宣王时期。今天所建的城墙基本格局形成于明洪武三年。1997年，平遥古城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平遥最特别的地方在于保存下来的并非几座孤立的古建筑，而是一整套完整的古代县城格局。城墙、城门、问城、街道、店铺、寺庙和民居彼此相连，从高处俯瞰古城，因地势和城墙走向，整体形似一只乌龟，因此呢也有龟城之称。走进城内呀，古城中散布着平遥县衙、文庙、城隍庙、日升昌庙号等，

尤其日升昌等票号的兴起，记录着明清时期晋商繁盛的历史。到了十月，暑热渐退，正适合沿着城墙和老街慢慢的步行。如果时间充裕啊，还可以走到城外，将平遥与翰林寺、镇国寺等周边古建筑串联起来。

从北方一路向南，云南建水则是另一种古城生活。建水呢，是位于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古称临安，自唐代筑城以来已有千余年的历史，长期是滇南重要的文化重镇。古城呢，至今保存着众多的历史建筑，始建于元代的建水文庙有700多年的历史，朝阳楼历经数百年仍然矗立在古城之中，朱家花园则以精巧的院落和木雕石雕被誉为滇南大观园。但建水的魅力不止在古建筑，古井散步街巷，青石板路两旁依旧是寻常人家的生活，街头随处可见的烧豆腐更是这座古城最有辨识度的烟火气，还可以从临安站坐上建水古城小火车，经过双龙桥、湘汇桥，最终抵达团山村。从古城古桥到米轨铁路，不同时期的历史遗存被串在一条线上。十月雨季渐入尾声，暑热渐消退，正适合用一天的时间慢慢走过这座滇南的古城。

到了十月，暑热渐退啊，也到了漫游江南水乡的好时候。南浔古镇是位于浙江湖州太湖南岸，和往纵横、古桥、石泊岸与枕河而居的民居共同构成了典型的江南水乡格局。相比单纯看小桥流水，南浔更值得慢慢走进那些

0: 12: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未时中午一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56586905，13556586905。
1: 南方的秋还在雨里缠绵，新疆的秋已经铺到了天山南北。喀纳斯的湖水沉蓝，和睦的白桦镀金，可可托海的风穿过峡谷，赛里木湖把雪山揽进怀里。一场风吹亮万里晴空，一场雪落在远山峰顶。新疆的深秋不缠绵，却壮美的让人心颤心颤。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陪你一起听新疆秋天的故事。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0: 精彩的莱萨，
2: 车里东西您可以随便享用，我们有干纸巾、湿纸巾、充电宝、充电器。充电宝和充电器的区别是？
0: 好听的莱萨，好看的莱萨。
3: 这张支票留给我的桑克斯，谢谢。
4: 我就是谢谢，我的英格兰是内蒙就叫桑克斯。
0: 票房排行榜、演出活动一手资讯、丰富的文化动态、海量的现场速递，每天中午1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

一首周华健的朋友，欢迎所有朋友们聆听这档节目，这里是莱萨莱萨正在直播，我是你的老朋友小东。今天这期节目啊，给大家精心挑选了几部超级好看的电视剧，啥类型都有，总有一部对你的胃口。话不多说，咱们直接开启推荐。第一部啊，是《沉默的荣耀》。首先要和大家说的是，这是今年口碑炸裂的一部电视剧了。这部剧呢，还原了新中国成立前后台湾隐蔽战线的斗争历史，吴石、朱峰等英雄英烈的这个故事搬上了荧屏之后啊，直接引发了两岸观众的追剧热潮。于和伟、吴越领衔主演，演技那叫一个扎实。而且呢，剧中有一句台词是火遍了全网，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就这一句话，多少人是直接破防了。他不光是讲谍战，更是在讲信仰。在影视榜单的这个，在影视榜样年度总评榜上啊，这部剧是一口气拿下了最佳剧集、最佳女主角、最佳男配角、最佳编剧四项荣誉，绝对是今年的头号赢家。在 CMG 第四届中国电视剧年度盛典上，《沉默的荣耀》还斩获了年度大剧的荣誉。那强烈推荐大家，这部剧是值得你安安静静的从头看到尾的。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1: 客厅 WiFi 满格，卧室直接归零，家里总有信号死角，走动就掉线，真让人上火。用新疆电信 FTTR 全屋组网，光纤直达房间，千兆全屋覆盖，平网零享专属折扣，送来新疆电信营业厅。
2: 半点气象。
3: 九二九半点气象和你一起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间多云，最高气温17度，最低气温8度。
2: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12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6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929 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一起品尝跟食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7: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精彩的莱萨，
1: 我用了整整30年的时间，将两招绝学并成了一招。
2: 你过来呀、啊！
3: 完了，
0: 好听的莱萨。好看的莱萨，
4: 你如同我温暖的手套，冰冷的啤酒，带着阳光气息的衬衫，日复一日的梦想。明明明明，
0: 电影票房排行榜，演出活动一手资讯，丰富的文化动态，海量的现场速递，每天中午一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
5: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莱萨莱萨节目当中，我是你的好朋友小东。今天节目和大家一起来推荐好看的电视剧，接下来这一部名字叫做《主角》，要重点说一说了。它呢改编自陈燕获得茅盾文学奖的同名小说，讲的是秦腔名伶易秦娥几十年的命运沉浮。播出以后取得了收视和口碑的双重成功啊，豆瓣开分是8.2分，成为了2026年豆瓣国产剧开分第一，虎扑评分呢更是高达9.4分。这部剧以秦腔艺人的半生沉浮为线索，全景展现了地方传统戏曲的传承困境与坚守之路。随着剧集热播，西安等地的线下秦腔演出热度是明显上升，年轻观众的观演占比也有所增加，让这门古老的非遗重新回到了大众视野的中心。我觉得这就是好剧的力量，不光好看，还能够带动文化的传承。

秋，却已经越过塔克拉玛干，染透了大漠。轮台的胡杨，期待染成金色的海。塔里木河静静流过沙地，库车的峡谷披上赭红，克孜尔的风带着千年的回响，喀什古城白杨落尽，帕米尔的雪峰映着高原的蓝色。新疆的山丘短暂却极致，这里是新疆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

0: 13: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未时中午两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南方的秋还在雨里缠绵，新疆的秋已经铺到了天山南北。喀纳斯的湖水沉蓝，和睦的白桦镀金，可可托海的风穿过峡谷，赛里木湖把雪山揽进怀里。一场风吹亮万里晴空，一场雪落在远山峰顶。新疆的深秋不缠绵，却壮美的让人心颤心颤。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陪你一起听新疆秋天的故事。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每年接听2000多起投诉，
2: 长途都不敢跑，害怕出现什么意外。
3: 已经22天了，都没给我解决这个问题。
4: 这呢，行驶了4万公里以后，一直在出问题，这钥匙老是被卡住拔不下来。
1: 每年20000多分钟真诚沟通。
5: 听到这样的声音啊，我们的心也总算是放下了。问题到我们这里必须有一个结果，您不要慌，不要怕，有我们在这儿呢，您怕什么呀？
1: 每年为消费者挽回损失数千万元。
6: 没有你们好多事啊，哎呀，确实是很难办的。
7: 您给我解决好了，太谢谢你们了。
8: 没有你的话我们怎么办呢？
1: 你们的信任，我们的责任。929爱车有话说，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爱车有话说，每个工作日中午的2点到3点为您服务。如果说您有任何涉及到车辆的使用、购买、保养、保险方面的问题要咨询、吐槽、曝光，工作日中午的2点到3点锁定我们的节目，节目当中会提示空缺热线，当时打当时接，优先级是最高的。不太方便打电话，您可以私信给我。怎么私信呢？只有一种私信方式，抖音平台关注小骆说车，大小的小，骆驼的骆，私信我您的姓名、电话、车号、车型以及问题梗概，在一条消息里发给我们，我们热线空缺会给您回拨。如果说比较着急的朋友，不论是听广播也好，看我的这个视频直播也好，工作日中午的2点到3点，那我会提示空缺热线，哪部电话空缺，当时打当时接，优先级是最高的，好吧。那今天我们热线开通的时间预计会在2点半左右啊，因为我们今天要先进行问题回复的环节。今天节目当中共同为大家服务的还有我的搭档嘉瑞和易远，共同为您的有车生活服务。马上走进今天的问题回复板块。
1: 用心倾听，
2: 但是一直到现在已经都10多天了，也没给我们给请答复，也没有说什么原因，
6: 什么这么多毛病，从买来到现在没有省一点点心。
1: 用心沟通，
9: 我每天开放我的车我都很担心的，我们
3: 这些车的好多车都不行，都改2次了都不行。
1: 用心行动，
10: 谢谢你们呀，真心特别感谢你们呀，
3: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关心我，
11: 没啥问题了，他的态度也挺好的。

0: 了，谢谢你们了。
1: 929爱车有话说，用新的力量打造新疆汽车维权第一品牌。
2: 爱车有话说，有话您直说。问题回复的环节，我们首先关注到的是黄先生向我们投诉比亚迪这个问题，上线到今天为止已经20多天了。什么问题呢？听听黄先生的问题描述。
3: 我是2024年12月买的比亚迪汉，买完之后那个车一直有那些小问题嘛，比如说方向盘异响啊，车机软件问题，方向盘跑偏，目前就是这个主驾左前方的异响一直解决不了，然后这边门店的话就是拒绝跟我沟通。
2: 这个问题上线，车主认为车辆购买之后出现了多样的问题，出现了之后投诉到节目当中来。节目进入之后啊，没想到这个问题有了实质性的推进，就是沟通退换车辆。但是呢，在退换车辆的过程当中，有两个问题让车主不理解，向我们打电话。这两个问题，首先其一呢，就是当时买车所享受到的政府的补贴，车主会认为如果说这台车要退换，是不是会影响补贴要退回去这件事情。不论影响不影响，车主的质疑我觉得作为卖方是有必要也有这个义务去给人家解释清楚。另外一点呢，是车主的车辆当时由于是办理的按揭，涉及到比较纷繁复杂的一些款项，比如说银行是这样转的，自己又是首付是怎么样，比较纷繁的反向纷繁的款项，车主认为 4S 店开的发票金额跟实际对不上。既然车主产生了这样的质疑，那 4S 店去对一下这两个核心问题就完了吗？因为黄先生还有其他的质疑，我跟黄先生抽丝剥茧了一下，这两个问题是需要 4S 店帮忙沟通解释一下，仅此而已，对吧？你这大步都往前迈了，最后这一小碎步还不往前走吗？对不对啊？黄先生的车辆本来的确由于一些小的问题退车换车了，那这等于比亚迪做了一大步，现在临门一脚了，比亚迪方面不动了，那这到底是啥情况？我也一直在转交比亚迪方面，因为车主购车的地方是在广州，负责退换车的又是在另外一家 B4S 店，但是呢，不论是相关的补贴是否退回的问题，或者说是发票金额的问题，肯定是要找到广州这家 4S 店来处理啊，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我一直致力于向比亚迪方面转交，来了解一下车主所担心的第一，补贴要不要退回嘛？没说退了一定要让你比亚迪或者你这家 4S 店补，对不对？你只要了解清楚要不要退回，如果说要退回的话，是不是车主后续买车还能够享受到当时的这样一个这个在当下的一个补贴内容，是不是？如果说不退的话，那解释清楚就完了嘛。发票金额人家说你们不一致，对一下，给车主吃一颗定心丸，仅此而已。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问题过去了这么长时间，比亚迪一直没有解释清楚，我也不知道哪个环节出了问题。但是呢，在我们上一个工作日转交了比亚迪方面之后，另外一家 B4S 店再次跟我们联系，表示这个问题啊怎么怎么，我说这个事情跟你们 B4S 店无关，跟你们冒名的这家4S 店，而是该广州的 4S 店来对接，为什么就迟迟不给回复呢？又过了一个工作日，回访车主黄先生，因为比亚迪并没有接到广州这家比亚迪 4S 店给我的一个回应，而是另外一家负责退换车的 4S 店给我们回复了一大串内容，我说这个问题是跟你们目前是无关的呀。黄先生有接到更新一步的电话吗？
0: 还是没有任何进展，现在没有联系我。我前天的时候我还打了他们400电话，他们说他们内部还在处理中，但是他们售后一直都没有人对接我。
2: 所以说这个问题我不知道，肯定比亚迪方面是有难言之隐的。首先这个问题你们已经迈出了一大步，给别人退换车，这是一个好事，但为什么临门一脚的时候都不愿意抬这一脚呢？对不对？广州 4S 店为什么迟迟不回复？不是说让你们承担责任，只是把这个问题了解清楚，给客户和媒体说一说，我们就可以收尾了，怎么就这么难呢？为什么又冒名的 4S 店又主动跟我们联系？这个事情到目前为止跟冒名 4S 店没有过多的关系啊。既然车主没有接到电话，媒体就只能作为投诉再次转交比亚迪客服。你好呀。
4: 你好，主持人老师。
2: 你好，这位女士，我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疆广播电视台爱车有话说节目，我是这档节目的主持人小洛，洛是骆驼的骆，向您问好，请问一下您的工号。
4: 客服工号6756。
2: 6756，请问一下，刚才我对这个事情大致的描述是不是需要我从头给您说一遍，还是我告诉您一下车号您查一下记录？

0: 刚才有查询对应的一个记录，也看到咱车主关于这个问题有多次来电反馈了，主持人老师。
1: 现在是这样的，我没有说是你们比亚迪的不是，这个事情从车主一开始反映车辆相关的一些问题，到后面直接退换车，你们比亚迪方面做了很多的努力，我能感觉到你们迈了一大步，但是涉及到临门一脚，车主有两点质疑的事情，你们就迟迟的不回复。我的要求是让广州这家负责卖车的4S店，因为他更知道广州当地的一个政策到底是什么情况，给我们来回应一下，具体是哪个门店，它是属于哪个区的，如果说这台车走退换了，这个补贴要不要退回，退回的话车主以后能不能享受到，不退回的话到底是啥情况，让车主吃个定心丸，仅此而已。发票金额车主说他跟对不上，你们对上跟他说一下，就无非仅此而已，不是说你是你们比亚迪方面的不积极不主动不努力，你们完全没有，但是呢退车都做了，现在需要说明的事情你们给我们回复一声嘛，让广州这家 4S 店不能光让茂名店回复，这个事情跟茂名店目前没有关系啊。
0: 了解了您说的意思，您说的这个情况我一定会马上电话联系到对应的负责人员，尽快和您取得联系。
1: 好嘞，谢谢你。如果说你们真的是有难言之隐，你们不太方便通过广播来说，你甚至可以把我个人的电话给到咱们区域负责人，我是了解一下，我的共同目的跟你们是一样的，把这个事情说清楚讲明白，让消费者的心放在肚子里，仅此而已。你们媒体库是有我个人的电话号码的，甚至都可以给到你们相关区域负责的这个人这儿，如果真的是有难言之隐的话，没有的话就让 4S 店直接跟我的同事对接就完了，好不好？
0: 明白，一定会登记清楚吗？
1: 好嘞，谢谢你来场外跟这位比亚迪客服代表说一下，就这个事情我就很不明白，就是已经退车都同意退了，这个说清楚很难吗？纵然线下呢 B 家比亚迪 4S 店的工作人员也给我发消息了，说大概实际情况可能跟车主所反映的不是太一样，那你跟我们说嘛，你不太方便通过广播呈现，你跟我个人说嘛，我来了解一下到底是啥情况，按照目前的框架架构，你 4S 店说清楚就完了，不是说让你 4S 店承担当时补贴车主没有拿到这个钱，有可能要退回，让你店里没有说清楚。如果说那次要退回，后续比如说今年再买车能不能享受到今年的政策，问清楚嘛，不要退回的话是不用退回的，问清楚给人家吃颗定心丸，仅此而已。我都因为这个事情啰里吧嗦，我都觉得我自己太啰嗦了，但是我会觉得你们一直不回复的原因是不是我没有说清楚啊，是吧？不说了这个事儿，下一件事，林先生向我们投诉一汽大众，这个事情是该被投诉。
2: 我的车在上个月发生了车机故障，四 S 店检测出来是电脑板故障，然后就打了厂家，厂家回复是没有配件，然后拖了半个月之后，客服给我的解释是厂家和配件厂有商务合同纠纷，我又等了一周，然后我就去查了我的车机，他这个配件是，结果是他们在打官司，然后现在给我的回复就是无限期等待，什么时候有配件什么时候给你修。
1: 这个问题有意思，车主买的车在质保期之内出了相关的故障，找了 4S 店，后来车主顺藤摸瓜，据车主描述他了解到的是，这个一汽大众正在跟他们的车件车机的供应商打官司，因此导致他的车在质保期之内无法继续使用。我心想，你这都什么事儿啊？你打官司，你跟人家车主有什么关系啊？你不要影响别人在质保期之内基础的一个用车体验呐。问题上线，多次我一直在向比亚迪方面转交，我说你了解一下，给我们回复一声，就是不回复啊。后来呢，线下跟车主有没有更新一步的对接，我们不太清楚，我们问了一下。林先生，今天上节目之前，我们采访的林先生的录音热乎着呢，各位听听。
2: 他现在给的方案是给我找一个，不知道从哪里找一个拆车件下来装车站的。我肯定不接受拆车件啊，因为他们拆车件没有给我任何保障，说我只保你半年，半年之后我们就不管。
1: 啊，那就是换一个，我对不起，更正一下，刚才我好像说错品牌了，是一汽大众啊。这个问题是一汽大众，比亚迪是之前的那个问题，有可能是刚才的口误，向一汽大众、向比亚迪说一声抱歉啊。这边这个新的问题是一汽大众的问题，车主所购买的是 ID7， 车辆在质保期之内车机出现了故障，据车主描述，由于一汽大众在和配件厂商、车机的供应商打官司，导致车机无法在质保期之内正常使用。媒体介入了这么多天，得到的回应竟然是这样。你们一汽大众方面也没给回应，那作为投诉再次转吧。一汽大众客服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1: 你好，这位女士，我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疆广播电视台爱车有话说，我是这档节目的主持人小洛，洛是骆驼的骆，向您问好，请问一下您的工号。
3: 我的工号是354。
1: 354是吗？
3: 对。
1: 354，请问一下刚才这个问题，我所描述的不知道是不是大致说清楚了，需不需要提供一下这位车主的车号，您查一下工单。
3: 是这样的，您所提供的信息方面来讲，刚刚我们这边已经做好了相应的记录，我们也正在积极协调当中，稍后也会帮助客户尽快的去协调沟通的。
1: 咱不能光说尽快嘛，你看看我刚才回访车主，听听他的最新情况，因为这个问题他上线的时间我们关注一下是9月29号，到现在为止这半个月了呀，我们先听听车主的回访，咱们一起再听一遍啊。
2: 他现在给的方案是给我找一个不知道从哪里找一个拆车件下来装车上的，我肯定不接受拆车件啊，因为他们拆车件没有给我任何保障，说我只保你半年之后我们就不管。
1: 所以说现在我要求比亚迪要求一汽大众方面给我们回应一下，到底车辆首先它的质保是多久，为什么现在找一个拆车件只保半年，如果说你们回应我的找的拆车件只质保半年的原因是你再过半年你的车辆就整车过保了，那这个情况我是可以接受的，回应一声嘛，是不是啊？一汽大众客服354号，说清楚了吧？好嘞，场外向您提交车主的联系方式和具体车主的车辆信息，因为一般嘉瑞是客服上线之前已经把车牌号和电话都已经提供给人家了，是吧？人家所以能查到 OK， 这样也行的，有问题再跟我们场外同事说，继续转交。就是你们打官司关消费者什么事儿啊？对吧，你换车件不是说完全不行，如果说目前没有新的配件给人家更换，你们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更换一个拆车件，我个人认为是可以的，但是有没有可能适当的关怀延保，或者说你们说我们就没有办法延保，我们只能给人家更换这个拆车件，而且没有其他的方案，你跟我们说一声都是可以商可以量的，对不对？没有说你们必须换新件，但凡有新件的话，括弧但凡有新件，现在人家肯定可以给你换，我大概率我猜测是这样的，都到媒体来了，对不对？有没有可能是现在正在因为他们您所了解到的官司的问题呀，类似这样的一些内容没有这个件儿，因此退而求其次选择拆车件，能理解。延保有没有吗？是不是只质保半年是出于什么一个维度的考虑，对吧？下面一件事，孟先生向我们投诉人保的一个理赔问题，孟先生请讲。
4: 8月21号下午3-4点左右，我去郑州回来的时候，走到那个京港澳高速，有辆大货车传动轴掉了，然后碰到我的车的底盘了，变速箱应该是坏了。第二天8月22号，事故认定书就是对方全责，现在车已经让 4S 店拖走了，拖到那个秦卫郑州道宇 4S 店。现在我给厂家也打电话了，4S 店给我回访了，说这个变速箱确实修不了，只能更换。对面的人保的人员就是一直说那个意思，想让我在外面维修。我的车是有终身质保的，所以说没办法在外面维修。现在是一直拖着不给我修车。
1: 你人保是作为第三方，需要给投诉者孟先生的瑞虎8理赔。你不要管别人的维修方式，只要是由于这次事故导致的损失，合理范围之内的，你们都必须承担，这是基本的一个内容嘛，对不对啊？你们必须承担，而不是你们在给别人指导，哎，你这个不能去 4S 店换，我们可以给你维修，人家的车辆还有终身质保呢呀，你们人保为了省钱，不顾于别人的终身质保吗？当然问题上线多天，我们转交人保之后虽然呢没有接到人保方面对于这个问题给到媒体的回复，我们回访孟先生。
5: 他说已经上报那个更换变速箱的材料了，他说周三给结果看能不能审批通过。
1: 那就这个问题请我的同事嘉瑞周四跟周三给回复看能不能通过。这个事情我说句难听一点，人保你们能通过不能通过，这个事情大概率你们都得通过，为什么呢？这是不是一起保险责任？你们人保负责的是理赔，你们人保不是负责给别人第三方指点你这个车该修还是该换，那他这次变速箱是不是由于这次事故导致的，这是不是事实？人家的车辆本身有终身质保，是不是事实？你可以建议人家你要不要看到我们的合作维修厂，我们给你延保怎么怎么，你们商量好，人家愿意那是你们人保厉害，但反之咱们叫各司其职，好不好？下面一件事，这个事情很麻烦，罗先生向我们投诉自己的凯迪拉克车辆 变速箱因为一次保养报废了，自己花了35000维修变速箱，但是这个35000该找谁来要呢？我们听听罗先生的问题描述。
6: 嗯，我有一个那个凯迪拉克 CT5， 然后我在6万公里的时候，我在途虎保养换了变速箱油，然后跑了2万公里左右之后，我的变速箱就报废了。然后我这个车本来变速箱它是有质保的，
1: 嗯，
6: 然后就发到乌鲁木齐那个 4S 店，他们去拆解，拆解完了之后，然后上报给厂家，厂家说这个东西是途虎的油没有加够，
1: 嗯，
6: 然后就给我拒赔了，就没有给我质保。然后我找途虎的时候，途虎又跟我说是油加够了的。现在这个变速箱嘛，我已经自费修好了，然后旧的变速箱。已经从 4S 店也发回来了，
1: 嗯，
6: 然后我找途虎，途虎也不认，我找厂家，厂家说这个东西你是缺油，所以说现在搞得就很难受。
1: 现在这个问题非常麻烦的点是什么呢？谁该为此事负责？罗先生的车是6万公里的时候的确在途虎更换了变速箱油，但是又跑了2万公里，各位注意我所说重音说的这几个点啊，6万公里在途虎换了变速箱油，又跑了2万公里，变速箱出了问题，去到 4S 店说你的变速箱报废了，是由于上一次保养的时候变速箱油没有加够。按照正常来讲，我们在这一步可能就需要追责了，到底是谁该为此事负责？结果车主可能着急用车，自己花了35000块钱修复了这台变速箱，还是更换了这台变速箱，说是现在旧的变速箱已经发到他手里了。车主现在先修完再追责，是该你途虎负责，还是该你凯迪拉克上汽通用负责？因为据车主描述，当时变速箱本身还是有质保的。出于对于问题公正客观的了解，我们呢第一时间将此问题转交到了途虎方面啊，线下呢途虎也跟我们进行了一定的回应，就表示可能是出于客户满意度，我们愿意承担就是一部分的关怀的一些内容，对吧嘉瑞？途虎愿意承担一部分关怀的一些内容，但是车主不认可。我们上节目之前先回访了罗先生。
6: 嗯，前面途虎给我打电话了，他说把我上次个保养费给我报掉，我觉得这肯定不科学啊。这个东西也不说让他全报，他最少也要承担70%-80%吧。
1: 70%-80%，然后承担上次保养费用。保养费用，这个时刻我们需要联系一下当事人，因为这个问题就像我刚才所说的，最核心的点是追责的事情，谁该为此事负责？有请当事人。
7: 还原第一现场，讲述亲历细节，929爱车有话说，有请当事人。
1: 你好，罗先生。
8: 哎，你好。
1: 哎，罗先生，你好。我想问一下，这个事情就是刚才我们录音采访的，就是线下途虎的确跟您有一些联系，他们表示会承担上次一个保养的费用，大概是多少钱？
8: 他说只承担那个变速箱油的1000多块钱。
1: 1000多，然后呢？然后变速箱，他们现在就是一共就出了这个事情，他们途虎跟您联络之后说，一共加起来给你承担1000多块钱，对吧？
8: 对。
1: 你的需求是，他们至少承担70%-80%，是吧？
8: 对。
1: 我们跟途虎这边的沟通呢，就是他们的表示，就是大概的意思是出于客户关怀的这么一个层面。但是现在我要问一下，就是您现在有哪些十足的证据能够确定目前变速箱坏了是100%是途虎的问题？
8: 前面那个我跟那个 4S 店也联系了，然后他们那个 TSA 的工程师也回复了，说的是那个机油不那个变速箱油少了，然后导致那个变速箱爆死嘛。
1: 嗯，变速箱爆死，只是口头告诉你对吧？
8: 他们有那个 TSA 他们内部文件，刚刚我跟那个 4S 店也联系了，他说会发给我，然后盖上他们的店的章子。
1: 哦，那这样的话，4S 店方面就无责。下面这个事情是这样的，就是凯迪拉克品牌，他站在品牌的角度考虑，出了这么一个东西。完了之后呢，下一步我们把这东西如果说给到途虎养车，他们不一定会认，因为凯迪拉克品牌 4S 店和他们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是属于一个竞争的关系。但是呢，怎么样能够让途虎相对认可？你的旧变速箱是在的，对吧？
8: 对，我旧变速箱还在4S店放呢。
1: 现在我个人建议啊，我们尝试跟途虎在。

0: 沟通，但是呢他们可能大概率不会说由于 4S 店出了这个东西，我们途虎就把这个事情就是全部都担下来了，把您的这35000块钱承担个70%-80%。我第一我会要求上汽通用方面抓紧把这东西白纸黑字的东西既然答应这两天抓紧时间出来，然后我个人建议找一个第三方的一个鉴定机构，对于你的这台车变速箱进行鉴定，看到底是不是如 4S 店给你出具的东西这样。如果说最后判定出来大概率会有两个结果，一个是变速箱本身的设计缺陷或者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您认为概率比较大的是加变速箱油加少了导致你这次35000的一个损失，对吧？这两条路嘛，对吧？
1: 对
0: 啊，让这个鉴定机构拿着三方的报告，最后谁的问题谁负责，谁的孩子谁抱走。途虎这边到媒体层面啊，因为您给我的证据只是 4S 店层面的，需要一个三方的内容，三方的鉴定机构的这样的一个鉴定报告，最后谁来为此事负责？
1: 鉴定报告那个鉴定机构，我们有朋友做司法鉴定的，但是喀什甚至乌鲁木齐都没有做变速箱这一块业务的。
0: 哎，那就是稍微等一下，帮我联系一下徐老师，我来问一下他这边到底可不可以做，我尝试帮您先去沟通。因为按照我刚才所说的，您是不是理解就是 4S 店把这东西虽然出出来了，但是途虎他不一定会认。
1: 对对对，
0: 从法律层面他不一定会认，但是三方的鉴定机构把这东西鉴定出来了，我不管你凯迪拉克还是途虎，谁的问题谁负责，谁的孩子谁抱走。
1: 对对对，
0: 所以说我先尝试通过我们的一些网络来了解一下能不能做类似变速箱这样的一系列的鉴定的内容，如果说可以，那你们私下去联系沟通，先垫付鉴定费用，最后谁的问题谁负责，谁的孩子谁抱走。与此同时，我会要求 4S 店抓紧层面抓紧时间把他们这个维度和层面的东西给你出出来，好不好？咱们几条腿走路。此刻我们联系上汽通用。你好，凯迪拉克。你好，凯迪拉克。
2: 啊，你好，能听到说话声音吗？
0: 哎，你好，这位先生，我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疆广播电视台《爱车有话说》，我是这档节目的主持人小洛，洛是骆驼的骆，向您问好，请问一下您的工号？
2: 工号是716-5458。
0: 716-5458。
2: 没有七。
0: 啊，幺六
2: 五四五八。
0: 幺六五四五八是吧？
2: 对。
0: 165458，这么有这我这有个简单的问题，麻烦您做一个简单的记录，大概的一个情况是罗先生的车辆本身是在质保期之内啊，变速箱在质保期之内出了一个这个变速箱更换的这么一个事件，当时车主自费花了35000块钱更换了这个变速箱，车主呢由于在外的途虎养车换了一次变速箱油，现在变速箱据车主描述直接就已经报废了，他自己花了这么一些钱，但是现在是需要追责。 4S 店方面告诉消费者说这个事情跟我们无关，我们可以白纸黑字给你出个东西，然后给你盖个章，你们这个东西快快出出来，下面一步这台变速箱有可能需要鉴定，因为变速箱已经拿回来了，好吧？
2: 好了，我明白。
0: 要求 4S 店快马加鞭把白纸黑字的东西出出来。那这个问题我们具体的一些详细的一些详尽业务，我们找专业的人。此刻我们联系到的是爱车有话说这个专家团队变速箱的相关专家，韩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0: 韩老师，我想请问一下，就如果说刚才这位车主向我描述的这么一个点，由于在外进行过一次变速箱的一个保养，现在导致变速箱报废了的这种情况，然后找到 4S 店 ,4S 店告诉他啊，这个我们的流程没有问题，是由于你20000公里之前在其他的地方更换了变速箱油而导致这样的情况。现在涉及到底找 4S 店还是找相关的途虎养车的门店，消费者有没有一个合理合法的渠道对于这台变速箱进行一个法院认可的鉴定的这么一个机构，您这里边有没有相关的一些途径？
3: 我们这边只能是给他看那个油量
0: 啊，
3: 就是加的是否足够。然后他 4S 店可能主张的是他的油品质量不好。非要去那个科研所去鉴定油质的问题。
0: 据您了解，咱们新疆本地的科研所可不可以做这样的鉴定？
3: 可以，可以了
0: 啊。那就这样吧，我把您的电话留给到我们的这位消费者，请他一会儿跟您联系一下，您帮忙通过您的关系来问一下，因为在新疆变速箱这块您还是很权威的嘛，您帮忙问一下，如果说可以的话把这条线搭上，最后我们拿到了相关三方机构的鉴定报告，我们拿到了之后谁的问题谁负责，谁的孩子谁抱走，一定是要法院认的啊。韩老师，
3: 好的好的，
0: 好嘞，我们先听到。

0: 这位车主，我把这个韩老师的电话给到您，他帮您问一下，好不好？
1: 嗯，好的，好的。
0: 向这位车主提供一下韩老师的联系方式，然后呢，请韩老师利用他的一些圈子找一下新疆哪里可以做这个变速箱鉴定，最后按照结果来，好不好？先过半点，马上回到节目里。
2: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

0: 行中，请您继续关注。
1: 爱车有话说有话，您直说。目前有没有空缺热线啊？目前空缺的热线提示一下，我目前空缺的热线有需要直接拨打0991-256-5929，0991-256-5929，只有这一部电话空缺，有需要此刻现在就抓紧拨打0991-256-5929。那好多通过抖音直播间看节目的朋友提示大家，我们之所以抖音开个直播呢，是因为好多朋友说听广播不太方便，或者我这会儿不在车上，因此我就这个抖音开了个直播间，方便不太这些。方便听广播的朋友们来关注节目，我们这档节目是正在直播的新疆广播电视台的爱车有话说啊，是这么一个内容。我们抓紧时间回复今天的最后一个问题。李先生请讲。
2: 在去年的九月份，车跑了20000公里的时候，那个左前正那个位置的大梁托架断掉了，在哈密的 4S 店去维修，然后哈密的 4S 店嘛就申请就是那个质量问题，免费给更换了一个大梁。但是在今年的前一段时间，我那个同样那个位置大梁又断了，因为每一次换，上一次换就把那个车上东西全部要拆解下来，经常不断就有这个故障灯亮了，过一会儿那个故障灯亮，那现在又同一个位置，他们厂家说再换一次大梁，我和厂家协商，我说能不能就是因为这次换了，再过下一年是不是大梁这个位置同样又断了，我这样拆上三次嘛，这车就拆也把它拆废了，能不能给就是我们找个差价，重新换一辆那个 H5 呢，还是怎么样？然后他们 4S 店给我回复，他找了个收二手车的，给我做个价收掉，然后重新给我卖一台车。我觉得这样子就等于，我就把这车卖给二手车市场，我就重新买了一台车，就这样可能不合适。
1: 这个问题上线要谁都会觉得不合适。李先生，这不是您的需求过高。而是这个品牌在处理这个事情上本身是欠妥的。4S 店层面想，包括长城方面可能会想，出了问题我给你换嘛，那再换，再出问题我再给你换嘛。但各位注意，车主25年2月买的车，去年9月买车半年多一点，左前轮大梁托架断了，当时就已经各种拆换了一个，结果呢最近又出了问题，乌鲁木齐的店说，那我再给你换嘛。车主心里想，什么时候是个头啊？万一这次换完之后下次再出问题怎么办？ 4S 店说，那我可以找个二手车收车的，把您这车给收了，您再在我们店里再买一台。这种情况你们 4S 店想得出来，为你们点赞。但是呢，同样的故障出现了两次，你们不能按照这种方式来应付车主吧。问题上线，转交长城，没人跟我们媒体联系，回访李先生是解决了吗？我们听听李先生的回访录音，今天上节目之前才打的。
2: 他们说也是我自己提出的嘛，就是大梁在延保3年，整车延保1年，
3: 通过了吗？
2: 他那边说通过了，还没签东西。
1: 抓紧时间把该签的内容签到啊，大梁延保3年，整车延保1年，您认可，我们不再多讲，抓紧时间白纸黑字签一个东西。然后您要注意，按照您所说的这种情况，汽车三包有严重安全性能故障，累计2次修理仍未排除，或者出现新的同类严重安全性能故障。还有就是因质量问题累计修理时间超过30天，或者是同一质量问题累计修理超过4次，还有转向系统、制动系统、悬架系统、前后桥、车身的统一零部件、主要零部件，因为质量问题累计更换2次仍然不能正常使用，像这种情况可以申请免费退换。把这点卡住，然后呢，现在目前的解决方式，按照他们跟您这边的一个要求跟您沟通的啊，这个什么我给您如何如何延保的等等等等等等。但如果说再出问题，套汽车三包，有可能您的车可以达到退换车的标准，好不好？目前有没有空缺热线啊？请提示一下我，目前空缺的热线有需要抓紧拨打0991-256-1929，有需要抓紧拨打0991-256-1929，听热线了。
0: 929爱车有话说，维权正在进行中，请您继续关注。
1: 爱车有话说，有话您直说。

0: 我们来有请到的是热线当中骆先生，你好，请讲。
1: 你好，
0: 向您问好，遇到什么事请您长话短说。来自25659299的骆先生，几几年几月几号哪里买的什么车，遇到了什么事您说，中间我不打断您，请讲。
1: 没有，
0: 骆先生你好，您能听到我讲话吗？
1: 能。
0: 哎，现在您说，我不打断您，请讲。
1: 我们是2022年，我们的车和那个一个车出了事故了，我们的责任。当时嘛，在外边修嘛，他们保险公司不愿意，要到 4S 店修，我们就开到燕宝宝马 4S 店修了。修了嘛，他说穿不过，换了原车件。我们当时修好开过来也没注意。我昨天去保养车，一个修车师傅给我检查一下下面的东西嘛。他拿那个照那个灯上面带磁铁的，一下粘到我这个车盖上了。我就说那个小伙子，我你怎么能粘到车盖上来？我们这是铝盖子，它不可能是铝的，铝的这个铁，这个磁铁也粘不上那种吸铁石。哎，我就有点纳闷了。我当时我们花了，当时修车定损四 S 店定了54000多，他给我换了个，他不是原厂配件，我就想问一下这个事应该咋弄。
0: 首先现在我问一下啊，当时2022年您是在哪里发生的事故？
1: 在那个卫星路跟泰山街那一块交界处。
0: 卫星路泰山街交界处，是您的责任。我想问一下，您的责任是用您的全责对吧？
1: 对。
0: 单车事故双车事故？
1: 双车呀，他们的车有一点我们也给他修路了呀。
0: 您自己是宝马是吧？
1: 对，
0: 宝马什么？
1: 宝马320。
0: 320，您的车号方不方便告诉我？
1: 那这个车又过了一遍户了，现在我们还拍出来。以前是358X1。
0: 358X1，现在呢？
1: 现在是380QT。
0: 现在是358QT 是不是？
1: 不是380QT。
0: 新 A 380。QT 现在我问一下，这个验保现在开不开了？
1: 开着了呀，我刚才打电话那个他说的换老板嘛，咋回事我也不知道，反正验保在。
0: 好，我明白了，我明白了。这个时刻我们的同事正在连线宝马，您不要挂电话。就是涉及到的是发生了交通事故，您自己的这个全责，您用的是您自己的车损险在验保的 4S 店进行维修，对吧？
1: 对，
0: 定损花了54000，结果呢，维修到之前你没注意，后来发现本来是铝的机盖，4S店有可能给你换了个铁皮的便宜货，是这样吧？
1: 铁的，对，就是铁的。
0: 啊，好嘞，我明白了，我现在需要找他们进行沟通，但如果说这个事情坐实，那这家验保 4S 店你们是需要站出来解释一下，那或者说你们看这个事情什么情况啊，什么原因，人家提出质疑了。解释是必须的。那我再问一下，您当时是哪家保险公司啊？
1: 中国平安保险公司。
0: 平安产险对吧？
1: 嗯。
0: 当时出险的时候车牌号是新 A358X1 对吧？
1: 对。
0: 好嘞，您别挂电话，我们的同事此刻正在连线宝马方面，别挂，我过一条宣传好吧。
1: 好嘞。
0: 等40秒别挂啊。
2: 妈，假期我不回去了，项目赶工，挂了啊。
3: 哎，没事儿，你忙你的，不用惦记我。
4: 妈妈，你忙完了吗？
5: 忙完啦，妈妈给你讲故事。
6: 小时候，你追着等他忙完陪你；长大了，他等着等你忙完想起他。
5: 孝心，就是懂得他们没说出口的心思。
7: 弘扬尊老孝亲，传承中华美德。
8: 每年接听2000多起投诉，
9: 长途都不敢跑，害怕出现什么意外。
10: 已经22天了，都没给我解决这个问题。
11: 车呢，行驶了4万公里以后一直在出问题，这钥匙老是被卡住拔不下来。
8: 每年2万多分钟真诚沟通，
0: 听到这样的声音啊，我们的心也总算是放下了。问题到我们这里必须有一个结果，您不要慌，不要怕，有我们在这儿呢，您怕什么呀？
8: 每年为消费者挽回损失数千万元，
12: 因为你们好多事，哎呀，确实是很难。

0: 在了，先给我解决好了，太谢谢你们了。
1: 没有你的话，我们怎么办呢？
2: 你们的信任，我们的责任。929爱车有话说，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
3: 爱车有话说，有话您直说。这个问题我们的同事一直在联系宝马客服，一直没有连通，还在处于等待的阶段。这么难打吗？宝马客服啊，是一直在转相关的专员是吧？此刻连线宝马客服。你好。
4: 你好，主持人你好。
3: 哎，你好，这位女士，我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疆广播电视台爱车有话说节目，我是这档节目的主持人小洛，洛是骆驼的骆，向您问好，请问一下您贵姓还是工号？
4: 你好，我姓李。
3: 李女士啊，李女士你好。那有一个问题，麻烦您做一个简单的记录啊。有一台宝马320，车牌号麻烦您记录原来的车牌号，记录两个车号，一个是原来的，一个是现在的。原来的车牌号是新 A358X1。现在的车牌号是新 A830QT。大概情况是这样的。2022年，当它还是原来新 A358X1 这台车号的时候，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是投诉者骆先生的全责。第一时间联系了保险公司和乌鲁木齐验保 4S 店，定损54000块钱，来对于车辆进行相关的维修更换配件。车主当时没注意，结果呢，昨天这两天忽然去到一个外面修理厂的时候，发现车辆的机盖是铁皮机盖。车主说，如果说我没有记错，这个车辆的机盖是铝的，为什么能被吸铁石吸上呢？车主认为这家 4S 店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这位车主描述的大概情况对还是不对？这位车主在不在呀，骆先生？
5: 对的。
3: 我描述的大概情况对还是不对？
5: 对。
3: 啊，麻烦咱们这位宝马的客服李女士把这问题落地到新疆乌鲁木齐验保 4S 店，让这家 4S 店的工作人员查一下，给你们的客户解释清楚，好不好？
4: 明白您的意思，主持人。
3: 我们同事场外会向您提交车主的联系方式和媒体的联系方式，请问您还有什么问题需要问我吗？
4: 没有了，您的问题我这边会详细记录。
3: 好嘞，后面加四个字媒体加急，我要求验保给我们回复，没有回复我们回访车主说解决了也行，就不用告诉我过程，解决了只要回访车主说解决了也行，我都替你们点赞，我不问过程。但如果说没有回复，回访车主又没有进展，这个问题我还会找你们的。来，请宝马客服下线。这个时刻我们连线到的是平安产险。你好。
6: 哎，你好，这边是中国平安。
3: 平安产险你好，我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疆广播电视台929爱车有话说，我是主持人小洛，向您问好。平安产险，您是咱们客服还是咱们频率广播的对接人呢？
6: 咱们是咱们的客服，咱们相关的直播问题我都会帮您记录下来。
3: 哎，好嘞，
6: 咱们的专属。
3: 客服代表你好，我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疆广播电视台爱车有话说节目，我是这档节目的主持人小洛，洛是骆驼的骆，向您问好，请问您的工号？
6: 我的工号是294357啊，
3: 294357，麻烦您做一个简单的记录。一位车主呢，车牌号原来的车号是新 A358X1，现在的车牌号是新 A830QT 啊。当时在2022年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是这台宝马320新 A358X1，当时投保的是这个车号，用车损险对于自己的宝马320在验保 4S 店进行了维修，当时定损54000。结果最近车主发现，如果说车主没有记错，车主认为当时所更换的前机盖啊，机盖是铝材质的，因为是原厂配件，但昨天去修理厂发现直接是个铁的，能够被吸铁石吸上。车主认为 4S 店明修栈道，暗度陈仓。那如果说车主的认为是没问题的，从某些层面可能验保 4S 店也没有完全履行咱们平安产险给他这边的一个维修义务，没有进行到位，麻烦你们也查一下这是什么情况，好不好？
6: 好的，主持人，这个要核实一下这个案件，当时的案件号有没有呢？
3: 我们现在目前因为广播节目正在直播嘛，我只能给您提供他的车号和电话，如果说方便的话您跟他来联系一下。您是咱们新疆本地的客服还是全国的？
6: 咱们是全国总客服的。
3: 哦，好嘞，那我就把他的车主的这个手机号码提供给您，可不可以？您把他
6: 刚才已经记录过了，是180。
3: 这个因为我们广播直播，对方的电话不能说，您线下跟他联系一下，要一下案件号，好不好？或者这位车主骆先生，您案件号现在能不能给我？
5: 我现在找不到了，这种 几年了。
3: 啊，好，那就咱。

0: 麻烦平安这位工作人员把这个问题落地到平安产险新疆分公司，让他们抓紧时间落地查，给我们回复一下，好不好？
1: 好嘞
2: 、
0: 好嘞。那我们骆先生，您电话只要进了直播间，后面就不用给我们打电话了，我们每个工作日会给您打回访电话，直到把这个问题说清楚或者解决为止，好吧？
1: 好嘞，
0: 我们先听到这，不客气，都是一家人。此刻空缺的热线是0991-256-5929，有需要抓紧拨打0991-256-5929，0991-256-5929。这个事情目前我在没有调查清楚之前，我不下结论，不是说不说验保到底换的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如车主所认为的这样，明修栈道了，暗度陈仓了，狸猫换太子了，我目前没有调查清楚，我不下结论。但是各位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就最近一两个月投诉类似问题的车主，他好像比原来我们节目当中会多啊，就会让我们有一种感觉，像这种情况是你一个门店的一个小的事物。我没有指验宝啊，我只是说到的是其他原来的一些其他品牌还是什么情况，调查之后我们会跟大家说，明天注意听节目。过一条宣传马上继续回到节目里。
3: 远方的秋还浸在桂花香里，南疆的秋却已经越过塔克拉玛干，染透了大漠。轮台的胡杨期待染成金色的海，塔里木河静静流过沙地，库车的峡谷披上赭红，克孜尔的风带着千年的回响，喀什古城白杨落金，帕米尔的雪峰映着高原的蓝色。新疆的山丘短暂却极致，这里是新疆FM 929文化旅游广播。

0: 每年接听2000多起投诉，
1: 长期都不敢跑，害怕出现什么意外。
2: 已经22天了，都没给我解决这个问题。
3: 这呢，行驶了4万公里以后，一直在出问题，这钥匙老是被卡住拔不下来。
0: 每年2万多分钟真诚沟通，
4: 听到这样的声音啊，我们的心也总算是放下了。问题到我们这里必须有一个结果，您不要慌，不要怕，有我们在这儿呢，您怕什么呀？
0: 每年为消费者挽回损失数千万元。
5: 没有你们好多事啊，哎呀，确实是很难办的。
6: 您给我解决好了，太谢谢你们了。
7: 没有你的话，我们怎么办呢？
0: 你们的信任，我们的责任。929爱车有话说，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
4: 有请热线当中的王先生上线。你好，遇到什么事？
8: 你好，
4: 向您问好，请问您遇到什么事？几几年几月几号哪里买的什么车？遇到什么事？您讲，我中间不打断您，请讲。
8: 是这样的，我在那个是一个汽车维修的问题。
4: 嗯，
8: 就是我一辆吉利的银河星耀六，然后呢，然后开车到那个广州那边。
4: 嗯，
8: 然后在一个广州市白云区，吉利银河风星领航白云店的。这个进行车辆维修，上了维修，然后他们 4S 店呢，发给我的工单，维修的费用是19117元。然后维修结束了以后，我去提车的时候，我发现，很多地方不太对，然后他承诺更换的一些个配件感觉不像是新的，
4: 嗯，
8: 然后我就提出要看换下来的旧的配件。然后最后我到了修车的那个地方，然后 4S 店一看瞒不住了，然后被迫承认说有些配件没有给我更换新的，
4: 嗯，
8: 实际的维修费用只有10877，
4: 嗯，
8: 啊，然后他这个已经我拨打了12348和12315，他这个已经构成消费欺诈了，
4: 嗯，
8: 但是4S 店现在就是拒不承认，也不处理，
4: 嗯，
8: 然后我拨打了厂家的400电话，
4: 嗯，
8: 400，我问一下，我说这个咱们厂家对这种违法行为是怎么处理的？
4: 嗯，
8: 然后400给我的回复是，他们会，记录反馈，但是厂家不会怎么处理这个 4S 店，厂家不会反馈给我，让 4S 店反馈给我，厂家是怎么处理他的？
4: 嗯，
8: 但是 4S 店就是对我置之不理。现在就是我找厂家，厂家找4S店对我置之不理，现在就是现在这个循环当中了。
4: 这种事情能发生在吉利 4S店，我表示也是比较震惊，因为吉利一般情况在我印象当中是比较自律的，一旦出现问题解决的也是很快的。这个事情我作为重点投诉抓紧去了解。我问一下您的车牌号。
8: 粤 A 40406。
4: 粤 A 40406，那您怎么打到新疆的媒体来了？
8: 哎呦，我老家新疆的呀。
4: 哦，老家新疆啊，我明白了，我明白了。
8: 对对，
4: 那车牌号是粤 A 40406，什么时候
8: 买的车
4: 啊？什么时候是在这家 4S 店进行的维修？什么时候提的车？
8: 我是上个月的23号在那边订的车。
4: 就是我您当时不是这个因为车辆的一个问题去 4S 店维修吗？什么时候进的店大概？
8: 我看一下啊，那个，
4: 嗯，大概给我说个大概。
8: 我想，
4: 您说，那不是大概您得给我说，那您一边找一边跟我说他的这个叫做吉利银河风云领航，风就是风行领航吗？
8: 一个
4: 稍等一下，风行是风行领航吗？
8: 风行高兴的兴
4: 啊，风是吹风的风啊。
8: 风一个木字旁一个风，
4: 枫叶的风啊。
8: 对，枫叶的风
4: 啊，风兴高兴的兴啊。
8: 对，风行领航白云店。
4: 风行领航，领航就是领航这两个字是不是啊？
8: 对的对的对的。
4: 白云店，好，我明白了。您找到了吗？
8: 嗯，稍等一下，我看一下那个报案的日期
4: 啊。大，你给我说个大概，9月份、8月份。
8: 9月份。
4: 9月放的车，9月提的车是不是啊？
8: 对对。
4: 啊，好，我修了大概多久？
8: 修了，我是修了有 半个月吧。
4: 半个月，好，我明白了。现在这个问题您我向吉利方面来转交。吉利你好。吉利客服你好。
8: 你好。哎，你好，主持人在的。
4: 哎，你好，这位先生，我这里正在直播新疆广播电视台《爱车有话说》节目，我是这档节目的主持人小洛，洛是骆驼的骆，向您问好，请问一下您的工号？
8: 我的工号是8018。
4: 8018，有一个问题，麻烦您做一个简单的记录，车牌号码是粤 A40406。
8: 嗯。
4: 啊，车主呢？车主的车辆是一台吉利银河的星耀六，今年的9月去到广州白云区的吉利银河丰兴领航白云店，对于车辆进行维修，20000块的接近维修费用，提车的时候发现很多地方不对，承诺更换的配件有问题，联系到 4S 店发现没有更换，实际的金额仅10000块左右，车主认为已经涉嫌销售欺诈，车主找 4S 店 ,4S 店就各种不理他，找了客服，客服说我们会沟通，但不会给你车主回复。现在目前车主投诉到我们这儿来，麻烦你们了解一下这个事情到底是不是属实。是的话，如果说涉嫌销售欺诈的话，欺诈部分可能是涉及到要退一赔三的哦。具体内容麻烦你们了解一下，看到底是不是如车主所说的这样，这个问题很严肃。麻烦你们了解一下，给我们回复，我们场外会向您提交车主和媒体的联系方式。请问您还有什么问题需要问我吗？
8: 嗯，没有了。您的这个情况我这边收到了，会。
4: 好嘞，请你们了解看是不是这样。如果说是的话，你们怎么样回应？需要跟媒体说一下。不是的话，你们快速回应，我们帮你们还原，好不好？来，场外说，这位车主电话只要进了直播间，后面呢，您就不用再给我们打电话了。我们每个工作日中午1点左右电话给您，回访过去，直到这个事情说清楚或者是解决了为止，好吧？
8: 哎，好的好的，谢谢罗老师。
4: 好嘞，不客气，都是一家人，你也是咱们这个新疆人嘛，打到我家乡的媒体来解决您在外地所遇到的问题啊，只要是有问题啊，联系我们就好。那希望这个事情你们能够站出来解释和解决，说清楚一下，毕竟最近关于吉利银河品牌消息也很多，大家咨询的也很多，那就证明大家对于这个品牌是认可的。那这种事情发生又是什么原因呢？包括这两天向我咨询战舰700的朋友非常多，因为这台车最近呢也是掀起了一个很不小的这么一个波浪啊，因为这台车最近是正式上市了。那为什么大家关注度这么

么高呢？这车采用的是承载式车身加一体式内嵌大梁的结构，那官方称呢，车身扭转刚度超过了4万牛米，而且据说车顶的抗压超过16吨，整车呢比传统的方案减重了200公斤，而且这台车还能同时兼顾车身扭转的刚度和公路行驶的一个稳定性，而且有6款配置，官方指导价是18.98到37.98，而且呢据说限时换新价只需要16.98到35.98万元，而且这台车的智能和配置方面啊，千里浩瀚 H7 辅助驾驶系统是支持高速、城区、全场景领航辅助，底盘呢搭载的是高精度的魔毯预瞄系统，双腔闭式空气弹簧，还有 CCD 减震器，前排呢是有14点按摩，全车的座椅都是有通风加热的，18.5升的双开门的冷暖冰箱，23扬声器音响，那基本呢其实是照着城市豪华 SUV 的标准在配置的。动力上一共有3档啊，1.5T 两驱版主打的是305公里的纯电续航和城市通勤，把门槛压在了20万元以内。1.5T 三电机四驱版，它加了一个 GATS 智能全地形系统和华尔兹掉头，兼顾城市，包括野外啊，城野两用。2.0T 三电机四驱顶峰版，它综合功率是1129马力，0%加速3.95秒，同时呢搭载了后桥机械差速锁。双腔空悬，还有越野硬件配置也是很到位的。全系是标配了47.14千瓦时的宁德时代的电池，最大的纯电续航可以达到305公里，并且呢是支持6C 超充。硬派越野和城市舒适其实本身一般来讲就是矛盾的，那一体式大梁加上空悬组合，是不是能够两头都非常的讨好呢？市场很快就给出答案了。那这台车其实最近咨询的朋友非常多，那如果说您想要一台硬派越野，那这台车的价格16.98万起，不妨去看一看啊。节目接近尾声，感谢各位的关注，稍后呢也请您继续锁定我们的频道，关注其他精彩的节目内容。

0: 14: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
0: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申时下午3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

0: 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56586-9205，13556586-9205。
1: 南方的秋还在雨里缠绵，新疆的秋已经铺到了天山南北。喀纳斯的湖水沉蓝，和睦的白桦镀金，可可托海的风穿过峡谷，赛里木湖把雪山揽进怀里。一场风吹亮万里晴空，一场雪落在远山峰顶。新疆的深秋不缠绵，却壮美的让人心颤心颤。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陪你一起听新疆秋天的故事。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3: 城市大数据929，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4: 我们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5: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6: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7: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8: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9: 929。
2: 满天繁星，每一颗都闪耀不同的光芒。
10: 我要做最闪亮的那一颗。
11: 折射潮流的趋势，
12: 点亮时尚之光，
13: 点亮时尚之光。
14: 优选优选百分百，优选百分百，
15: 一起成为潮流玩家。
14: 929优选百分百。

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继续锁定优选百分百。那今天我们优选百分百在这样的一个深秋要给大家推荐怎样的好物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啊，同样一件衣服平整笔挺的穿在身上，人啊立刻显得有精神利落有气质，如果皱皱巴巴满身折痕，其实呢就算再贵的衣服啊也会显得邋遢没状态。那我们出门上班聚会，衣服是否整洁，其实呢直接影响第一印象，也影响咱们自己的精气神儿。想要衣服笔挺没有褶皱，其实呢非常方便也非常实用的一个工具呢，就是我们今天优选百分百要给大家推荐的居家好物了。它就是手持便携熨烫机，它的体积小，重量轻，加热快，使用简单，不用大的这个熨衣板，也不用占地方。不管您的棉麻丝毛的这种制品啊，衣服制品，还是像衬衫、 T 恤、连衣裙、西装、围巾、床上用品，都能够快速的熨平。现在啊几乎每个家庭都离不开它，但是很多人呢买了咱们便携的这个熨斗啊熨烫机，哎，会觉得怎么不太会选择啊，也不太会用，不太会挑。因为买回家也许呢这个蒸汽啊出的不是很顺畅，或者是怎么烫也熨不平啊，或者是有点伤衣服，用几次呢就闲置了。今天我们优选百分百呢就会把手持便携熨烫机带给大家全方位的介绍。脚步匆匆，手持便携熨烫机它到底好在哪里呢？如何去选购呢？怎么用呢？买回来家啊，买到家之后又怎么去护理呢？不同的衣服怎么熨烫？买之前我们要看哪些关键的指标，避哪些坑呢？相信啊今天的优选百分百都能够让您在这些选购要素当中找到答案，让家里的每一件衣服啊都笔挺整洁，每天出门都干净精神、自信、体面。

首先呢，我们要明确，手持便携熨烫机不是可有可无的小家电，而是提升生活质感、保护衣物、提升形象的高效工具。衣服少褶皱，更平整，穿得久显档次，人呢也更有精气神。当然，很多朋友也会问啊，我家有传统的大熨斗啊，还需要手持便携熨烫机吗？那接下来我们就先来对比它们之间的不同，让大家更加的清晰它们各自不同的特点。首先来说说手持便携熨烫机，当然它体积小，重量轻，传统的熨斗啊比较大，也会重一些。手持熨烫机呢

只手就能握，女生老人都能用，不累手。第二啊，就是手持便携熨烫机呢，不用熨衣板，挂着就能烫，门后衣架上墙上随便挂一件烫一件，超级省空间，像租房党啊，小户型的朋友啊，在宿舍啊都可以用。第三，就是手持便携熨烫机呢，它的加热是极快的，几十秒就可以出蒸汽，不用预热很久，早上出门前三五分钟就能搞定订一件衬衫，不耽误时间。第四啊，就是它的蒸汽穿透力强，高温高压蒸汽一边除皱一边杀菌除味，相当于给衣物呢做了简单的护理。它还有第五个优点，就是安全性更高，大部分的手持熨烫机面板温控更加的均匀，不容易烫亮啊、烫坏、烫焦衣物，对新手也是非常友好的。那当然呢，它也是非常便携的啊，可以出差啊放在行李箱就可以啦。那像我们出差旅行住酒店都能够随时拿出来，让我们的衣服恢复平整。那当然再来说说传统的大熨斗了，传统大熨斗呢是非常适合专业大量精细熨烫的，手持便携熨烫机适合日常快速的除皱，每天用，全家共用。那刚才也说到了，像小户型的家庭，经常出差旅行的朋友啊，对于我们便携手持熨烫机的使用来说，就会更加的方便。那当然，手持便携熨烫机解决的呢是我们每天的小需求啊，像衬衫皱了、领口皱了、袖口皱了、连衣裙有折痕、外套不平整，几分钟立刻恢复笔挺。

选购便携手持熨烫机，不要只看颜值对比价格，关键啊要看四个核心的指标，就是它的蒸汽、面板、功率、水箱，这些核心指标非常的重要，决定了你买的手持熨烫机到底好不好用。首先来说说蒸汽啊，蒸汽呢是分持续蒸汽和增压蒸汽，蒸汽量越大越稳定，除皱越快，家用建议选蒸汽量充足持续出气的，不要买断断续续蒸汽微弱的，熨半天熨不平。第二个呢，就是要看它的面板，面板要顺滑，不刮丝，不勾衣服，导热均匀，常见的有陶瓷面板、不锈钢面板、特氟龙面板，那当然我们也特别推荐的就是陶瓷顺滑面板，不刮衣服，导热快，好清洁，适合丝绸、羊毛、针织等各种面料。

当然呢，功率啊也是决定我们买到的手持熨烫机好不好用的一个核心的指标。那功率呢不是越大越好，但是太低一定不行。家用的手持熨烫机建议1000瓦到1500瓦最稳定，加热快，蒸汽足，又不会太耗电太笨重。第四个就要看水箱了，水箱看容量是否够用，是否可拆卸，是否好加水，方便清洗水垢，避免堵塞喷口。那当然再补充三个关键点啊，就是出气速度呢一般是在30秒到1分钟内出气最合理。那当然它有些便携式的手持呢一般是在30秒到1分钟内

出气最合理。那当然它有些便携式的手持熨烫机呢，也有它的防滴漏水的功能，一定要选有防漏水设计的，否则热水滴下来烫到手，弄湿衣服。那还有就是啊，这个有一键出气或者是连续出气的选择按钮，操作起来呢越简单，其实越适合老人和全家使用。蒸汽强，面板滑，功率稳，水箱够用，防漏水，满足这五点啊，当然我觉得就是一台非常好用的便携手持熨烫机了。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满天繁星，每一颗都闪耀不同的光芒。
1: 我要做最闪亮的那一颗。
0: 折射潮流趋势，
2: 点亮时尚之光。
0: 点亮时尚之光。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陪伴您惬意午后时光的优选百分百，我是佳慧。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个优选好物啊，它是一个居家的好神器，就是手持便携熨烫机了。体积小，重量轻，加热快，使用简单。那当然呢，刚才我们梳理到了它的几大啊这个优点特性，接下来呢就来给大家分享到底哪些朋友非常需要手持便携熨烫机呢？那第一类啊，就是上班族、职场人了，每天基本上都要穿工装啊，穿衬衫、西装，要求就是整洁利落，早上快速熨平，形象专业、自信得体。那这样的一个便携手持熨烫机，当然是你不可或缺的小神器。那第二类的朋友啊，就是经常出差、旅行的朋友，行李箱里呢，这个衣服啊，它是折起来放的嘛，容易有皱痕。那酒店啊，一挂起来一看，哎呀，这个当天要用，或者是第二天要穿要用，那是不是干净利落的衣服也会让我们整个人非常的有精气神呢？所以这样的一个手持便携熨烫机，也是我们经常出差旅行的朋友必备的一件好物。第三类啊，特别要推荐的就是宝爸宝妈们啊，经常做家务的朋友，比如我们要给孩子的校服熨整齐，家人的衣服，包括其实床上用品，床单啊，枕套啊，窗帘、围巾、帽子，其实都能够用我们的手持便携熨烫机来快速打理，家里整整齐齐。第四类啊，非常适合使用手持便携熨烫机的朋友呢，就是比如租房党、小户型的朋友，因为呢家里位置比较小，没有地方放熨衣板、大熨斗，那手持熨烫机不占地，而且呢还好收纳。第五类的朋友啊，就是喜欢穿真丝、雪纺、针织、羊毛衫的朋友，那因为这些面料是比较容易皱的，又不能

0: 高温的硬烫，手持熨烫机用蒸汽轻柔护理，不伤衣更护衣。那当然呢，家里有老人的家庭也非常适合啊使用便携手持熨烫机，因为啊老人穿衣服讲究平整，手持熨烫机操作简单，重量轻，安全不烫手，轻松全家都能用。第七类啊，就是注重生活质感的朋友，衣服笔挺，家里整洁，不是为了别人，而是让自己啊穿得舒服，活得精致。可以说手持便携熨烫机啊，适合所有的人群。只要我们出门，就要穿得整洁利落。家里的纺织品多，那当然也用得上手持熨烫机。那它呀，不是奢侈品，是每天提升我们生活状态的实用工具。
1: 尊敬的旅客您好，我们很抱歉地通知您，您乘坐的航班 JT1026 由于航空管制，暂不能起飞，请您在候机大厅稍作休息，等候。

0: 1026即将起飞，请尽快办理登机。京东旅行祝您旅途。
1: 当然很多朋友熨衣服前啊会犹豫，担心使用不当烫坏衣服啊。接下来我们就分别分享不同面料怎么熨烫，棉、麻、丝、毛、雪纺、针织、衬衫等常见的面料，到底什么是它们的正确熨烫方式呢？首先来说说棉和麻，那这一类的面料是比较耐烫的，褶皱呢也比较多，用高温蒸汽可以稍微贴近一点，重点熨领口、袖口和

纹巾。那对于真丝和丝绸面料来说啊，那这一类的面料是比较娇气的，怕亮怕水痕，用低温蒸汽，不要直接熨面板，最好隔一层布，或者呢远距离用蒸汽喷烫。羊毛羊绒啊是比较怕高温的，怕粘化，低温轻蒸汽快速带过，不要来回用力压，挂烫呢是比较安全的方式。像雪纺、乔其纱它们呢比较轻薄易皱，低温轻蒸汽快速熨平，不要停留太久。针织或者是毛衣是容易变形的，挂烫轻蒸汽从上往下轻轻带过，不要拉扯。衬衫呢我们最常用它呀，也有一个熨烫的顺序，先是从领口，再到后袖，再到前门襟啊，再顺着到肩部，再到大身，熨完立刻挂好，那笔挺啊就像新的一样。熨裤子呢我们要挂着熨，首先呢是挂着熨裤线，再到裤脚侧缝，快速恢复垂坠感。那当然呢，不确定面料温度就低温先试试，蒸汽熨烫比直接接触更加的安全。当然我们在熨烫的时候啊，无论是什么面料，也不要在同一个位置停留太久，避免烫亮烫焦。

想要熨烫机啊一直出气强，不堵塞，寿命长，就要做好它的清洁和保养。首先呢，我们就要关注的是水垢的一个问题。如果我们的便携手持熨烫机产生了水垢，就会导致它的出气变小、堵塞。那怎样解决呢？其实就是我们在给它的这个水箱注水的时候呢，尽量使用纯净水或者是凉白开，每隔1到2个月啊，用柠檬酸加水，简单的清洗水箱和管路。那第二呢，就是要保持它的面板清洁，使用后冷却，用软布啊擦干净面板上的纤维毛絮，保持顺滑，不刮衣服。第三呢，要保证它的水箱保养啊，每次用完把剩余的水全部倒掉，不要让水呢长期留在里面，避免产生异味啊，滋生细菌，腐蚀机器。第四呢，就是要好好的把它收纳啦，电源线整理好，机器呢放在干燥通风的抽屉或者是柜子里，不要重压，不要衰落。常见的小问题呢，也可以自己做一个小小的判断啊。如果不出蒸汽了，或者出蒸汽不太顺畅了，就要检查水量是否预热完成，是否水垢堵塞。蒸汽如果变小，多半就是有水垢了，需要清洁。那如果我们的便携手持熨烫机呢漏水了，那首先不要过度的清洁不要过度的清洁，去检查水箱盖是否扣紧。如果面板不热，就要检查电源和温控，及时停止使用。只要做到用干净的水每次使用过后呢，把水箱清理干净，定期清洁，干燥收纳，相信啊你的手持便携熨烫机就会一直强劲稳定好用。

不管是上班、聚会、旅行，手持便携熨烫机都能够让你的衣物啊随时保持干净利落，拥有自信满满的状态。一件平整的衣服啊，带来的不只是好看，更是每天的好心情和好状态。希望今天佳慧的分享能够帮助大家选到好用耐用的手持便携熨烫机，让我们每一件衣服啊都笔挺整洁，让每一天的自己都精神体面。好好生活从细节开始，好好穿衣从平整开始。本期的优选百分百到这里就结束啦，我是佳慧，我们下期再见。

达到的，多多少少很多事情还都是需要有一些天赋在其中的。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其实想跟大家伙一起聊个互动话题，就是你觉得你在什么方面比较具有天赋啊？各位呢都可以来跟我们一起说一说，哎，哪方面有天赋，哪方面的天赋又差一点儿，都可以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把您的信息呢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今天呢也会期待和关注各位听友的消息了。甭管是唱歌跳舞，甭管是语文数学英语地理啊，甭管是这个做饭也好，还是做家务也好，就任何方面的天赋啊，有的没的都可以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来期待一下大家的天赋了，稍后

的时间就把这首歌呢送给所有收音机前对唱歌方面比较有天赋的朋友啊，这首歌叫做《想唱就唱》，我们稍后的时间来跟您一起分享啊。我们听到的版本啊，是来自于大张伟的演唱，一起来听听了。

好的，回到节目中来，我们来看看大家伙的消息啊。今天说到的是你在什么方面呢是非常具有天赋的，什么方面又特别没有天赋。在我们的微信上呢，很多听友也都是发来了消息，一起来关注一下啊。小易是说了，说我在摸鱼方面绝对是天赋型的选手啊。老板刚走到身后，我就能够瞬间的切换到认真工作的界面，连我自己都佩服这个反应速度。不是，这东西就是我念完之后，我才发现我不应该把你的微信名字也念出来，万一你们老板也在听节目怎么办呢？是不是？还有这个小五是说了，说减肥天赋一点都没有，长肉的天赋倒是全部点满了，喝杯水都能够长两斤啊。朋友吃同样的饭一点事都没有，我的体重直接飙升啊，易胖体质呢，是不是？有些人确实就是怎么吃都不胖，有的人吃呢是怎么吃都胖。科学给他归总啊，就是还是吸收方面的。还有这个 Seven 是说的，说我从小就对声音特别敏感，随便听一遍的旋律。

0: 音就能够哼出来。上学的时候音乐老师都夸我的乐感好，现在平时没事在家也喜欢自己捯饬几段歌啊。你这不是对声音敏感，你这是就是有绝对音感啊，应该是这样的。就旋律的话，你对旋律的记忆力会比较强啊。还有这位朋友是说，我这人平时特别佩服一类的，就是那个能够跟别人自来熟的人，就是交友方面特别厉害的那种人，不知道他们哪里来的与生俱来的天赋，但是我在这方面就特别不行，就不善于跟朋友打交道啊，就是新认识的朋友打交道啊，有一个比较慢热的过程，是不是啊？各位可以来继续把您的信息来跟我们一起继续的分享啊，文字语音都可以。我们稍后呢依旧会把好听的歌曲呢继续送给各位啊，这首歌来自于薛之谦，陪你去流浪。
1: 不知道为了什么，忧愁它烦扰着我，有时会借着月光能带走爱的

0: 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和你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7: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8: 九二九，
1: 我想。我想，
9: 别想了，问题已就绪，奖品已就位，欢迎光临，
10: 欢迎光临
9: 九二九，嘻嘻哈哈，杂货铺。

远方的秋还浸在桂花香里，南疆的秋却已经越过塔克拉玛干，染透了大漠。轮台的胡杨期待染成金色的海，塔里木河静静流过沙地，库车的峡谷披上赭红，克孜尔的风带着千年的回响，喀什古城白杨落尽，帕米尔的雪峰映着高原的蓝色。新疆的山丘短暂却极致，这里是新疆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

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时段的半点气象。现在乌鲁木齐的室外的实时温度是14度，今天见到明天白天乌鲁木齐是多云转晴，最高温度17度，最低温度8度，风力是西北风3级。

南方的秋还在雨里缠绵，新疆的秋已经铺到了天山南北，喀纳斯的湖水沉蓝，和睦的白桦镀金，可可托海的风穿过峡谷，赛里木湖把雪山揽进怀里，一场风吹亮万里晴空，一场雪落在远山峰顶，新疆的深秋不缠绵，却壮美的让人心颤。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0: 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FM 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12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6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 929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背，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我想，我想。
1: 别想了，问题已就绪，奖品已就位，欢迎光临，欢迎光临，929，嘻嘻哈哈，杂货铺。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郭佳。那今天呢，来跟各位一起的互动话题，我们来说到的是，你在什么方面特别有天赋，什么方面又没有天赋啊？还有很多听友是继续的发来的信息，我们来关注一下。一闪一闪是说了说我的方向感特别好，从来都不用导航。去过一次的地方，基本上第二次就能直接找到路啊。身边的朋友在没有导航流行的时候，全靠我带路啊，都说我是活生生的 GPS 啊。哎，那你比较厉害，我觉得大部分的就是新疆人好像都不分东南西北啊，就是分个左右，但是分不了东南西北。尤其是咱们到了这个其他城市啊，人都说往北走往南走啊，你就会觉得好像到底哪个是北哪个是南，你给我说个左右还可以是不是啊。还有这个一五一十是说了说我天生就会做饭方面有天赋啊，哪怕是第一次做的饭看一遍教程就能够做的特别的好吃，家里的人来了都夸我做饭做的比外面的饭馆还要香，每次看到他们吃我做的饭就特别的满足。那必须的，那别人还能说你做的不香啊，就夸你做的香你才能持续的给人内容输出，是不是？还有小十六是说了说我对数字特别敏感啊，平时买东西算账扫一眼价格就能够立马算出价钱，而且家里面一些事情呢我都会算的比较的清楚啊。也好也不好吧，算的太清楚的时候有的时候也觉得累得很啊，他说但是对数字方面确实还是有天赋的啊。啊，我们欢迎各位能够继续把您的信息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文字语音都可以啊，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也来继续的关注和期待您的消息了。

南方的秋还在雨里缠绵，新疆的秋已经铺到了天山南北，喀纳斯的湖水沉蓝，和睦的白桦镀金，可可托海的风穿过峡谷，赛里木湖把雪山揽进怀里，一场风吹亮万里晴空，一场雪落在远山峰顶，新疆的深秋不缠绵，却壮美的让人心颤心颤。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陪你一起听新疆秋天的故事。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12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6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 929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我想，我想，
1: 别想了，问题已就绪，奖品已就位，欢迎光临，欢迎光临929，嘻嘻哈哈，杂货铺。好的，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此时此刻还有很多朋友是继续的发来了消息啊，我们来继续的看看大家伙的信息啊。今天来跟各位一起说到的是，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你在哪些方面特别有天赋啊？哪些方面又没有天赋？这位朋友是叫做21世纪，是说了说，我上学那时候学习不行，上班了感觉也没有什么特别突出的地方啊。所以天赋这个字儿对我来说好像差了有点远啊，不是，你在自嘲方面还挺有天赋的，是不是啊？估计也不像你说的那么回事啊。还有这位朋友是叫做15，是说了说我运动方面一点天赋都没有，跑两下喘的不行，体育课呢从来都是不想上的那种类型啊。但是你要说让我画个画啊，让我搞点文艺的话，我还可以啊。运动天赋一点都没有，你这奇怪，人不是自古文体不分家吗？你怎么还给分开家了啊？还有这位听友名字呢是叫做真图，是说了我打游戏方面一点天赋都没有啊，玩了好多年了，游戏还是很菜啊，朋友带我上分都带不动啊。哎，你说有些人打游戏为什么就这么厉害？那你还叫个真图，你不知道真图也是一款游戏的名称吗？是不是？还有这位朋友是叫做永远18，是说了聊天的天赋是一点都没有，跟任何想要接触的女生聊天总会三句话把天聊死所以感情的路上也是磕磕碰碰呀。

还有听友是继续的发来信息，像是这位听友是叫做珊珊，是说了说我特别擅长记别人的生日和喜好，身边所有的亲朋好友的生日喜好我都能够记住，谁喜欢吃什么记什么口，我们都门清，每次送礼物呀也都能够送到对方的心里啊，就是我身边要是有你这么一个朋友就好了。还有一些听友的信息啊，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先来一的关注了，不管您是好的天赋还是就是在哪些方面没有天赋，我觉得也是能够通过后天努力而形成的嘛，是不是啊？但是有天赋的事如果还是一个好事，不妨把它多发扬一下，看看能不能从中获得什么样的更大的进步啊。那以上呢也是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了，我是郭嘉，那在下期节目当中我们也来跟各位继续相约在电波里，不见不散了。

0: 戴季灭则是从船头缓缓走过来的，无意卖弄。刀疤渡手握双刀，死死盯着逐渐走近的朱驾员。虽然朱驾员在戴季灭面前像一条毫无尊严的狗，但刀疤渡却不敢大意，因为他已经察觉到朱驾员体内的灵力并不弱。朱驾员在刀疤渡面前十米处停下来，心念一动，整个人的形象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朱驾员的脸变得威猛可怖，头上凭空出现了一顶圆檐帽子，右手握着一把式样独特的兵刃。
1: 多杰雄天，
0: 刀疤渡已然认出朱驾员所化身的形象。朱驾员所化的的确是多杰雄天，他手里拿的独门兵刃名为水波利刃。多杰雄天是藏传佛教的护法神，在佛教中有着很高的地位。
1: 奉养朱家的化神之能，原来如此。
0: 朱驾员是奉养朱家人，自然懂得化神之能。虽然他资质有限，对化神之能的领悟远比不过大哥朱阳和三弟朱驾仙，但也能够施展这种术法。这些年来，他修习密宗法门，将自家的化神之能与修炼的密宗法门融合，故而才能以化神之能化身为藏传佛门的护法神多杰雄天，借用多杰雄天护法的神力。在朱驾员进入化神状态后，刀疤渡出手了，他手握双刀，以极快的速度朝朱驾员冲过来，右手长刀瞬间劈出十几刀，却都被朱驾员手中的水波利刃化解。二人近身厮杀，打得不可开交。十几招过后，刀疤渡就感觉到巨大的压力，化身多杰雄天的朱驾员拥有着很可怕的力量，在力量方面足以碾压刀疤渡。刀疤渡则仗着灵活的身法与朱驾员周旋，可饶是他速度比朱驾员更胜一筹，还是被朱驾员的水波利刃划伤了几道。对手虽强，刀疤渡却是越战越勇，手中的长刀短刃攻势越发凶猛，渐入佳境。化身多杰雄天的朱驾员虽想利用力量优势击杀刀疤渡，却始终没有找到机会。此时的刀疤渡已然进入人刀合一的状态，他把自己跟手中两把刀融为一体，长刀短刃就像是他身体的延伸，这就是刀疤渡的境界。刀疤渡几乎不懂术法，却是深谙体术的用刀高手，对上朱驾员，在最初的被压制之后，很快适应了战斗的节奏，凭借长刀短刃与朱驾员展开了势均力敌的搏杀。朱驾员看似占据上风，却也有些叫苦不迭，他的能耐本就跟刀疤渡在伯仲之间，只是仗着自己化身为多杰雄天后拥有的强大力量，才在最初交手的时候压制了刀疤渡。如今刀疤渡凭借双刀扳回劣势，再加上朱驾员大腿上已经被刀疤渡的飞刀所伤，动起手来多少会受到一些影响。如此一来，朱驾员便感觉到捉襟见肘，压力极大。而且朱驾员能维持化神状态的时间是有限的，他必须要在化神状态结束之前解决刀疤渡，不然的话毫无胜算。正因为如此，他才显得有些急躁。刀疤渡却不知道朱驾员能维持化神状态的时间是多长，故而打得略加保守，却也更加稳健。渐渐的，刀疤渡感觉到朱驾员着急了，朱驾员的进攻变得有些杂乱，虽每一刀劈来都夹杂着巨大的力量，但进攻的角度时机都不如之前那么讲究了。刀疤渡看出朱驾员的破绽，当下卖了个破绽，故意用长刀与朱驾员劈来的水波利刃硬拼了一下。毫无悬念的，刀疤渡的长刀被朱驾员的水波利刃斩断。朱驾员见状，再次挥舞水波利刃砍向刀疤渡，刀疤渡抬起右手格挡，锋利的水波利刃瞬间砍断了他的手腕。刀疤渡右手旗腕断裂，左手中的匕首却准确无误地插入了朱驾员的胸口。朱驾员发出一声痛苦的惨叫后，形象由多杰雄天的样子变成了自己本来的面目，然后他直挺挺倒了下去，脸上写满了不甘与震惊，至死都睁着双眼。刀疤渡满脸痛苦，身体摇摇晃晃，

0: 右手被朱驾元斩断，鲜血直流。虽然在击杀了朱驾元的第一时间，刀疤杜就点了自己右手臂上的穴位，但止血效果并不好。就在刀疤杜用嘴巴撕下身上一块布条，准备包扎伤口的时候，云老大冲了过来，脱下自己的衣服缠在刀疤杜的手臂上，帮助刀疤杜止血。
1: 谢谢。
0: 此时的刀疤杜受伤不轻，虽还能勉强保持清醒，却几乎丧失了战斗力。云老大为刀疤杜包扎好伤口后，朝刀疤杜竖起大拇指。
2: 真是个铁骨铮铮的汉子，壮士断腕连吭都不吭一声。
0: 再说右边甲板上叶高和戴季灭的战场，望着一身黑袍的戴季灭，叶高深切地感受到对方身上散发出来的强大阴气，知道此间的浓雾、海面上这艘幽灵宝船都是戴季灭的手笔，但他毫无惧意，豪情万丈道：“
3: 来呀，戴季灭，我连盆睡吐货的商贾妖兽旧影都不怕，还怕你个锤子？我倒是要看一看，新年的邪道第一人到底有啥本事。”
0: 说罢，他取出收妖瓶，放出美娇娘六尾妖狐，自己则使用化神之能进入化神状态，化身为巨灵神将。只不过此时的他虽化作巨灵神将，手里却只有一把宣花板斧，身上的金色战甲也是破破烂烂，有多处破损。这是因为之前他和王之伟去对付阮玉的时候被阮玉打伤了，尚未完全恢复。而且叶高收服的梧桐树妖以及藏身于他体内的厉鬼李宗辉如今都没有战斗力，叶高能够祭出的只有六尾妖狐一个帮手。看着有些狼狈的叶高，戴季灭不禁笑了：“
2: 残兵败将也敢跟我俏笑？叶高，你身负御鬼、炼妖、化神和捕风四能，现如今却只能勉强使用其中之二，实在让人失望透顶。唉，平心而论，我真想领教一下四能齐出状态下你的能耐。
3: 印海又练术？我呸！你们先后派出诅咒使齐鸣、书使乱语来消耗我们，现在你这老小子又来参与扯轮战，真不害臊。我要是巅峰状态，你算个锤子。”
2: 齐鸣和阮玉是阮成哥派来的，跟我没什么关系。
0: 叶高往地上啐了口吐沫，猛然朝戴季灭冲来。“
3: 小六中啊！”
0: 小六是他收服的妖物六尾妖狐。话音未落，六尾妖狐现出真身，变成一只身形巨大、高四五米的狐狸，飞身到半空中，甩着六条大尾巴朝戴季灭抽过来。面对化神与炼妖，戴季灭深陷的双眼中尽是轻蔑，微微摇了摇头，竟转身朝船头走去，似乎全然没把叶高和六尾狐的进攻放在眼中。叶高先是一愣，而后瞬间加速，挥舞宣花板斧劈向戴季灭的后背，然而这一斧子却没能劈在戴季灭身上。只听一声巨响，叶高的宣花板斧被一把坚硬的古代兵刃挡住了，兵刃的主人一身铠甲，脸色铁青，就这样凭空出现在戴季灭身后，替戴季灭挡住了叶高的斧子。与此同时，戴季灭周围赫然出现了一群这种装扮的人，每一个都披肩执锐，手里拿着长枪、长矛、三叉戟等各种兵器。这些宛如古代士兵的家伙用他们的兵刃猛攻六尾妖狐的六条尾巴，迫使六尾妖狐收回尾巴，因为他感觉到这些对手身上有着极其强大的阴气，他的妖气竟被对方的阴气所克制。叶高惊讶地看着面前的古代士兵，对方只用一把看似普通的兵刃就挡住了他注入了巨灵神将神力的宣花板斧，而且叶高还感觉到手里的宣花板斧在这一击之后竟被一种恐怖的阴气所笼罩，阴气正顺着斧子蔓延到他的手上。叶高倒飞回去，拉开与戴季灭的距离， 并迅速运行体内神力对抗入侵的阴气，足足十几秒后才将阴气完全驱逐出身体。此时戴季灭走到船头围栏处，转过身来面对叶高，他背负着双手，一双眼睛中充满戏谑，而在他的周围则密密麻麻站满了古代士兵打扮的帮手。这些士兵足有20多个，每个人都铁青着脸，面无表情，明显不是活人，却也不像鬼魂。
2: 阴兵到处，寸草不生。叶高，虽然阮长歌和我都没能查到你跟智力的真实身份，但那又如何？你们横空出世，刚好可以领教一下我的手段。
0: 叶高点了点头，这才明白戴季灭祭出来的这群古代战士是阴兵。
3: 好一个阴兵到处寸草不生，口气不小吗？我倒要看看你招来的这些帮手有多大能耐。
0: 叶高发出一声斥喝，再次冲将上来，盘旋于半空的六尾妖狐也落到甲板上，与叶高同时发动进攻。十几名阴兵朝叶高袭来，剩余十名阴兵则朝着六尾妖狐招呼过去。化身巨灵神将的叶高手持宣花板斧与众多阴兵厮杀起来，只几个照面就将两名阴兵砍翻在地，随后这两名阴兵便消失了。然而深陷众多阴兵包围之中，叶高明显感觉到阴兵身上散发出来的强大阴气正无孔不入地入侵他的身体。阴气入体后，叶高的速度有所减慢，神力与阴气在体内对抗着，竟一时间无法将入体的阴气完全驱散。六尾妖狐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虽然他是修为深厚的大妖，但面对十名阴兵的围攻，他也深感被动，一身妖气渐渐被阴兵的阴气压制。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集。感谢您的收听。
4: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12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6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929 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分享垂涎美食，
3: 和你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7: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秋，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0: 九二九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还在为处理不完的工作头疼？快让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来帮你做调研、做表格、当应用、写文档，样样在行，归类文件、核验票据，琐事全包，限时免费体验，快来领取你的办公搭子。

0: 半点气象。刷新生活，刷新天气。此时此刻，乌鲁木齐的户外实时温度为15度。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晴天的天气，最高气温17度，低温是在8度，西北风3级。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远方的秋还浸在桂花香里，南疆的秋却已经越过塔克拉玛干，染透了大漠。轮台的胡杨期待染成金色的海，塔里木河静静流过沙地，库车的峡谷披上赭红，克孜尔的风带着千年的回响，喀什古城白杨落尽，帕米尔的雪峰映着高

蓝色，新疆的山丘短暂却极致，这里是新疆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语。

0: 六大世家身负玄奇秘术，于历史暗影中悄然传承。他们见过蛟龙过江的异象，守护着金龙玉简的真相。是谁在追寻失落的赤金走龙？又是谁即将揭开笼罩千古的迷雾？欢迎收听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背》，一同踏入这个隐藏在现实背后的秘术世界。
1: 第179集，
2: 六尾妖狐的六条尾巴分别缠住六名阴兵的身体，妖气将这六名阴兵撕碎后，他也成了强弩之末，身上被阴兵的兵刃伤了多处，阴气入体正迅速破坏着他的身体。叶高见状，赶忙将六尾妖狐收回收妖瓶中，在这个过程中他却被几名阴兵偷袭，身上的金色战甲被阴兵的兵刃砍了个稀碎，宣花板斧也不堪阴气侵蚀而消散。叶高双脚猛一蹬地，整个人冲天而起，暂时脱离阴兵的包围，居高临下看去，甲板上尚有十来个阴兵正虎视眈眈仰望着他。落到甲板上之后，叶高无法再维系化神状态，恢复了本来的模样，手中也没了兵刃，他握紧双拳，咬紧牙关，怒吼一声后再次冲向阴兵群。只一拳，叶高就轰碎了一名阴兵的身体，而他的后背则被身后的阴兵刺了一枪。叶高疼得龇牙咧嘴，出手却越发凶狠，抬起一脚就踢碎了另外一名阴兵的脑袋。几分钟后，最后一名阴兵被叶高一肘子捣烂了身体，瞬间消散。叶高气喘吁吁站在当场，怒视着船头的戴季面。叶高浑身都在颤抖，身上满是伤口，体内被浓郁的阴气所占领，凭他所剩的灵力顶多只能够驱散这些阴气，却没法再对戴季面发起攻击。
3: 不过如此吗？
2: 虽然自身状态极差，叶高还是豪情万丈说道。戴季面微微摇头，忽然转头看了一眼海面，海面上一艘很小的船筏正朝戴季灭他们所在的幽灵宝船驶来，速度不快，船上只有一人正撑着船桨。刀疤渡在云老大的搀扶下与众船员来到右边甲板上，正看到对峙的叶高和戴季灭。
4: 叶高，你怎么样？
3: 阿莫斯，你那边结束了？
4: 我已经手刃了朱家园，抱歉，我帮不上忙。
3: 不用你帮忙，对付这个不干一整面目示人的家伙，我一个人就够了。
2: 叶高逞强地说，不愿让人知道他已经是强弩之末。戴季灭只看了海面上一眼，就转而看向叶高。
5: 阴兵到处，寸草不生，可不是说说而已。
2: 说罢，戴季灭身边忽然凭空出现大量的古代士兵打扮的阴兵，这一次他祭出的阴兵足有50个。叶高愣住了，之前他跟六尾妖狐联手才勉强解决掉那20多名阴兵，如今戴季灭一下子就祭出50名阴兵，这让他如何应付？50名阴兵在戴季灭面前列队排开，排了5排，每一排都有10名阴兵正整齐划一朝叶高的方向走来。叶高暗骂一句，艰难地抬起双手，却发现自己连攥紧拳头的力气都没有了，他的胳膊双手抖得厉害，体内的阴气尚未完全驱散，实在没有能力继续战斗，更别说要独自面对50名阴兵了。眼看阴兵部队逐渐靠近，叶高惨然一笑，
3: 出使威界神仙寺啊，谁他妈知道阮胖子手底下还有这么厉害的家伙，是我小看了金陵阮家。现在想一想，金陵阮家在六大世家中是最难对付的，阮长哥那个死胖子就是个小里藏刀，班主持老

0: 保护得住啊。
1: 没错，阮长歌的确是扮猪吃老虎的主，只不过叶高发现得太晚了。
0: 今天怕是要丧命于此地了，李哥，我马上就去陪你了。只可惜连累了老都跟云老大他们。
1: 想到这里，叶高心下不忍。
0: 戴吉米，放过我身后的我些无辜者吧，他们不会泄露任何秘密的，我保证。
1: 叶高开口了，低三下四替刀疤渡、云老大以及船员们求情。戴季灭却摇摇头，继续操纵阴兵朝叶高走近。
0: 唉，
1: 叶高发出一声叹息，心知戴季灭绝不会手下留情。他意识到精通操控阴兵之术的戴季灭，其实力不在六大世家第一人朱稼仙之下，而且直到现在戴季灭似乎都有所保留。眼看阴兵部队持续逼近，叶高却无力反抗，他只能尽量挺直腰杆，让自己有尊严地死去。走在最前面的阴兵距离叶高已经不足两米，一排五名阴兵一同举起手中兵刃朝叶高袭来。此时的叶高连后退都退不了，他实在没力气了。面对阴兵们的兵刃，他面露笑容，眼中露出从容赴死的决绝。
0: 可惜了，敖真，看来我没有机会击败你了。
1: 叶高喃喃自语，准备好迎接死亡。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异变突生，一道刚猛的劲力袭来，瞬间将五名阴兵的兵刃齐刷刷击断。叶高心中一惊，不知是何人为他解围，下一秒他知道了。一道人影从海面中破开雾气，飞身来到幽灵宝船的甲板上，就站在叶高身边。来人拉住叶高的衣领，一把将叶高拽到身后。与对方擦肩而过的时候，叶高已经看清楚对方的容貌。这白皙的皮肤，这下巴上蓄着的五绺长须，不是郭玉蝉还能有谁？叶高知道郭玉蝉与芝离关系复杂，早在四川阆中天宫院的时候，郭玉蝉就曾按照芝离的意思帮过叶高。
0: 郭玉蝉是来帮我们的。对呀，李哥向来精于算计，或许早在我们出海之前，李哥就预料到了此行将危机四伏，故而招来郭玉蝉帮忙。哎，不过郭玉蝉还是来晚了一步，李哥已经……
1: 叶高迅速思索着，阴兵部队停下了脚步，没有继续进攻，他们是在等待戴季灭的命令。
2: 来者何人？
1: 戴季灭盯着刚刚飞到甲板上的郭玉蝉问。
2: 武昌会郭玉蝉，阁下便是当年的邪道第一人戴季灭？
1: 戴季灭点了点头。
2: 没错，正是在下。原来是元皇教的高手，失敬失敬。
1: 他虽说得客气，眼中却满是杀气。郭玉蝉头也不回地对叶高说：
2: 叶高，郭某来还人情了。
0: 什么人情啊？
1: 叶高心说郭玉蝉不欠他人情啊。
2: 还芝离的人情，戴季灭不好对付，你们找机会逃走吧，我来拖住他。
1: 叶高应了一声，缓慢地朝船尾刀疤渡他们所在之处退去。戴季灭与郭玉蝉互相对视，似乎都不打算率先出手。
2: 久闻武昌会郭玉蝉大名，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不过我的目标不是你，还请你让开，我来这里是为了杀掉叶高。
1: 郭玉蝉坚定地摇摇头，轻抚五柳长须。
2: 只要郭某还有一息尚存，就不会让你杀叶高。看来阁下是铁了心要嫁这个梁子。郭兄，我与你们武昌会本是井水不犯河水，据我所知你跟叶高也没多少交情，何必呢？

0: 受人之托，忠人之事，这梁子郭某嫁定了。那好吧，我也只能成全你了。鹿死谁手尚不可知。
1: 戴季灭并未反驳，只是认真盯着半路杀出来的郭玉蝉，他的眼神凝重。在他看来，天地间似乎只剩下他跟郭玉蝉两个人，叶高、刀八度、云老大等人皆已经不复存在。肤色白皙、蓄着五绺长须的郭玉蝉傲然站立于幽灵宝船甲板上，与戴季灭对峙着。叶高虽是重伤之躯，眼力却还在。他看得出来，单凭气势而言，郭玉蝉与戴季灭不相上下。同时，叶高也不禁有些兴奋，很想一睹武昌会当家人与邪道第一高手之间的对决。
2: 郭玉蝉似为了偿还离阁的人情，才来出手相救的。可惜啊，离阁却已经……哎，阮长阁手下能人辈出，诅咒是其名，说是阮玉，都非常的棘手。若不是我在跟阮玉比拼的时候消耗过大，无法同时施展四能，也不至于被戴季灭的营兵压制成这个样子。
3: 叶高，待会儿他们动起手来的话，我看我们还是找机会撤退吧。你我都伤得不轻，留在这里也帮不上忙。
1: 叶高稍加思索，然后说：
2: 老郭是为了帮助咱们才来这里对付戴季灭的，我不能就这么走了。老杜，这样吧，一会儿你找机会带云老大和其他的船员们离开，我留下。
1: 刀八度虽有些不情愿，却也没有反驳。就在叶高和刀八度商量退路的时候，戴季灭出手了。不见他有任何动作，原本静止在郭玉蝉面前的阴兵部队悍然发动进攻。最前面一排的五名阴兵挥舞着已经被郭玉蝉折断的兵刃朝郭玉蝉袭来。郭玉蝉见状亦做出反击，只见郭玉蝉的身体轻飘飘飞起，瞬间就飞到宝船中间最为粗壮的桅杆上，居高临下施展神通。他的右手中凭空出现五面令旗，依次为青旗、赤旗、白旗、黑旗和黄旗，一边挥舞令旗一边念念有词：
0: 起东方，立东昌，东路兵马闹洋洋，造起青旗骑星马，星旗马上做将军。起南方，立南昌，南路兵马走茫茫，造起赤旗骑士马，赤旗马上做将军。起西方，立西昌，西路兵马将坛场，造起白旗骑白马，白旗马上做将军。起北方，立北昌，白路兵马听当响，造起黑旗骑黑马，黑旗马上做将军。起中央，立中昌，中路兵马走茫茫，造起黄旗骑黄马，黄旗马上做将军。
1: 这是武昌法师的咒语。郭玉蝉这五面令旗分别代表东西南北中五方。叶高站在甲板上看得真切，心知郭玉蝉是元皇教统帅郭三郎一脉的高手，施展的元皇教的神通。咒语念诵完毕，郭玉蝉整个人的气势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此时他傲立于宝船桅杆上，五绺长须随风摆动，浑身上下散发出神光，手中令旗挥舞得烈烈作响。
2: 这是招猴圣咒。
1: 郭玉蝉施展的武昌法门虽不像化神之能那样可以让人直接化为神灵借用神力，却也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故而这一刻的郭玉蝉像极了正一道元皇教的开山祖师赵侯圣主，不怒自威。与此同时，甲板上也发生了变化，阴兵部队面前凭空出现了25名凶神恶煞、身形高大的战士。这些战士迅速同戴季灭的阴兵战成一团。
0: 天昌兵马，有点意思。郭玉蝉不愧是当今武昌法师中的翘楚，竟然能意识天昌兵，不错不错。
1: 戴季灭认真盯着战场，叶高也瞪大了眼睛，他能感应到郭玉蝉祭出的25名战士身上都散

0: 发着强大的神力。这些战士可不同于一般的地昌兵，这是天昌兵，是清源妙道真君赵侯圣主所率的天昌兵马，属雷霆都司的天兵天将。武昌法师驿使的武昌兵马分为天昌兵与地昌兵。昔日在四川射洪的时候，叶高曾目睹过射洪那边的武昌法师张朝宇同蜀中杨家术士杨清河的斗法。那时候张朝宇驿使的是地昌兵，虽威力不俗，却最终不敌杨清河的独门妖物石童子，张朝宇惨败于杨清河之手。然而此刻郭玉蟾祭出的25名昌兵却是地地道道的天昌兵，是位列雷霆都司的货真价实的天兵天将，实力自然远胜于寻常的昌兵。25名天昌兵与50名阴兵厮杀起来，天昌兵以一敌二，仍旧占尽上风。只几分钟后，待寂灭的50名阴兵就被郭玉蟾的天昌兵绞杀了个干净，宝船上浓郁的阴气也在阴兵消散之后明显淡了很多。眼看自己的阴兵全军覆没，戴季灭却哈哈一笑，甚至还有些高兴地拍了拍手，抬头看向桅杆上的郭玉蟾。
1: 天昌兵果然厉害，郭兄好手段啊。不过呢，你再怎么厉害也只能一时25名天昌兵，而我的阴兵呢，可不吃这些。那就好好玩玩吧，本来是给朱稼仙准备的，可惜朱稼仙已经死了，那就用来招呼你吧。
0: 戴季灭所言不虚，武昌法师能够驿使的昌兵最多只有25名，五方昌兵统帅五方，每一方有5名，这就是上限了。没有哪个武昌法师能驿使更多昌兵，更何况郭玉蟾所驿使的还是极难驾驭的天昌兵，所以他只能驿使这25名昌兵。可是戴季灭不同，戴季灭操控的是阴兵，似乎没有上限限制。郭玉蟾没有理会戴季灭的言辞，只是继续挥动五色令旗，甲板上的天昌兵则迅速朝戴季灭袭去。戴季灭一挥手，而后面前再次出现几10名阴兵，阴兵瞬间与冲将上来的天昌兵混战在一起。位列雷霆都司的天兵天将对付这些阴兵，虽谈不上是砍瓜切菜，却也是手到擒来。几乎每过几秒钟，郭玉蟾的天昌兵就能解决掉个把阴兵。然而叶高、郭玉蟾等人的脸色却都变得凝重，因为他们都发现了，每当有阴兵被天昌兵消灭，立马会有新的阴兵出现，填充阴兵部队的空缺。如此一来，郭玉蟾在桅杆上挥舞五色令旗，指挥天昌兵英勇作战，不断消灭待寂灭的阴兵。可是阴兵部队的总数依旧保持在50名上下，并未有所减少。
2: 乖乖，待寂灭这个怪物体内究竟有多少阴气啊？怎么可能击出数之不尽的阴兵呢？
0: 短短5分钟时间，天昌兵消灭的阴兵已经不下300-500。然而每当有阴兵被灭，马上会有新的阴兵出现。如此一来，战场上厮杀的阴兵还是50名。
1: 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天昌兵虽厉害，却也扛不住这么多阴兵的轮番消耗。待寂灭的实力绝不在朱稼仙之下。
0: 战场上一名天昌兵被身边数名阴兵围攻，因一时不慎竟被阴兵的长矛贯穿了身体，而后这名杀敌无数的天昌兵就此消散。郭玉蟾的天昌兵只剩下24个，而且郭玉蟾很清楚，这样继续下去的话，天昌兵还会有所损耗，但他已经是骑虎难下，总不可能召回天昌兵，那样一来他根本对付不了源源不断的阴兵。
2: 阴兵到处，寸草不生，原来待寂灭的阴兵竟有这么多，还真没有吹牛啊。
0: 云老大以及众多船员已经被眼前的景象震惊得说不出话，一个个目瞪口呆看着战场，他们哪里见过这种场面。刀疤渡、叶高也是深感震撼， 天昌兵与阴兵部队的激战简直是百年难得一见。不多时，又有一名天昌兵被阴兵消灭，郭玉蟾的脸色越发难看，挥动五色令旗的速度越来越快，相应的甲板上的天昌兵攻势也越发凶猛。
1: 郭某还不信你的阴兵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集，感谢您的收听。
4: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929 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17: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
0: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有时下午六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南方的秋还在雨里缠绵，新疆的秋已经铺到了天山南北。喀纳斯的湖水沉蓝，和睦的白桦镀金，可可托海的风穿过峡谷，赛里木湖把雪山揽进怀里。一场风吹亮万里晴空，一场雪落在远山峰顶。新疆的深秋不缠绵，却壮美的让人心颤心颤。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陪你一起听新疆秋天的故事。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0: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12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6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 929，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背，解锁千年龙。

0: 甩掉闷闷不乐，甩掉闷闷不乐。DJ 插电入场 ，DJ 插电入场。
1: 甩掉闷闷不乐 ，DJ 插电入场。
2: One, two, three, let's go。
0: 潮更新疆，电音世界潮流

0: 北京时间的18:09，正在直播到的是929为您带来的超更新疆，好久不见，我是团长。感谢这一小时你把调频锁定到了929，也希望这一小时的音乐可以给你带来快乐啊！此刻行驶在路上的朋友，拜托各位可以把路上的情况通过语音或者是文字的方式，或者是图片的方式告诉929。有没有提前下班的朋友？如果说已经下，哎呦，提前下班这句话说的不合适，应该说也不能说提早下班，或者说每天6点就会下班的朋友，有没有可以举手一下啊？怎么来参与我们的节目？方法很简单，点开手机微信右上角有个加号，搜索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关注之后呢，可以跟团长做一个交流。今天这一小时节目当中，不但有好听的歌啊，同时我们也跟大家来分享分享，想问问大家最近你常哼的那首歌是什么呢？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很多朋友说在下班的前一个小时时间是最难煎熬的，为什么呢？总觉得比方说效率高效的朋友提前就把工作完成了，这一小时怎么办呢？干点别的事儿就觉得有点摸鱼，不干吧又觉得时间怎么办，怎么来处理这些时间呢？不妨来锁定到929啊。这一小时呢，我们将会安排很多的电音音乐陪伴各位，行驶在路上的朋友也希望各位能够减速慢行，如果说想听到那首歌的话，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微信订阅号搜索929。此刻来刷新一下路上的情况吧，提示各位呢，目前的北京南路从河南东路到新一路北向南的方向，还有银川路到北京南路东向西，以及此刻的河南东路到新一路北向南，目前时速都是在15码左右。如果说你所途经的路段现在有那么一点丢丢的堵车，希望各位调整好你的这个行驶心情、驾驶心情，可以把车厢里的音量稍微调大一点点，接下来的时间交给929是你不错的选择。
1: 答应我和他要幸福，我好放心这一出。
2: 咱俩什么关系？你不喜欢我你折磨我干嘛？

0: 甩掉闷闷不乐，甩掉闷闷不乐。DJ 插电入场 ，DJ 插电入场。
1: 甩掉闷闷不乐 ，DJ 插电入场。
2: One, two, three, let's go。
0: 潮更新疆，电音世界潮流。

北京时间的18:25，正在直播到的是929为您带来的潮根新疆。大家好，我是团长。军行天下的这条信息我有收到。谢谢大家的守护啊！每天的18:00到19:00呢，在929的直播间会陪伴大家，听一些劲爆的电影音乐。如果说这一小时你在车厢里比较犯困的话，我希望你能把调频锁定到929啊。此刻来刷新一下最新的城市道路的通行变化。目前为止有几条道路还是比较拥堵，比方说榜首的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东向西的方向，还有呢五星南路到温泉西路南向北，以及此刻的团结路从我们金银路到明华街北向南，目前时速都是在15码左右。稍后时间将会进入到的是晚高峰的高峰时刻，如果说你行进的路段有点拥堵，我觉得驾驶的心情很重要，所以说好听的音乐继续送上。这首歌呢是翻唱版本《放纵》。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半点气象，
2: 刷新生活，刷新天气。此时此刻，乌鲁木齐的户外实时温度为15度。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晴天的天气，最高气温呢是17度，低温是在8度，西北风3级。

0: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妈，假期我不回去了，项目赶工，挂了啊。
2: 哎，没事儿，你忙你的，不用惦记我。
3: 妈妈，你忙完了吗？
4: 忙完啦，妈妈给你讲故事。
5: 小时候，你追着等他忙完陪你，长大了，他等着等你忙完想起他。
4: 孝心，就是懂得他们没说出口的心思。
6: 弘扬尊老孝亲，传承中华美德。
7: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8: 远方的秋还浸在桂花香里，南疆的秋却已经越过塔克拉玛干，染透了大漠。轮台的胡杨期待染成金色的海，塔里木河静静流过沙地，库车的峡谷披上赭红，克孜尔的风带着千年的回响，喀什古城白杨落金，帕米尔的雪峰映着高原的蓝色。新疆的山丘短暂却极致，这里是新疆 FM

北京时间的18:38，正在直播到的是929为您带来的超更新疆。行驶在路上的朋友，帮你来刷新一下最新的城市道路的通行变化。目前呢，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东向西的方向，以及此刻的武金南路到温泉西路南向北，还有呢现在的北京中路到红光山路西向东的方向，车流量显示的会稍微有点大。此刻朋友们，如果说您行进的路段有那么一点堵车，调整好您的驾驶心情。如果说你方便的话，我觉得看到此刻的夕阳，哎，状态还挺好的啊，忙碌了一天终于结束了，也希望大家在下班的时候会有一个好的心情。此刻把调频锁定到929，这一小时呢，我们将会从18:00到19:00这一小时时间为您播放一些劲爆的电影音乐。如果说这些的音乐你喜欢的话，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和团长做交流。参与我们的节目方式很简单，点开手机微信右上角有个加号，搜索929。老歌还是好听啊，接下来这首歌比较老了，其实不想走。

0: 甩掉闷闷不乐，
1: 甩掉闷闷不乐。
0: DJ 插电入场
1: ，DJ 插电入场，
2: 甩掉闷闷不乐 ，DJ 插电入场。
3: One, two, three, let's go。
0: 潮更新鲜，电音世界潮流。

北京时间的18:56，正在直播到的是929为您带来的超客新疆，帮您来刷新一下最新的城市道路的通行变化。此刻呢，目前为止，团结路从金银路到明华街北向南的方向，以及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东向西，还有呢，目前的团结路从这个明华街到和平南路南向北，目前的时速都是在10码左右，车流量会比较大，也希望各位朋友能有一个好的驾驶心情。稍后时间，拜托各位继续锁定到929，为您带来的是拜托了晚高峰。

0: 89分，凡事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有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3: Radio Plus
1: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戌时下午七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有那种就是基本上不做，但是一做啊就惊为天人。
3: 哎，真的，我跟你讲，爸爸们真的是做的特别好，
2: 但是他从来不展示，他都会说哎，我做的不行，不好吃。但是你会发现啊，哎，还真的比妈妈做的口味要重很多。真是这样的啊，
3: 哎，我觉得我们家就是之前，包饺子、包包子这个领域啊，妈妈绝对是就是很权威，在我们家，就觉得爸爸可能做个抓饭啊，也就差不多了，顶天了，煮个肉啊什么的就可以了。但是我发现，自从我爸迷上了包包子和包饺子这件事儿之后，妈妈就可以不从事这个方面的工作了。
2: 我跟你讲，
3: 真的很好吃。
2: 很大一部分原因啊，还是你妈妈情绪价值给的足。哎呀，我们家老头包的包子最圆了。哦，就那种。
3: 我们家老头子妈包的包子，特别好吃，香得很。包的饺子妈跟包子一样大呢。
2: 哦，你看对不对？肯定是情绪价值给到位了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平台上 Vivian 她也有说，她说下班之后最想吃的那一口，有人和我一样吗？椒麻鸡儿，我今天咋那么想吃个椒麻鸡儿？
3: 那就吃
2: 啊，吃呗，
3: 哪家好吃？
2: 哎，我也想知道大家有没有推荐的那种特别好吃的那个椒麻鸡儿。
3: 以前印象新疆有一家椒麻鸡店，然后装修也有自己的风格，他们家的椒麻鸡确实很好吃，后来可能那个客流也没有做起来，就搬家了。我就一直觉得一直想那一口，要不然的话高低带你去吃了。
2: 哇，天哪。但是我跟你说啊，在新疆，在乌鲁木齐啊，真的大街小巷那种小，尤其是那种小巷子里，
3: 对
2: 藏了太多那样好吃的那种椒麻鸡的
3: 店
2: 啊。对啊，然后我看到有花之俏说，下班回去我什么都不想吃，就想沏一壶热茶。
3: 哦哟，
2: 对，
3: 说到热茶，我跟你说，我最近在网上刷到就是外地的游客啊，就说到每次到新疆的就是任何一家餐厅都会先上一壶茶嘛。
2: 对，
3: 不，那壶茶怎么那么好喝，在线找在哪可以购买得到那个茶叶。
2: 哇，各位朋友们，
3: 就有网友回复他说，新疆的茶就不是说泡的，是用煮的，所以可能口感会不太一样。
2: 是，而且关键是这样的啊，就是在新疆你真的会发现有很多的，比如说新疆的那种各式各样的那个药茶呀，
3: 哎，对
2: 吧，
3: 对，
2: 然后各式各样那种花茶呀，
3: 是，
2: 果茶呀，很多很多啊，我觉得也很适合，比如说带一些回去给这个朋友，就作为这个小礼物什么的都挺好的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平台上唱兵说，下班最想吃的一口就是我们潮汕的粉蒸排骨，嫩香嫩香的。
3: 哦哟，
2: 哎，在新疆，在乌鲁木齐有那种比较正宗一点的吗？也可以，
3: 潮汕小吃吗？
2: 对，也可以推荐一下。
3: 好像听说过有类似就是炖的那样子的什么，不是说不清楚了，但是好像有，但也
2: 是不是
3: 到底正不正宗啊？这个我们就没有什么发言权了。
2: 对啊，然后我看到好运来说，晚上我想吃酸菜鱼、叫花鸡、啤酒鸭、铁锅炖大鹅、红烧肉。
3: 哎呀，
2: 哇，这鸡鸭鱼鹅，
3: 你这是在报菜名吧？
2: 全都有了。就是我想吃酸菜鱼、叫花鸡、啤酒鸭，就类似那个就上来了，
3: 就那个感觉，
2: 那个劲儿就来了，是吧？然后
3: 点的都是硬菜，吃一道就可以了，晚上不要吃那么多油腻的。
2: 对啊，吃的太多了。大美新疆说回家来哈，一碗

0: 本蒸羊肉配上油塔子，美美的吃给、
1: 哦。哎，这个真的很可以。
0: 而且他给我们推荐，他说长青四队的国雄椒麻鸡也是人满为患。
1: 哦哟，好好，被你安利了啊！
0: 是，刚刚我看到微信平台上啊，娟子妈也推荐了一个，她说那个日月星光的后门的有一家大西夏椒麻鸡也很好吃。
1: 哦，
0: 哎，我记得日月星光后门还有一家椒麻鸡叫原味椒麻鸡，之前又一直排队，
1: 是吧？
0: 就很多朋友都在买，
1: 哎，还有在那个应该是五条，在五条的那个位置，就是新华南路和五条的那个交汇处，有一个叫好像是小马椒麻鸡什么椒麻鸡的，其中有两家店，有一家店非常好吃
0: 哦，所以说大家都可以来试一试啊。然后吴彦祖，你再别说话了，行不行？真的，我现在看到你的互动信息，我都觉得
1: 你又来了，就那种感觉。
0: 他说，我知道一家椒麻鸡巨好吃，改天带你们俩去哈。
1: 你还不如直接告诉我们是哪一家呢，让我们自己去吃。
0: 你不是说点实际的、
1: 哦、不抱希望了，
0: 你说点实际的，你给大家推荐推荐啊，是哪一家巨好吃的椒麻鸡、
1: 看得我都流口水了。
0: 是的，今天我们说到了啊，下班之后你最想吃的那一口是什么啊、大家呢也可以继续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跟杰克然和甜甜一起来分享一下吧。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数字929，找到那个橙色的图标就可以找到我们了。然后呢，看到微信公众平台台上啊，一生有你这位朋友啊，他也有说，他说呢，其实啊，我跟你们讲啊，真正下班之后回家啊，啥也不想吃，累了一天了，感觉咋没胃口了啥？
1: 哦哟、
0: 哦，是吗？
1: 哎，这样很好哎。
0: 是吗？真的很好吗？你真觉得很好吗？
1: 就是没有食欲，就因为晚上如果说吃的太多，或者每天都吃的非常丰富的话，是容易长胖的呀。那像他这样子啊，我累了，我不想吃。哎呀，我不高兴，我不想吃。我觉得这样没有食欲的朋友，好像没有减肥的烦恼哎，所以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0: 哇，真的，
1: 你不觉得吗？
0: 我觉得就是
1: 他
0: 少了很多乐趣。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感觉什么都不想吃，不是少了很多乐趣吗？
1: 主要是你没有胖过，所以你不知道胖了之后的烦恼。
0: 哎，我就喜欢你说这样的话。会说你就多说。
1: 哎呀，哎，
0: 天天你看的就是圆鼓鼓的甜甜，然后说主要是你没胖过。
1: 哦，
0: 杰克然，你知不知道工作带给你的是什么？
1: 是什么？
0: 你再也做不了自己了。我就发现你现在啊，真的，你对搭档说话你都已经不做自己了，你都已经开始来这一出，这个叫什么，
1: 是真的，我跟你讲，这是我有感，
0: 这一出了，
1: 这是我有感而发的。你没有到那个程度，所以你就没有这样子的什么啊，开不开心，快不快乐这样的想法了。你看万丽就说了，他说现在晚上不吃饭，减肥减肥。你看，
0: 哇，你看是吗？我看到微信平台上乐乐他也有说，下班之后最想吃的那一口，他说有没有人和我一样，我就想喝上一个丸子汤。
1: 哦，
0: 哇，丸子汤。
1: 哎呀，流口水了。
0: 团长，那个揪片子，我就今天有点事儿啊，我今天就不去你们家了，
1: 吃个丸子汤。
0: 对，突然间我也想去吃那个丸子汤了，我觉得
1: 你一下子让我想到了那个哈密，好像是北出口吗还是哪个地方，就上山的必经之路，有个那个丸子粉条，羊肉粉条，
0: 粉汤是不是、
1: 粉汤羊、不是，光不是粉汤，就粉条，羊肉粉条，
0: 哇，
1: 也是汤，哎呦，太好吃了，
0: 听上去都感觉很好吃哎，
1: 哎呀，哎，你这样说汤汤水水，确实下班了之后很适合吃这样的东西，
0: 是啊，
1: 对吧？
0: 然后我看到摩科说晚上回去不吃饭，泡点功夫茶一喝，媳妇儿说了要包那个猪肉大葱的包子呢，包的话就给个面子吃上两个吧，行啊。那你给媳妇儿给点面子啊，然后
1: 那就他让他少包一点吧啊。
0: 对啊，
1: 还有大美新疆也发来消息了，他说改天的都是没有时间限制的，眉毛等白了也没有改天吃上，都是画饼的呢。哎，我们太清楚了，尤其是卖东货的吴彦祖，天天给我们画饼的呢。
0: 对啊，但是他确实给大家推荐到了，他说的是一家叫江小盖的椒麻鸡啊。如果说各位朋友们这个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去吃一下，好不好啊？然后小时候可憨了，说两位女神好， 好几天不听，别来无恙，
1: 别来无恙，
0: 能不能来一首阿里月的最爱、哦、现在大家是怎么回事，在这个小时就已经开始干下个小时的事了。
1: 对，而且大家都变得这么圆滑了吗、嗯、就是、啊、先夸一下我们，
0: 先要客套一下，
1: 客套一下、啊、对、嗯、然后再、嗯、最重要的目的就是我要听歌、嗯、
0: 对，
1: 你看我都这么、嗯、我都这样了，你还不给我安排吗、嗯、就那种感觉
0: 真的。因为刚大美新疆也说了，说一会儿来一首 DJ 版的烟火听一下子、啊、各位朋友们，下一个小时的事让你们在这个小时干了，下一个小时我们干嘛？所以说下一个小时啊，咱们八点到九点、嗯、大家可以锁定拜托了晚高峰的节目啊、嗯、咱们
1: 留在下一个小时好不好、
0: 哎、对，咱们可以来点播自己想听到的任何歌曲啊，然后 唱兵说胖过的举手
1: 哦，举手、举高高的，我跟你讲，
0: 举过头顶啊，赞杰克，你咋站到凳子上开始举？咋回事？
1: 站笔直笔直的，我跟你说、
0: 啊。嗯，然后我看到微信平台上青蛙王子啊，他也有说，他说其实啊，下班之后最想吃的那一口啊，我觉得还是那种汤汤的东西。嗯、我也不知道为啥，我也想吃个揪片子呢。哦，嗯、可能是最近变那个天气有一些变化了，对吧？
1: 应该是。嗯，
0: 对。然后我看到空白格这位朋友啊，他也有说，他说呢，下班之后最想吃的那一口。嗯，大盘鸡儿，而且要裹满汤汁的皮蛋面下给。
1: 哎呀，
0: 哇，大家晚上吃的这么扎实吗？真的，我感觉大家晚上吃的都是大菜啊、
1: 哎但是如果说吃大盘鸡的时候啊、不吃皮蛋面，而且不是裹满汤汁的那种皮蛋面、真的就是少了灵魂、
0: 是吧，就一定要是裹满汤汁的那种、
1: 必须得是那特别入味的，
0: 我也觉得
1: 像土豆也是很软糯的，
0: 对，是的啊。所以各位朋友们可以继续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跟杰克然甜甜一起来分享一下哈，下班之后你最想吃的那一口是什么呢？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数字929，找到那个橙色的图标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0: 州，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3: 半点气象，
4: 九二九半年气象，北京时间的19:30，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我们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8度，风力3级。此刻乌鲁木齐户外的实时温度保持在14度左右。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5: 远方的秋还浸在桂花香里，南疆的秋却已经越过塔克拉玛干，染透了大漠。轮台的胡杨期待染成金色的海，塔里木河静静流过沙地，库车的峡谷披上赭红，克孜尔的风带着千年的回响，喀什古城白杨落尽，帕米尔的雪峰映着高原的蓝色。新疆的山丘短暂却极致，这里是新疆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
3: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
6: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3: 是晚霞。
7: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3: 是心跳不止。
6: 乐什么呢？
8: 今天晚上约会，看电影。
3: 是无可替代。
7: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九二九，
3: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来吧，各位朋友们，交出你下班之后最想吃的那一口。哎，这话说的，你也不用，你就告诉我们就好了。就，哎，这话说的，
1: 你怎么有一种，就是学校里头
0: 给一点儿吧，
1: 对，学校里头
0: 好吃，
2: 但是咋好吃的，让我也吃一口呗，
0: 好吃吗？就那种感觉啊。但是我看大家在微信平台上这互动信息啊，看完以后，我觉得大家说的还真挺好吃的，而且甚至有些朋友推荐到的都是我等一下下班之后想去试一试的，
2: 是吧？
0: 然后我看到微信平台上宁静致远，他说、
2: 你想试啥？
0: 他说但是这个我就不试了吧，因为毕竟也不太方便。他说我最想吃我爸爸做的大盘鸡拌馕饼了。
2: 我跟你讲，他就是把那个馕饼啊，馕就是切块垫到底下、然后把那个大盘鸡直接就倒到上面。
0: 对，
2: 等你吃完那个肉土豆之后、那个馕差不多浸泡在那个汤汁里。
0: 哇，
2: 哎呀，哎，
0: 很好吃
2: 啊，
0: 非常的攒劲啊。巧克力说呢，说其中一位主持人是不是子涵，听声音很像。没错，我是子田，他是子杰。我们都是子子辈儿吧，
2: 但就是没有子涵、
0: 对，没有子涵，没有子涵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大美新疆说，他说我给你们说啊、哇，来上两个胡辣羊蹄，再来上一个小葱拌豆腐和爽口萝卜，吃完席梦思的垫子上一躺。席梦思，
2: 一定得是席梦思、
0: 对，他说吃完席梦思的垫子上一躺，放上一首《沉默是金》，一听直接睡到大天亮。
2: 哦呦，你这首歌单去循环是不是？
0: 天哪，
2: 那你这个睡眠状态还是挺好的哦。
0: 对对对，感觉很不错啊。
2: 想想还挺美的嘞。
0: 对，
2: 他说的是那个红豆腐，浇给上锅蒸上。
0: 对对对
2: 但是胡辣羊蹄我觉得是可以有的。
0: 有啊，可以。
2: 我也有点想吃胡辣羊蹄儿，
0: 听着就感觉很好吃、是吧？我感觉他今天说到的这些吃的啊，都是那种就是很下饭，对吧？很重口的这种啊。
2: 对，而且我觉得吃胡辣羊蹄儿的时候啊、来个爆炒那个面肺子也行啊，就是都来一点。
0: 哎，你知道之前啊，不是有段时间那个浇给羊头特别火吗？
2: 对。
0: 就我一直不知道那个羊头是什么味儿啊，因为什么呢？就是我对那个
2: 胡辣羊蹄
0: 我还是
2: 差不多一个味儿，
0: 就是有朋友跟我讲说跟胡辣羊蹄儿一个味儿。
2: 对，
0: 他说如果你真的是感觉你不太想敢吃那个羊头，你就吃羊蹄儿是一模一样的味道。
2: 一样的、因为我小时候吃过，已经很多年没有吃过那个羊头了。但是小的时候，印象特别深的是吃过那个羊舌。也是那种，好像比豆腐要更紧实一点，也是那种很软，咬一下来就还比较软的那种感觉。
0: 哇，天哪！所以说各位朋友们啊，
2: 比豆腐要更有嚼劲儿一些。
0: 大家都可以来推荐一下啊。然后，
2: 像看
0: 这位朋友啊，他说这个音乐很带劲儿啊、
2: 谢谢你的认可啊。
0: 对对对啊、然后呢，看到有花之俏说感谢两位美女主播播放的两首老歌，都是我非常喜欢听的，爱你们哟。
2: 啊，谢谢你，我们也爱你哦。
0: 是的，爱你爱你啊。别人我说下班后最想整的那一口咱们挑食，只要是能下酒的各种下酒菜挨个整一遍都可以。吃不是重点，最重要的是喜欢那种微醺的感觉。
2: 那你要是微醺的感觉的话 real 就可以了呀，你不要不需要再喝太多的酒了呀，是不是？
0: 哎，但是
2: 18度就可以了呀。
0: 我觉得
2: 到不了微醺，
0: 作为
2: 不
0: 是作为新疆的丫头子，就是 real
2: 那个劲儿还
0: 小饮料。咱那个新疆的吧，都是以那个什么
2: 多少度多少度啊、就是10度以上打底，是不是？
0: 对，都是以这个大乌苏起的、是吧？没有没有，就是说点那个狠话。
2: 反正在节目头吹牛嘛、是不是、
0: 爱放点狠话啊。
2: 还有云朵发来消息的说，下班了整那一口，那必须得约几个朋友吃点火锅呀。
0: 哇，你看啊、然后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玉芬这位朋友他也有说，他说呢，其实啊，就是下班之后的。

0: 那一口啊，它有时候反而是那种酸酸辣辣的特别吸引我。他说比如说凉皮子呀，擀面皮呀，酸辣粉啊，再整点炸串什么的。
1: 哦哟，哎，真的炸串配上都那个，不是配上那个烧烤真的绝了。
0: 炸串，炸串配烧烤
1: 啊，哎，不是
0: 凉皮，
1: 这不是两一个东西吗？
0: 凉皮
1: 啊，凉皮配
0: 凉皮是吧？啊，
1: 然后还有就是，那个米粉配炸串，
0: 哦，对，
1: 是吧？
0: 是的，是的，
1: 尤其是咱们新疆
0: 的
1: 那个炸串啊，
0: 嗯嗯，
1: 咱们乌鲁木齐的炸串都是那种湿湿的，
0: 嗯嗯，
1: 是吧？那个酱就是能往下淌
0: 酱汁
1: 躺的那种，
0: 对啊，
1: 是吧？
0: 是的啊，
1: 哎，我听说农大有一家，
0: 嗯，
1: 做炸串，然后包括炒那个牛筋面，特别好吃。
0: 哦，真的吗？
1: 嗯，
0: 我
1: 不
0: 知道，不
1: 知道，
0: 不是很了解。
1: 打听一下撒，我们一起撒。
0: 好，我打听一下啊，我打听一下啊。但是啊，
1: 好久了，我在小红书上刷到的。
0: 但是我跟你说，农大附近的好吃的是非常的多，
1: 是吧？
0: 那一条街都是，
1: 是吧？
0: 各种小吃店啊，就很多很多。
1: 我觉得学校旁边真的就非常的丰富。
0: 对，是的啊，所以说各位朋友们都可以来推荐一下哈。下班之后你最喜欢的那一口是什么呢？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数字929，找到那个橙色的图标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0: 不管大家在这个下班之后啊想吃哪一口，我觉得有一句话真的一定要说进大家的心窝里，就我自己还大家还没开始呢，我已经先煽情的基调先走起来是吧，就是各位朋友们一定要好好吃饭。
1: 哎呀
0: 是吧，
1: 哎，说到好好吃饭，我跟你说，因为十一那个假期结束了之后，就是全国各地在外地上学的，就是新疆在外地上学的朋友们，或者是比如说在就反正除了自己的这个家乡之外生活工作学习的一些朋友们，就是每个当地的新媒体创作都有一个短视频，就说啊离开了家乡之后要好好吃饭好好睡觉，这样的一个煽情的短视频，哎呀受到了各位朋友的喜爱。
0: 我还以为受到了各位减肥人士的
1: 啊，没有，就是就是感觉啊家乡在惦记我那种感觉。
0: 哎对对对，是的，而且啊就是一般啊就尤其是就是比如说这种国庆假期啊或者说是这个春节假期啊还有一个主题也会就是被大家就是翻出来不断的去这个呈现，就是那个离家的后备箱，对吧，
1: 是
0: 就是那个车的后备箱会装满很多属于家乡的味道，
1: 是，
0: 然后背到自己工作的地方生活的地方，
1: 是，
0: 就是这是一种什么呢，我觉得这是一种啊，就是当你就是能够有很多这种来自家乡的味道在身边的时候，你觉得心里面是一种踏实，是，
1: 对，有底气的，
0: 对对对啊然后呢看到七妹啊她也有说，她说呢下班之后最想吃的，她说我就问一下杰克和甜甜你们懂不懂新疆丫头都懂，我懂了，我瞬间秒懂了炒米粉而且是要那种爆辣，中辣是不是啊？中辣行了，现在中辣行了，
1: 都是中辣
0: 啊，我也中辣就可以了，我也觉得中辣就可以。但是，
1: 哎，你刚才没有吹牛吗？你之前是能吃爆辣的吗？
0: 啊，不能了，不能
1: 了。
0: 节目人设嘛，装一下也不行，怎么回事？
1: 我觉得中辣是最香的。
0: 哎，但是我跟你讲，今天中午的时候，我吃了某一个新疆品牌啊，他们就是做了一个就是创新嘛，然后就把那个虎皮糯鸡爪和虎皮的那种鸡翅尖就是融合在一起炒出来的那个米粉，
1: 用那个米粉酱炒的吗？
0: 天哪，带上米粉，然后带上虎皮鸡爪和哇
1: 呀！
0: 各位朋友们，一吃一个不吱声儿。
1: 我给你讲，你说的这个不亚于前几年出现的米粉大盘鸡米粉。
0: 哎，对，是的，是的啊。所以说呢，我觉得在这个美食的这一块啊，就是都会有一些新的融合，都会有一些新的高度啊。希望大家呢能够感受到这个美食的美好啊。当然，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在下一个小时继续跟杰克。克然啊，你看一说到吃的，我就觉得就是你这嘴他已经下班了，各位朋友们
1: 在咽口水，
0: 对，
1: 口水在影响你的工作，
0: 对，嘴已经提前下班啊，就是这种感觉啊。
1: 那接下来我要跟大家分享向看发来的路况消息。
0: 嗯，
1: 京新高速米东方向大堵车啊，路上是比较拥堵的一个情况。
0: 是的。
1: 还有小透明的阿豪也发来笑道说：“甜甜杰克然晚上好，每天晚上回家感觉自己可以吃一头羊
0: 哇，
1: 但自己吸收太好了，啥都不敢吃。前面住院瘦6公斤，但是十一放假那几天长3公斤。”情何以堪呀，太羡慕咋吃都不胖的朋友。我跟你讲，咋吃都不胖的朋友他就是因为没有吃才不胖的。
0: 对啊，他如果告诉你啊，就比如说有些人就说哎呀你怎么这么瘦，怎么做到的，然后他说哦，我吃好多，但是我就是长不胖，都是骗你的，
1: 骗人的，
0: 都是骗
1: 你
0: 的。你
1: 跟他好好生活一段时间，或者是你们交换一下每天的食，
0: 他不吃，
1: 他不吃，
0: 对，他压根不吃啊。所以说，管住嘴，迈开腿，其实就是减肥的秘籍了。没有
1: 最重要的是管住嘴。
0: 对啊，没关系啊，咱们把今天这顿吃完以后再说，因为今天大家已经推荐了很多下班之后想吃的那一口啊。各位朋友们可以去寻觅寻觅，当然呢，对，吃起来啊。下一个小时，杰克然和甜甜会继续在直播间与大家不见不散喽。
1: 一会儿见。

0: 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4: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虚时晚上八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南方的秋还在雨里缠绵，新疆的秋已经铺到了天山南北。喀纳斯的湖水沉蓝，和睦的白桦镀金，可可托海的风穿过峡谷，赛里木湖把雪山揽进怀里。一场风吹亮万里晴空，一场雪落在远山峰顶。新疆的深秋不缠绵，却壮美的让人心颤心颤。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陪你一起听新疆秋天的故事。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3: 城市大数据929，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4: 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5: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6: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7: 现在播报
1: 信号，
2: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8: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南方的秋还在雨里缠绵，新疆的秋已经铺到了天山南北。喀纳斯的湖水沉蓝，禾木的白桦镀金，可可托海的风穿过峡谷，赛里木湖把雪山揽进怀里。一场风吹亮万里晴空，一场雪落在远山峰顶。新疆的深秋不缠绵，却壮美的让人心颤心颤。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陪你一起听新疆秋天的故事。

0: 风
1: 是什么？是微风。
0: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1: 是晚霞。
2: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1: 是心跳不止。
0: 乐什么呢？
3: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1: 是无可替代。
2: 爸爸，

0: 情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还在为处理不完的工作头疼？快让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来帮你做调研、做表格、当应用、写文档，样样在行，归类文件、核验票据，琐事全包，限时免费体验，快来领取你的办公搭子。
3: 半点气象。

0: 刷新城市，刷新生活，九二就带你一起来刷新一下天气的变换情况。我们来关注到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乌鲁木齐呢呈现的是晴好的天气，最高温度17摄氏度，最低温度8摄氏度。此时此刻，乌鲁木齐的室外实时温度是13摄氏度。稍后的时间，你将继续收听到的是杰克然和甜甜为您带来的《摆脱了晚高峰》。
1: 您现在收听的是FM 九二九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远方的秋还浸在桂花香里，南疆的秋却已经越过塔克拉玛干，染透了大漠。轮台的胡杨期待染成金色的海，塔里木河静静流过沙地，库车的峡谷披上赭红，克孜尔的风带着千年的回响，喀什古城白杨落尽，帕米尔的雪峰映着高原的蓝色。新疆的山丘短暂却极致，这里是新疆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南方的秋还在雨里缠绵，新疆的秋已经铺到了天山南北。喀纳斯的湖水沉蓝，和睦的白桦镀金，可可托海的风穿过峡谷，赛里木湖把雪山揽进怀里，一场风吹亮万里晴空，一场雪落在远山峰顶。新疆的山丘不缠绵，却壮美的让人心颤。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陪你一起听新疆秋天的故事。

0: 风
1: 是什么？是微风。
0: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1: 是晚霞。
0: 秋千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1: 是心跳不止。
0: 乐什么呢？
2: 今天帮我约会看电影。
1: 是无可替代。
3: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九二九。
1: 所以

0: 北京时间的20:38，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甜甜。
1: 大家好，我是杰克冉杰克船长。
0: 我觉得大家点歌就点歌啊，我就觉得有些朋友啊，没有底线了，
1: 怎么回事了呢？
0: 为了点歌，说出了这种话，我跟你讲，他敢把这个发出来，我都不敢念出来，我都感觉啪啪打我脸。
1: 我来说，
0: 你说。
1: 只是单纯的觉得他唱的比较好听。他说的是哪位歌手？就是
0: 阿黎月
1: 的歌曲。
0: 小时候可憨了，发来的信息。
1: 然后呢，他觉得长得不及甜甜的十分之一好看呢。
0: 哎，各位朋友们，咱们为了点歌也不至于做到这一步，真的没必要，好不好啊？你不说这一句，我也会给你安排这首歌。
1: 哎，但是我觉得他说的应该是走心的，为什么呢？
0: 哇，
1: 因为他是在你播放了阿黎月的歌曲之后，
0: 哦。
1: 发来的消息，不是说是为了让你放歌去说的这句话。
0: 哦，天哪，
1: 所以我觉得他应该是走心了。
0: 看点好看的吧。那我怎么总结呢？可不可
1: 以？哎，但是我自己确实搜了一下阿黎月的照片。
0: 你刚才搜了一下。我
1: 说，因为我很好奇，
0: 你刚在那页面在那搜索什么呢？
1: 我就很好奇，你知道吗？因为我听过他的歌，但是我还真不知道他长什么样。然后这个名字感觉哇，好奇怪啊。我一看完之后，我觉得，他说的不对，
0: 滋儿，
1: 不及甜甜的二十分之一。
0: 好吧，哦，原来是这样。哎，我还想呢，我说好歹人家是个歌手
1: 啊，
0: 你说这种话就为了点首歌，你至于吗？哦，好吧，好吧，行啊，那我接受了，那就30分之一，没有更过分，更过分了啊！你看前后鼻音也不分了，
1: 前后鼻音都不分了。
0: 然后修心正己也发来了这个语音的信息啊，我们可以来听一下啊。
1: 我们来听一下。
0: 嗨，你好。哇，他唱歌了。哇，他唱歌还不错。
1: 没唱完。
0: 对，但是我想说他唱歌唱的确实还不错啊，
1: 就是
0: 不及甜甜的百分之一。又来又来啊。
1: 我们再来听一下另外一段啊。

0: 好久没听这首歌了，但挺有感觉的。
1: 哦，你看他在感慨，就是可能刚在节目当中他点到了一首自己喜欢的歌、
2: 嗯、
1: 然后呢我们又正好帮他安排了这首歌，他觉得、
2: 嗯、
1: 哇这种感觉很美妙、嗯、
2: 是
1: 不是，哎，是的，好听好听啊。然后呢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大美新疆说，我刚刚点的烟火是吴奇隆的烟火，歌词是每次在失去以后才在拥有、
2: 哦、
1: 难怪你早说呀，刚刚安排了一首啊，说实话啊，这个烟火确实安排了个 DJ 版的烟火、
2: 嗯、
1: 最后啊没播完呢，
2: 对，
1: 紧急给他切掉了，因为我感觉哇，虽然说我们的节目
2: 要是听完的话、
1: 嗯、
2: 真的觉得会觉得有点太吵了，
1: 因为我们的节目啊虽然说一直主打的是那种给大家放的是一些动次打次啊，就各位朋友们喜欢的一些音乐啊、
2: 嗯、
1: 但是
2: 我们也是有选择标准的，
1: 刚刚也确实吵到我们了我们都被吵到了啊、
2: 嗯、
1: 然后因为我也看到有很多听众朋友也说呢，说哦呦这个音乐有朋友喜欢有朋友不喜欢，因为呢就两极分化啊，所以说呢各位朋友们啊，我们希望就是尽量满足大家的这个听歌的喜好和需求、
2: 嗯、
1: 好不好。还有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张扬他也有说，他说说到想听的歌能不能听一首很经典的歌，很爱很爱你，但是我想听大头针翻唱的版本、
2: 哦、很爱很爱你，
1: 哎，对对对对对，就那个啊、
2: 哦、明白了。
1: 但是有很多好听的翻唱版本啊，也很不错啊。
2: 还有晶晶发来消息，他说我想听那首
1: 嗯
2: 那女孩对我说，
1: 哇，
2: 哎，这首歌你会唱吗？
1: 那女孩对我说，说我保护她的梦、
2: 哎、我喜欢这首歌，
1: 这首歌很好听，
2: 嗯，
1: 很
2: 好听，
1: 是
2: 很
1: 好听。然后我看到微信平台上啊，李月这位朋友他就有说，他说呢我想点一首歌没出息，他说这首歌非常的不错、
2: 哦
1: 嗯，他用了一个很夸张的词，我就给他就转化一下啊，他说的大概就是非常的不错啊，对，
2: 我明白了，
1: 就这么个意思啊。
2: 嗯，还有微信平台上的那些年发来消息，他说我想听李行亮的歌、
1: 嗯、
2: 那首回忆里的那个人、
1: 哦、哇，回忆里的那个人，
2: 哎，这首歌是不是相对来说冷门一点啊？
1: 也不算，也不算啊、
2: 哦、
1: 可能比起他那个就什么白首不分、
2: 哦、
1: 愿得一人心那首歌、
2: 嗯、是是是
1: 可能稍微那个人，但是也不算，因为也有很多的朋友会提到这首歌歌啊。还有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这位朋友呢叫风雨，他就有说，他说呢他的这首歌我觉得很经典，他说你的我的眼泪你的战利品这个歌名当时我和杰克山看到我都会觉得哇，这个歌很好奇啊，就是歌名都这么赤裸裸，我的眼泪你的战利品，
2: 就是你赢了是吧，那种感觉。
1: 哇，这歌
2: 我没听过、哎、
1: 我也没有
2: 就听名字就感觉不太好听啊、
1: 嗯、
2: 朋友，
1: 听名字就感觉算了，要不然我们下次再听好不好。
2: 哎，我记得有一首歌好像、嗯、名字叫做我的眼泪你无所谓是不是
1: 啊？对，看我流泪、
2: 哦、
1: 看我流泪你看我流泪你头也不回，哎、
2: 啊，
1: 对对对，别说我的眼泪，你无所谓，好像是、
2: 啊、
1: 是不是有这么一首歌？
2: 歌名就叫这个吗？还怪长的嘞，
1: 我也不知道了，其实好像是吧，我不知道它叫什么了。
2: 但是这首歌确实很经典啊。
1: 啊是是是啊、嗯。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何氏悲风秋画扇也发来了语音的信息，我们可以来听一下哈。你好，何氏，嗨。
3: 天天杰克叶文，上好，
1: 上好，
3: 下班了，下班了，
1: 嗯，
3: 好的
1: 好，嗯。
3: 听到你俩的声音，一天的疲惫瞬间就没有了。
1: 哇，好会说，大家真的很会说，每天啊就是给我们情绪价值给的满满的，让我们打满鸡血来上班、
2: 哎、我跟你讲，其实到第二个小时我就已经有点累了、
1: 嗯、
2: 你知道吗、
1: 嗯、
2: 听完这句话我还能上两个小时。
1: 哇，那个、
2: 哎、
1: 玉豪
2: 可
1: 以不用给玉豪现在啊，给凯文，
2: 咱的执行力没有必要那么强了，
1: 对，现在可以给凯文打电话说你回吧，因为有两个小时杰克然无处安放。
2: 我确实无处安放、
1: 嗯、
2: 但是他已经来了就不好让人家回去了。
1: 没事，凯文说我现在就可以走。然后我看到微信平台上爱华这位朋友他也有说，他说说到老歌、
2: 嗯、
1: 他说有一首歌很老，他说是小草，是我们那个年代上小学音乐课教室、啊、放的歌，他说两位美女可能都找不到这首歌了。哦、
2: 哎、
1: 小草，
2: 小草你会
1: 吗？确实很老，哎，对吧，我应该很经典，但是我不是很会唱。哎，
2: 我是一颗，哎，不是
1: 那是小小鸟，
2: 鸟小小鸟，
1: 对，那是小小鸟。哦，我是一颗小小小小草是这样一首歌吗？
2: 哎、但是我、嗯、我们来听一下吧、哦、
1: 真
2: 有
1: 这么一首，真会有这么一首歌吗？哇，好伤感
2: 是吧，
1: 感觉有点难过了一下，怎么回事？
2: 哦，我知道了，没有花儿香。
1: 哇，

0: 太悲伤了，各位朋友们啊！
1: 我是一颗无人知道的小草。
0: 我听过，就是这首歌一出来，我有点感觉了，有点感觉，听过。
1: 不烦恼。
0: 可以了，真的，我现在他有点燃脑子这个歌。我们继续来看啊，看到微信平台上呢，悟空说：“小甜甜，你唱错了，应该是那女孩对我说。”你是个好人，
2: 那谁给你发好人卡？你把谁给你说的那句话哈、牢牢的记在脑海当中了？歌好像不是那样的吧？
0: 你咋把所有女孩对你说的话套到歌里面了呢？对不对？
2: 不要带入自己嘛！
0: 是是是啊，
2: 小时候可憨了，说了、那不是假话，不是空话，那是我的真心话，那是我的肺腑之言，就是甜甜长得好看。
0: 没错，哎，对。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还有、Luca 提到了一首歌《Yellow》
2: 啊、这首歌我不知道，
0: 但我有印象，应该很经典，应该是一首类似，哎呀，但我也唱不出来，但是我觉得是一首很经典的一首那个英文歌啊，
2: 是吗？
0: 对对对，是的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曼陀罗他也有说，他说如果今天可以点歌的话，他说我想点一首告五人的歌，《爱人错过》也可以。他说我想占据你也可以哦，怎么你想给大家安排一下 yellow 吗？
2: 啊，没有、
0: 没有
2: 没有，
0: 我以为你刚刚、
2: 确实
0: 刚大家提到 yellow 以后啊，杰克然马上开始就是那个手开始搜索，
2: 我也觉得比较熟悉，你知道吗？就好像、确实好像 treasure
0: 是一首经典的歌是吧？
2: 是是是，但是
0: 我觉得可以给大家听一下旋律，
2: 怎么唱的我完全没有印象，
0: 我觉得可以让大家来听一下那个旋律啊，就是那。是吗？不是不是不
2: 是，
0: 这首应该是上第一个的那个，
2: 是吗？
0: 应该是第一个，对，应该是第一个的那个，可以、可以让大家来听一下啊，就是各位朋友们啊，因为呢，应该是这个吧，我感觉、哎，不是不是，
2: 是吗？
0: 也不是这首歌。怎么感觉这首是的、
2: 哎、对，就是这个，
0: 是的，各位朋友们，是这个旋律啊，应该是这个旋律了，这个旋律。哎，我觉得这个还不错，哎，
2: 是
0: 这首歌、对，整体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啊，很经典的一首歌。当然各位朋友啊，也可以继续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跟杰克然甜甜一起来分享啊，此时你最想听到的一首歌。刚不是有朋友提到了告五人嘛，接下来呢，我们就为大家带来一首告五人的歌曲，我想占据你。

0: 睡椅子中。
1: 一个人天天晚上好，包括龙胖塞巴特有东正西望，凤凰城大都市大都市，哎呀，这是我二十分钟。

0: 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哈，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啊，来自告五人，请你占据我这首歌，哎，还不错啊，就整体的这个感觉很快乐，很适合下班的节奏。
1: 是的，在这儿呢，非常感谢君子哥发来的路况消息啊，
0: 没错，
1: 还有悟空也发来消息，他说、你这样说的话，那我必须开拖拉车去你堵你俩了，
0: 我俩只能开拖拉车来堵吗？啊，他说的啊，拖拉车，
1: 哦，就是。还是
0: 咱好歹扫个共享单车也行，是不是啊？
1: 拖拉机也行、
0: 拖拉机也可以吧。然后呢，小透明说，本来想点一首刘德华的《笨小孩》，结果看大家都在点老歌，我就劝退了，还是安静的听歌吧。
1: 刘德华的《笨小孩》也挺老的。
0: 对对对啊，今天也不光，我感觉今天的歌单也不光是非常经典的一些歌曲啊。今天呢，很多的朋友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点播了歌曲，当然呢，如果说在这个小时没有安排到的朋友，没关系。明天的同一时间也可以继续锁定我们啊！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会继续来帮大家。最后的一首歌，我觉得可以给大家安排到的是，要不然就雪儿吧，因为雪儿难得点歌
1: 哦，
0: 好不好？
1: 好，
0: 他说想点一首《心跳同频》哦，我觉得这首歌可以帮他安排一下，因为在生活当中他已经够圆满的了。
1: 哦，
0: 节目当中。我们就不来不听了不听了没有没有，虽然说呢杰克然和甜甜每次都说哎呀雪儿的生活真的很让人羡慕，但是啊我觉得作为这个网络闺蜜、咱们还是要满足雪儿的小小心愿的。
1: 是的，我们也会尽量满足所有的听众朋友们、
0: 没错啊。那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心跳同频》送给大家哈，当然呢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会继续在929的电波当中不见不散咯，
1: 再见喽。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20: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亥时晚上9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56586905，13556589205。
3: 南方的秋还在雨里缠绵，新疆的秋已经铺到了天山南北。喀纳斯的湖水沉蓝，和睦的白桦镀金，可可托海的风穿过峡谷，赛里木湖把雪山揽进怀里。一场风吹亮万里晴空，一场雪落在远山峰顶。新疆的深秋不缠绵，却壮美的让人心颤心颤。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陪你一起听新疆秋天的故事。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用逗号吸气，用句号呼气，穿梭于字里行间。
1: 你又开始往北走，低着两头，既像欣赏着自己的那片画，又仿佛给祥子个机会思索思索。
2: 敏锐眼光浏览，勇敢
0: 思想前行，探寻文学的矿脉，
3: 灵活地游走于科塔塞尔的轻盈幽默，布拉尼奥的狂野和颗粒感，塞尔努达的沉郁与节制之间，
0: 编织一夜思想之舟，航行于浩瀚文海，
2: 寻找令人心动的文字，
0: 令人心动的文字。

0: 爱读书的人心里有温度，乐于感知世事百态。爱读书的人生活有情趣，不会因现实的琐碎而放弃思考。朋友你好，欢迎来到令人心动的文字，我是凯文，每晚此刻陪你沉浸式阅读。为人父母是一场心胸与智慧的修行，学会接纳自己和孩子的不完美，让孩子成为孩子，让你成为你自己。令人心动的文字，本期心动关键词，做父母是一辈子的修行。成年人说，家长与孩子的思想永远是有时差的两条平行线。你想他保暖，他想的是好看；你想他有营养，他想的是好吃；你想给他讲讲人生经验，少走弯路，他想要的却是自由。其实做父母是一辈子的修行，最好的爱是心与心的交流。大部分的父母都是爱孩子的，只是谁也不是生来就会做父母，总有用错方法适得其反的时候。每个人成长的过程都会留有遗憾，没有满分的父母，只有不断学习的父母。今天的心动文字不只读给父母，也读给每一个孩子，希望这些文字能够成为一架桥梁，让理解与爱更进一步。第一篇心动文字是一个爸爸写给女儿的信，信中父亲言语诚恳，和孩子讨论努力的意义，讨论世界的规则，讨论作为普通人该如何打败平庸。
1: 亲爱的妞妞，爸爸想写一封信给你。给你写这封信的原因，缘起姑姑说你的神通都是被我和你妈给磨灭掉了。神通，神奇的能力，指特别高超的手段和本领。即使一个人天生有神通，也要经过刻苦的修行才能运用自如。要神通何用？定是使自己成为一个出众的人。像你这样读书的年纪，学习好是出众的重要指标。当然，相貌气质、能歌善舞以及其他特长，都可以算作出众的重要指征。你也许会问，为何要出众呢？为啥要这么拼、这么卷、这么苦呢？我小小少女，难道就不能拥有自由，过自己想要过的生活吗？当然可以的，但丫头，请记住，这世上所有的选择都是有代价的。这个代价不一定今天支付，但在明天、在未来，你一定会为你现在的选择支付这个代价。人生除非死亡，没有哪一件事情可定终生。学习好的孩子，即使考上清华北大，也不一定有一个美好的人生，但至少会是一个不会太差的人生。然而今天不努力，明天起点低，在社会的筛选和分层中就没啥竞争力，就难以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选择躺平的话，别说生活了，甚至会出现生存危机。如你躺平，必然贫穷。丫头，永远记住黑格尔这句深刻的话，财产即人格。这是什么意思呢？人和动物的区别就在于自由。 free 这个词第一层意思就是 free from want， 免于匮乏的自由。匮乏、贫穷是带着流血和身体的灵魂在生活，有时还会招致猎物，所以要努力提升自己在社会上的竞争力，万不可陷入这个泥潭。你也许会问，将来再努力不行吗？可以，白云苍口，野马尘埃，人生短暂，女孩子的青春更如白驹过隙，何必走那一段不得不走的弯路呢？丫头，我们今天的努力都是为了将来的独立、尊严，有能力更自由，更从容地观赏人生美丽的风景。你也可以说，我不需要，我不想爬山， 不想看壮丽的日出，我只要简单的生活就可以了，就满足了。幸福是我的感受，我感觉幸福就是幸福了。爸爸这样回答你吧，你们学过的《论语》中的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扰，回也不改其乐。他是历史上第一个因为学习态度被记住的，历史只会记住第一个，后者还有谁呢？再者，在现代，如果爸爸这样，你愿意吗？躺平生活，古人早有讨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地利与我何有哉？这是隐士的生活。在今天社会分工细化、高度竞争的现代社会，当一个隐士几乎没有可能。接下来，爸爸想从自己的人生经验出发，和你讨论以下问题，只是我的观点不一定正确，你姑且听听。我们究竟要什么样的人生，什么样的生活，活出怎样的自己，怎样才能活出自己想要的自己呢？1000个读者心中有1000个哈姆雷特，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答案，但有趣的生活，精彩的人生，内心幸福的人们，他们有没有共同点呢？我尽量抽象出来吧。人生最可怕的不是失败，不是悲伤，甚至不是痛苦，因为这些都是短暂的，很少会是生命的常态。生活中这些不好的事情一定会发生，只要不造成难以恢复的伤害，

也是有正向作用的，有了坏才能凸显好，才能赋予生命的意义感。既没有特别好的事情发生，也没有特别坏的事情发生，这是一种平静的中间状态，这是生活的常态。如同你日复一日上学放学，这是常态。如果你在常态中敢于平庸，那么中考高考的成绩注定也是平庸的。不好不坏的中间生活状态，容易让人滑入一种无知觉的无意识的放任自流，最后陷入平庸，自己都觉得自己泯然众人矣。这就是最可怕的，就是平庸。无聊，年复一年，没有心气，没有与众不同的斗志，最后心灵之泉干涸，灵魂之花枯萎，生活无生气，心灵无灵气，极端的情况就是行尸走肉。回到前面说的问题，有趣的生活，精彩的人生，内心丰富的人们，他们有没有共同点呢？上帝给了每个人独一无二的头脑和特质，别人再优秀再完美，也没有人愿意湮灭自己成为别人。世界上没有人愿意成为一个没有特征的平均人，都想过上理想的生活，活出所愿的人生，拥有有趣的灵魂。那怎样才能打破平庸，活出最好的自己呢？有标准，有方法，有实现的路径吗？这个问题很大，我只能从我的认知角度来回答，不一定正确。我们这片土地上的大多数活在比较之中的，人人平等，没错，在法律意义和价值意义上，爸爸坚信人人平等，但这个现实的世界呢？所有人都能考出一样的分数吗？每个人都能同样聪明吗？每个人同样有钱吗？所有的具有同样的社会地位吗？你上次说过，爸爸很势利，瞧不起学习差的同学。现在我回答你这个疑问，只要相同事物出现，人们一定会不由自主地去比较。有比较就会有选择，有选择就一定有歧视，歧视无处不在，无刻不在。因为歧视和选择是一回事儿。差生因为考试成绩差而被称为差生，这也是他们的选择。考试的意义你知道吗？在爸爸看来，考试是对学生的自律能力、勤奋程度、专注度、理解力、记忆力、逻辑推理能力等一系列能力的全面考察，成绩只是上述能力的考察结果。不是爸爸歧视学习差的学生，是差生通过自己的表现造成了自己被歧视。我们生活在一个现实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我们常常拿成功、优秀这些词来评价一个人。在这个现实世界中，虽然我们都是平等的人，但人和人的生活质量却判若云泥。他人轻我，那么我身上必有他人可轻之处。贫穷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不是说穷人不好。一般情况下，当一个人在物质上捉襟见肘的时候，有心情去追求美吗？去追求一种自己理想的生活吗？即使想，他缺乏物质条件，由于贫穷就不得不向现实生活妥协。那问题来了，妥协的底线在哪儿呢？在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和你讨论过一个问题，人类社会是不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当时我们很有明确的结论，这是野蛮的丛林法则，不适用于人类社会。不适用和现实没有这种现象是两回事儿。你又会说，爸爸，世界上有人能做到没有任何差别的对待每一个人，没有任何歧视的绝对平等吗？有的，那是佛陀。所以保持在竞争中胜出的斗志，取得好的结果，是打败平庸的重要标准。首先说一下最高级的打败平庸的方式。你看过电影《寻梦环游记》吧？人只有被遗忘了才是真正的死亡。我们读的《红楼梦》，曹雪芹在某种意义上实现了永生。地球上一共累计出现了1060亿的人口，只有那些今天依然被我们记起的人，他们灿若流星却又了若晨星，这些人是真正的天选之子，
也在人世间长期保持影响力的方式实现了永生。

以最高级的方式实现了打败平庸。我们作为普通人要成为他们，除了天资努力，更需要时代的挑选。这里面有太多的机缘巧合了，单纯的靠个人意愿很难实现。但我们可以通过阅读他们的作品或生平传记，了解他们的事迹，学习他们最具智慧的方法，感受他们抒发的最感人情绪，了解他们最惊世骇俗的事情。学习他们的事迹，有利于加持我们远离平庸，摆脱低俗的渴望。我们普通人如何打败平庸呢？你可以是一个平凡的人，但不能成为一个平庸的人。形式和内容，这是一对我们常用的词。人多相貌身形是人的皮囊，一个女孩子长得漂亮是形式，但没啥文化知识，甚至愚蠢，被人叫做花瓶。一个人见多识广，思维缜密，聪明有趣，这是精神层面，是一个人的内容。上面的只是简单的例子，生活要比这复杂的多。如果我们把生活的物质条件看成外在的形式，比如相貌、财富、社会地位这些外在的，有形或者有一定标准的东西是一个人的形式，那么性格、思辨、见识、幽默，这些无形的精神层面的东西就是一个人的内容。内容决定形式。相貌不可选择，但气质可提升。财富要靠大时代和机遇，修养可以通过学习提升。有一个不停生长、追求真善美、不被现实绑架、装得下整个宇宙的灵魂，你就已经实现了打败平庸。一，对这个世界保持好奇心，善于提出问题，甚至于提出问题之后的问题，善于提问，探究本源，你既会发现这世界的美好，也得知它的丑陋和不堪，这样会使你有一个与众不同的视野，用更加全面包容的眼光看到世间的人和事。二，自律。人生是一场修行，先管理好自己，才能去影响他人。懂得舍与得的道理，要有长远的目标。放弃磨蹭，去读书，去锻炼，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你惊人的变化。三，做一个有原则的人，遵从自己的内心感受，小事情靠理智，大事情靠自己心灵。上次爸爸和你说，你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我要告诉你，现实主义不是什么好词，它的孪生兄弟就是功利主义。四，追求一些无用的东西，这些无用的东西往往是涵养我们的灵魂、增加我们灵气的东西，比如音乐、绘画、诗歌、哲学。世界上只有思想、艺术和爱才是人类真正的奢侈品。最后，爸爸希望有仰望星空的渴望，永远热爱生活，有一个现实生活之上诗意栖息的灵魂世界。永远爱你的爸爸。

0: 比起简单粗暴地告诉孩子不读书就找不到好工作，刚刚这篇文章中的父亲选择和孩子直面世界的参差，寻求解决的办法，这种真诚又有实际意义的交流更容易被孩子接受。每个父母都要跨越心理上的一道坎儿，从幼时赞叹孩子的了不起，到渐渐接受孩子的普通与平庸。作为父母，你是否曾通过高压来拔苗助长呢？作为孩子，你又是否受到过父母焦虑情绪的影响？接下来请听作者奥可白的《其实最好的教育是做60分父母》。
1: 不知道妈妈们有没有这样一种感觉，有了孩子后总会忍不住的焦虑，焦虑自己的育儿手法不够科学，焦虑没有给孩子创造更好的学习条件，焦虑自己为孩子做的还远远不够。面对学习，既担心自己把孩子逼得太紧，又害怕因一时放松步步落后。面对个性培养，既希望孩子听话懂事，又唯恐他们不懂拒绝，受人欺负。以至于杭州一所学校不得不发出提醒，严禁携带焦虑的妈妈。患得患失的情绪背后，是妈妈为了孩子努力将自己修炼得近乎完美。但孩子们真的需要这样的满分妈妈吗？在育儿领域，心理学家宗奇峰提出一个经典观点，最好的妈妈是60分。好妈妈不必全知全能，事事主导，而是懂得爱自己，给孩子做榜样。纪录片《人生第二次》里的黄媚芳就是这样一位60分妈妈。42岁的黄媚芳是一名在深圳打拼6年的流水线女工，为了孩子的未来，她决定考取文凭，攒积分落户深圳。高中毕业就外出打工，在不惑之年重新拾起书本，对于黄媚芳来说，这实在是个巨大的挑战。而在工作之余，她还得料理家务，督促孩子功课，直到家人们都熟睡了，他才有时间坐在饭桌前，一边自学线上课程，一边认真做好笔记。有时他还要坐2个小时地铁，去离家很远的教学点参加线下学习。那几年，黄媚芳很少在午夜12点前休息，早上6点又要开始一天的忙碌。就这样，他拿到了大专文凭，考取本科，从一线女工做到县长。

在黄妹芳的感染下，儿子也不再贪玩，全身心地投入学习中。他会在每天6:30前到校自习，安排好一天的学习任务，从不用大人操心。回到家就和妈妈一起学习，有时看到妈妈玩手机，还会故意打趣：不是说活到老学到老吗？怎么不继续学习了呢？没有高学历，也没有好的物质生活，平凡妈妈黄妹芳用身体力行教给孩子人生中最重要的一课，只要不放弃自我成长，就有机会改变人生。真正智慧的妈妈懂得活成一束光，照亮孩子前行的方向，等到孩子长大独立上路，也能自己把好人生的方向盘，顺利穿越风雨险阻。没有人是完美的，好妈妈也是如此，她会不小心犯错，偶尔发脾气，无法满足孩子的每个愿望，但她一定会让孩子感受到被爱被重视。法国教育家卢梭曾说，最好的教育就是无所作为的教育，而这正是60分妈妈的育儿智慧，既不对孩子完全放任，也不会过度关注，把生命的体验权和选择权交给孩子，适当引导，足够包容，同时用心经营好自己的生活，和孩子一同奔赴更好的未来。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耳朵的旅行，我是凯门。一如彷徨，一如原谅，一如善忘，一如年少时模样，寥寥数语，我们的过往却从眼前一一掠过。可能很多人最初听一如少年模样是谭美薇翻唱的，后来才接触到陈鸿宇的原版唱。谭美薇的版本透出一种历经沧桑之感，而陈鸿宇的版本则能把人一下子带入哀伤，而哀伤却是一种戒不掉的瘾，又痛却又享受。这首歌就这样带着我们沉沦了进去。

周身温柔清澈婉转动听的声音里，仿佛真的有一份世间的美好。虽然这种美好，这种感觉似乎无法用语言描述得清清楚楚，无法准确地描述那种情愫，但可以肯定的是已被周深的歌声打动。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周深心中有美好，歌里有天籁，听君吟，时光轻走，真的是一种享受。

倒叙了时光，歌名就唤起了我们的怀旧情节。整首歌听了下来，更是让回忆越燃越烈。这首歌对于周笔畅来说，无疑是得心应手的，不仅是因为简单易唱的曲调，更主要在于他的心境。

24岁的他，当时青春的火车尚未驶远，童年的感受还未风尘，轻轻一翻就跳跃而出，释放着新鲜的气息。周笔畅在倒叙时光中没有运用各式各样的技巧，仅仅以自然干净的嗓音倒叙了他的时光，也还原了听者的世界。

张雷的《少年锦时》是一首简单又充满温情的歌曲，它描绘了青春时期的简单和纯真，同时表达了对过去时光的怀念和对母亲的无尽思念。歌曲的名字《少年锦时》寓意着青春的美好和灿烂，而歌曲的歌词则将这种美好和纯真表现得淋漓尽致。赵雷用简单的语言描绘了青春时期的场景和情感，如阳光照射着小溪，随风飘扬的柳絮，在大树底下打瞌睡的人等，这些细节描写让人感受到了青春时期的安静和祥和，同时也表达了人们对青春时光的怀念和留恋。

时间来到22:58，今天的耳朵的旅行就告一段落了。稍后的时间段，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29。稍后是凯文为您带来的晚安新疆，更多好歌伴您入睡。

0: 22: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子时晚上11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56586905，13556586905。
1: 南方的秋还在雨里缠绵，新疆的秋已经铺到了天山南北。喀纳斯的湖水沉蓝，禾木的白桦镀金，可可托海的风穿过峡谷，赛里木湖把雪山揽进怀里。一场风吹亮万里晴空，一场雪落在远山峰顶。新疆的深秋不缠绵，却壮美的让人心颤心颤。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陪你一起听新疆秋天的故事。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0: 星星在闪光，
2: 星星在闪光，
0: 音乐说

用音乐和星星作伴，用温暖的心情和你说晚安。这里是晚安新疆，我是凯门。下面这些歌送给晚睡的你。

真正有自信的人会发自内心的认可自己，喜欢自己。他们既不骄傲自满，也不妄自菲薄，而是能够保持一颗平常心，坦然接受自己的缺点和不足。眼下暂时不够好的地方不要紧，别因此否定自己。只要今天比昨天进步一点点，明天比今天进步一点点，未来一定会更好的。

善良的人往往都是这样的，对家人体贴，待朋友真诚，和陌生人相处交谈也能够眉目温柔，经常为别人着想，能够帮助别人时尽力而为，对于别人的幸福他们送上真诚的祝福，对别人的不足他们从不会刻薄嘲讽，而是能以平等之心尊重每个人。善良的人总是用更柔软的眼光看世界，用更温暖的心去对待生活，因此也就会收获更多的善意和温暖。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曲。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远方的秋还浸在桂花香里，南疆的秋却已经越过塔克拉玛干，染透了大漠。轮台的胡杨期待染成金色的海，塔里木河静静流过沙地，库车的峡谷披上赭红，克孜尔的风带着千年的回响，喀什古城白杨落尽，帕米尔的雪峰映着高原的蓝色。新疆的山丘短暂却极致，这里是新疆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

这里是晚安新疆，继续陪伴晚睡的你。生活的不解与疑惑都能够在书中找到答案，无论是驱赶迷茫还是对抗平庸，读书都是最简单也最实用的方法。你的气质里藏着你走过的路、读过的书和爱过的人，在书的熏陶下，你会遇见更好的自己，能更有底气、更加从容地应对人生的挑战。

不管年龄多大，日子多忙，依旧愿意去学习，去探索，去创造，永远不放弃梦想，不失去自我。在追梦路上，永远保持一颗年轻的心，努力让自己成为更好的人，是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或许塑造自己的过程很难，但未来的你一定会感激现在拼命变好的自己。愿你与自己握手言欢，为自己感到骄傲。我是凯门，给你道晚安。晚安新疆，晚安亲爱的你。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南方的秋还在雨里缠绵，新疆的秋已经铺到了天山南北，喀纳斯的湖水沉蓝，和睦的白桦镀金，可可托海的风穿过峡谷，赛里木湖把雪山揽进怀里，一场风吹亮万里晴空，一场雪落在远山峰顶，新疆的深秋不缠绵，却壮美的让人心颤心颤。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陪你一起听新疆秋天的故事。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0: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929，长篇联播。

0: 纯金打造形态各异的走龙有何用意？庄子列玉寇中记载的屠龙术是否当真存在？六大世家身负玄奇秘术，于历史暗影中悄然传承。他们见过蛟龙过江的异象，守护着金龙玉简的真相。是谁在追寻失落的赤金走龙？又是谁即将揭开笼罩千古的迷雾？欢迎收听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一同踏入这个隐藏在现实背后的秘术世界。
1: 第178集。
2: 知离说过，戴季灭是成名已久的邪道高手，当年曾率领一帮邪魔外道围攻茅山，曾经的茅山掌教袁良之死就跟戴季灭有密切关系。知离给天下高手排名的时候，戴季灭的排名仅次于凤阳朱家的朱稼仙。不过知离还说过，戴季灭早已消失匿迹，可能死了。
3: 原来是孽。
2: 叶高对戴季灭生出十分的警惕，同时让叶高意想不到的是，戴季灭不光没有死，还投靠了阮长歌。
3: 你是在替阮胖子干活？
2: 戴季灭不置可否，转而说道：
4: 叶高，你的死期到了。
3: 嘿嘿嘿。
2: 叶高咧嘴一笑，死死盯着一身黑袍的戴季灭。
3: 就闻戴季灭名动天下，一身修为深不可测，我今天就要领教一下邪道第一人的能耐。

0: 在动手之前，我有个建议。
1: 说。
2: 叶高指了指身后的云老大及众船员，
0: 让他们走，他们跟我以及阮长庚没有什么关系，没有必要牵扯上他们。
2: 戴季灭却微微摇头，
1: 诚然，你身后那些人跟阮长庚没有关系，阮长庚也没交代要杀了他们，可是我却不想让世人知道我还在人世，所以他们跟你一样都得死。
0: 好大的口气。
2: 叶高没想到戴季灭竟然连他身后那些无辜船员都不放过。云老大以及众船员躲在叶高和刀疤渡身后，大气都不敢喘。虽然他们不知道戴季灭是何许人，却也被戴季灭身上散发出来的强大威压所震慑，都意识到来者不善。
1: 原本你们进入我布置的阴雾幻阵，不需要我出手都能困死你们，可是朱老二这个蠢货却主动暴露位置，给你们制造了破阵的机会。嗨，既然如此，那我也只好勉为其难出手了。
0: 你废话真多，来呀，动手吧，我还怕你不成？
2: 戴季灭点了点头，似乎是答应了叶高的要求，不过他并不着急动手。
1: 叶高，朱稼先和莫如是死的时候你都在场对吧？
2: 叶高微微一愣，不明白戴季灭为何会提到朱稼先跟莫如是，转而说，
0: 死又如何？
1: 没什么，我只是想确认一下，我这一生败过两次，第一次败在莫如是手上，第二次败在朱稼先手上，可惜他们二人都死了，挺遗憾的，没机会找他们报仇了。
2: 叶高又是一愣，记起知离说过戴季灭曾约战朱稼先，但二人似乎没交过手，如今听戴季灭这么一说，他们分明是较量过的。
0: 莫如是利用枕北府击败了你？
2: 戴季灭点点头，
1: 对呀，没有真白符的话，他怎么可能是我的对手？袁良在我面前都不够看，别说他莫如是一个茅山后辈了。至于败给朱稼先那次，则是我技不如人，没什么好说的。叶高，朱稼先死在你和知离的手中，以至于我没有机会再次挑战他。不过呢，能杀了你的话，也就相当于我击败了朱稼先。就是这样。
0: 哎，想不到曾经名动天下的邪道高手戴季灭，也成了软胖子的走狗。可惜呀。
1: 你这一套对我没用，我也不是阮长庚的走狗，只是他对我有恩，我帮他做点事报恩而已。
2: 叶高不禁心想，替阮长哥杀人这种事你也能如此轻描淡写，当真是铁石心肠的歹毒之徒。云老大手下的船员大邱和强子都已经遇害，此时云老大与众多船员都用充满仇恨的眼神瞪着一身黑袍的戴季灭，但大家也只是敢怒而不敢言，因为他们很清楚，像戴季灭这种能够飞来飞去还会制造浓雾的人根本不是他们能对付的，只有同样会飞的叶高和刀疤渡才能做戴季灭的对手。叶高望了一眼刀疤渡，
0: 老杜，等一会儿主家园就交给你，戴季灭交给我，如何呀？
2: 刀疤渡点点头表示没有问题，左手横握匕首，右手持长刀，已经做好战斗准备。叶高在深呼吸几口过后对戴季灭说，
0: 出手吧戴季灭。
2: 叶高的眼神冰冷，满脸杀气，虽然他知道戴季灭很不好对付，却没有丝毫的惧意，他只想宰了戴季灭，替枉死的人报仇，扫平眼前的障碍后杀到南京干掉阮长庚。戴季灭瞥了一眼长跪不起的朱稼元，

0: 二，听到了没？对面那个使刀的，你来对付。
1: 朱驾员连忙点头，这才站起身来，径直朝叶高和刀疤渡这边走来。
2: 云老大，实在抱歉了，我也没有想到这次出海会遇到这么多的危险。那个黑袍人很不简单，我未必能摆平他，你们自求多福吧。
1: 云老大发出一声叹息，看着身边胆战心惊的兄弟们。
0: 哎，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出海前支老板给的价格已经预示着这次出海必将危机重重。哎，也怪我财迷心窍，带着兄弟跟着你们冒险。叶老板，咱们相识一场，我知道你是好人，你不必管我们了，全力以赴面对对手吧。
1: 说罢，云老大拉着船员们退到幽灵宝船船尾，远离战场，以免叶高他们的战斗会殃及池鱼。戴季面伸出手指了指右边的甲板，做了个请的动作，意思是要跟叶高去右边甲板上较量，将左边甲板的战场交给刀疤渡和朱驾员。叶高点点头，足尖点的奋力一跃，整个人飞得老高，越过中间船体后稳稳落在右边甲板上。戴季灭则是从船头缓缓走过来的，无意卖弄。刀疤渡手握双刀，死死盯着逐渐走近的朱驾员。虽然朱驾员在戴季灭面前像一条毫无尊严的狗，但刀疤渡却不敢大意，因为他已经察觉到朱驾员体内的灵力并不弱。朱驾员在刀疤渡面前十米处停下来，心念一动，整个人的形象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朱驾员的脸变得威猛可怖，头上凭空出现了一顶圆檐帽子，右手握着一把式样独特的兵刃。
3: 多杰雄天，
1: 刀疤渡已然认出朱驾员所化身的形象。朱驾员所化的的确是多杰雄天，他手里拿的独门兵刃名为水波利刃。多杰雄天是藏传佛教的护法神，在佛教中有着很高的地位。
3: 奉养朱家的化神之能，原来如此。
1: 朱驾员是奉养朱家人，自然懂得化神之能，虽然他资质有限，对化神之能的领悟远比不过大哥朱阳和三弟朱驾仙，但也能够施展这种术法。这些年来他修习密宗法门，将自家的化神之能与修炼的密宗法门融合，故而才能以化神之能化身为藏传佛门的护法神多杰雄天，借用多杰雄天护法的神力。在朱驾员进入化神状态后，刀疤渡出手了，他手握双刀，以极快的速度朝朱驾员冲过来，右手长刀瞬间劈出十几刀，却都被朱驾员手中的水波利刃化解。二人近身厮杀，打得不可开交，十几招过后，刀疤渡就感觉到巨大的压力。化身多杰雄天的朱驾员拥有着很可怕的力量，在力量方面足以碾压刀疤渡。刀疤渡则仗着灵活的身法与朱驾员周旋，可饶是他速度比朱驾员更胜一筹，还是被朱驾员的水波利刃划伤了几道。对手虽强，刀疤渡却是越战越勇，手中的长刀短刃攻势越发凶猛，渐入佳境。化身多杰雄天的朱驾员虽想利用力量优势击杀刀疤渡，却始终没有找到机会。此时的刀疤渡已然进入人刀合一的状态，他把自己跟手中两把刀融为一体，长刀短刃就像是他身体的延伸，这就是刀疤渡的境界。刀疤渡几乎不懂术法，却是深谙体术的用刀高手，对上朱驾员，在最初的被压制之后，很快适应了战斗的节奏，凭借长刀短刃与朱驾员展开了势均力敌的搏杀。朱驾员看似占据上风，却也有些叫苦不迭，他的能耐本就跟刀疤渡在伯仲之间，只是仗着自己化身为多杰雄天后拥有的强大力量，才在最初交手的时候压制了刀疤渡。如今刀疤渡凭借双刀扳回劣势，再加上朱驾员大腿上已经被刀疤渡的飞刀所伤，动起手来多少会受到一些影响。如此一来，朱驾员便感觉到捉襟见肘，压力极大。而且，朱驾员能维持化神状态的时间是有限的， 他必须要在化神状态结束之前解决刀疤渡，不然的话毫无胜算。正因为如此，他才显得有些急躁。刀疤渡却不知道朱驾元能维持化神状态的时间是多长，故而打得略加保守，却也更加稳健。渐渐的，刀疤渡感觉到朱驾元着急了，朱驾元的进攻变得有些杂乱，虽每一刀劈来都夹杂着巨大的力量，但进攻的角度、时机都不如之前那么讲究了。刀疤渡看出朱驾元的破绽，当下卖了个破绽，故意用长刀与朱驾元劈来的水波利刃硬拼了一下。毫无悬念的，刀疤渡的长刀被朱驾元的水波利刃斩断。朱驾元见状，再次挥舞水波利刃砍向刀疤渡。刀疤渡抬起右手格挡，锋利的水波利刃瞬间砍断了他的手腕。刀疤渡右手旗腕断裂，左手中的匕首却准确无误地插入了朱驾元的胸口。朱驾元发出一声痛苦的惨叫后，形象由多杰雄天的样子变成了自己本来的面目，然后他直挺挺倒了下去，脸上写满了不甘与震惊，至死都睁着双眼。刀疤渡满脸痛苦，身体摇摇晃晃，右手被朱驾元斩断，鲜血直流。虽然在击杀了朱驾元的第一时间，刀疤渡就点了自己右手臂上的穴位，但止血效果并不好。就在刀疤渡用嘴巴撕下身上一块布条准备包扎伤口的时候，云老大冲了过来，脱下自己的衣服缠在刀疤渡的手臂上，帮助刀疤渡止血。
3: 谢谢。
1: 此时的刀疤渡受伤不轻，虽还能勉强保持清醒，却几乎丧失了战斗力。云老大为刀疤渡包扎好伤口后，朝刀疤渡竖起大拇指。
0: 真是个铁骨铮铮的汉子，壮士断腕连吭都不吭一声。
1: 再说右边甲板上叶高和戴季灭的战场，望着一身黑袍的戴季灭，叶高深切地感受到对方身上散发出来的强大阴气，知道此间的浓雾、海面上这艘幽灵宝船都是戴季灭的手笔，但他毫无惧意，豪情万丈道：“
2: 来呀，戴季灭，我连盆睡吐货的商贾妖兽旧影都不怕，还怕你个锤子？我倒是要看一看，新年的邪道第一人到底有啥本事。”
1: 说罢，他取出收妖瓶，放出美娇娘六尾妖狐，自己则使用化神之能进入化神状态。
4: 形态各异的走龙有何用意？庄子列玉寇中记载的屠龙术是否当真存在？六大世家身负玄奇秘术，于历史暗影中悄然传承。他们见过蛟龙过江的异象，守护着金龙玉简的真相。是谁在追寻失落的赤金走龙？又是谁即将揭开笼罩千古的迷雾？欢迎收听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一同踏入这个隐藏在现实背后的秘术世界。
5: 第179集，
1: 六尾妖狐的六条尾巴分别缠住六名阴兵的身体，妖气将这六名阴兵撕碎后，他也成了强弩之末，身上被阴兵的兵刃伤了多处，阴气入体正迅速破坏着他的身体。叶高见状，赶忙将六尾妖狐收回收妖瓶中，在这个过程中他却被几名阴兵偷袭，身上的金色战甲被阴兵的兵刃砍了个稀碎，宣花板斧也不堪阴气侵蚀而消散。叶高双脚猛一蹬地，整个人冲天而起，暂时脱离阴兵的包围。居高临下看去，甲板上尚有十来个阴兵正虎视眈眈仰望着他。落到甲板上之后，叶高无法再维系化神状态，恢复了本来的模样，手中也没了兵刃。他握紧双拳，咬紧牙关，怒吼一声后再次冲向阴兵群。只一拳，叶高就轰碎了一名阴兵的身体，而他的后背则被身后的阴兵刺了一枪。 叶高腾的龇牙咧嘴。

0: 出手却越发凶狠，抬起一脚就踢碎了另外一名阴兵的脑袋。几分钟后，最后一名阴兵被叶高一肘子捣烂了身体，瞬间消散。叶高气喘吁吁站在当场，怒视着船头的戴季面。叶高浑身都在颤抖，身上满是伤口，体内被浓郁的阴气所占领，凭他所剩的灵力顶多只能够驱散这些阴气，却没法再对戴季面发起攻击。
1: 不过如此吗？
0: 虽然自身状态极差，叶高还是豪情万丈说道。戴季面微微摇头，忽然转头看了一眼海面。海面上一艘很小的船筏正朝戴季面他们所在的幽灵宝船驶来，速度不快，船上只有一人，正撑着船桨。刀疤渡在云老大的搀扶下与众船员来到右边甲板上，正看到对峙的叶高和戴季面。
2: 叶高，你怎么样？
1: 那么斯，你那边结束了？
2: 我已经手刃了朱家园，抱歉，我帮不上忙。
1: 不用你帮忙，对付这个不干一整面目示人的家伙，我一个人就够了。
0: 叶高逞强地说，不愿让人知道他已经是强弩之末。戴季灭只看了海面上一眼，就转而看向叶高。
3: 阴兵到处，寸草不生，可不是说说而已。
0: 说罢，戴季灭身边忽然凭空出现大量的古代士兵打扮的阴兵，这一次他祭出的阴兵足有50个。叶高愣住了，之前他跟六尾妖狐联手才勉强解决掉那20多名阴兵，如今戴季灭一下子就祭出50名阴兵，这让他如何应付？50名阴兵在戴季灭面前列队排开，排了5排，每一排都有10名阴兵正整齐划一朝叶高的方向走来。叶高暗骂一句，艰难地抬起双手，却发现自己连攥紧拳头的力气都没有了，他的胳膊双手抖得厉害，体内的阴气尚未完全驱散，实在没有能力继续战斗，更别说要独自面对50名阴兵了。眼看阴兵部队逐渐靠近，叶高惨然一笑，
1: 出使威劫神仙寺啊，谁他妈知道阮胖子手底下还有这么厉害的家伙，死我笑看那景陵阮家。现在想一想，景陵阮家在刘大师家中是最难对付的，阮长哥那个死胖子就是个笑里藏刀搬主持老虎的猪啊。
0: 没错，阮长哥的确是扮猪吃老虎的主，只不过叶高发现得太晚了。
1: 今天怕是要丧命于此地了，李哥，我马上就去陪你了，只可惜连累了老杜。

0: 而且直到现在，戴季面似乎都有所保留。眼看阴兵部队持续逼近，叶高却无力反抗，他只能尽量挺直腰杆，让自己有尊严地死去。走在最前面的阴兵距离叶高已经不足两米，一排五名阴兵一同举起手中兵刃朝叶高袭来。此时的叶高连后退都退不了，他实在没力气了。面对阴兵们的兵刃，他面露笑容，眼中露出从容赴死的决绝。
1: 可惜了，敖真，看来我没有机会击败你了。
0: 叶高喃喃自语，准备好迎接死亡。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异变突生，一道刚猛的劲力袭来，瞬间将五名阴兵的兵刃齐刷刷击断。叶高心中一惊，不知是何人为他解围，下一秒他知道了，一道人影从海面中破开雾气飞身来到幽灵宝船的甲板上，就站在叶高身边。来人拉住叶高的衣领，一把将叶高拽到身后。与对方擦肩而过的时候，叶高已经看清楚对方的容貌，这白皙的皮肤，这下巴上蓄着的五绺长须，不是郭玉蝉还能有谁。叶高知道郭玉蝉与芝离关系复杂，早在四川阆中天宫院的时候，郭玉蝉就曾按照芝离的意思帮过叶高。
1: 郭玉蝉是来帮我们的啊？对呀，李哥向来精于算计，或许早在我们出海之前，李哥就预料到了此行将危机四伏，故而招来郭玉蝉帮忙。哎，不过郭玉蝉还是来晚了一步，李哥已经……
0: 叶高迅速思索着，阴兵部队停下了脚步，没有继续进攻，他们是在等待戴季灭的命令。
2: 来者何人？
0: 戴季灭盯着刚刚飞到甲板上的郭玉蝉问。
3: 武昌会郭玉蝉，阁下便是当年的邪道第一人戴季灭。
0: 戴季灭点了点头。
3: 没错，正是在下。原来是元皇教的高手，失敬失敬。
0: 他虽说得客气，眼中却满是杀气。郭玉蝉头也不回地对叶高说：
3: 叶高，郭某来还人情了。
1: 什么人情啊？
0: 叶高心说郭玉蝉不欠他人情了。
3: 还芝离的人情，戴季灭不好对付，你们找机会逃走吧，我来拖住他。
0: 叶高应了一声，缓慢地朝船尾刀疤渡他们所在之处退去。戴季灭与郭玉蝉互相对视，似乎都不打算率先出手。
3: 久闻武昌会郭玉蝉大名，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不过我的目标不是你，还请你让开，我来这里是为了杀掉叶高。
0: 郭玉蝉坚定地摇摇头，轻抚五柳长须。
3: 只要郭某还有一息尚存，就不会让你杀叶高。看来阁下是铁了心要嫁这个梁子。郭兄，我与你们武昌会本是井水不犯河水，据我所知，你跟叶高也没多少交情，何必呢？受人之托，忠人之事，这梁子郭某嫁定了。那好吧，我也只能成全你了，鹿死谁手尚不可知。
0: 戴季灭并未反驳，只是认真盯着半路杀出来的郭玉蝉，他的眼神凝重，在他看来，天地间似乎只剩下他跟郭玉蝉两个人，叶高、刀疤渡、云老大等人皆已经不复存在。肤色白皙、蓄着五柳长须的郭玉蝉傲然站立于幽灵宝船甲板上，与戴季灭对峙着。叶高虽是重伤之躯，眼力却还在，他看得出来，单凭气势而言，郭玉蝉与戴季灭不相上下。同时叶高也不禁有些兴奋，很想一睹武昌会当家人与邪道第一高手之间的对决。
1: 郭玉蝉是为了偿还离哥的人情才来出手相救的，

0: 可惜，离阁却已经。哎，阮昌阁手下能人辈出，祖州市齐名，书氏阮玉都非常的棘手。若不是我在跟阮玉比拼的时候消耗过大，无法同时施展四能，也不至于被戴季灭的营兵压制成这个样子。
1: 叶高，待会儿他们动起手来的话，我看我们还是找机会撤退吧。你我都伤得不轻，留在这里也帮不上忙。
2: 叶高稍加思索，然后说：
0: 老郭是为了帮助咱们才来这里对付戴季灭的，我不能就这么走了。老杜，这样吧，一会儿你找机会带云老大和其他的船员们离开，我留下。
2: 刀疤渡虽有些不情愿，却也没有反驳。就在叶高和刀疤渡商量退路的时候，戴季灭出手了。不见他有任何动作，原本静止在郭玉蟾面前的阴兵部队悍然发动进攻。最前面一排的五名阴兵挥舞着已经被郭玉蟾折断的兵刃朝郭玉蟾袭来。郭玉蟾见状亦做出反击，只见郭玉蟾的身体轻飘飘飞起，瞬间就飞到宝船中间最为粗壮的桅杆上，居高临下施展神通。他的右手中凭空出现五面令旗，依次为青旗、赤旗、白旗、黑旗和黄旗，一边挥舞令旗一边念念有词：
3: 起东方，立东昌，东路兵马闹洋洋，造起青旗骑青马，青旗马上做将军。起南方，立南昌，南路兵马走茫茫，造起赤旗骑赤马，赤旗马上做将军。起西方，立西昌，西路兵马将坛场，造起白旗骑白马，白旗马上做将军。起北方，立北昌，北路兵马听当响，造起黑旗骑黑马，黑旗马上做将军。起中央，立中昌，中路兵马走茫茫，造起黄旗骑黄马，黄旗马上做将军。
2: 这是武昌法师的咒语。郭玉蟾这五面令旗分别代表东西南北中五方。叶高站在甲板上看得真切，心知郭玉蟾是元皇教统帅郭三郎一脉的高手，施展的元皇教的神通。咒语念诵完毕，郭玉蟾整个人的气势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此时他傲立于宝船桅杆上，五柳长须随风摆动，浑身上下散发出神光，手中令旗挥舞得烈烈作响。
0: 这是招猴圣咒。
2: 郭玉蟾施展的武昌法门虽不像化神之能那样可以让人直接化为神灵借用神力，却也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故而这一刻的郭玉蟾像极了正一道元皇教的开山祖师赵侯圣主，不怒自威。与此同时，甲板上也发生了变化，阴兵部队面前凭空出现了25名凶神恶煞、身形高大的战士。这些战士迅速同戴季灭的阴兵战成一团。
4: 天昌兵马，有点意思。郭玉蟾不愧是当今武昌法师中的翘楚，竟然能意识天昌兵，不错不错。
2: 戴季灭认真盯着战场，叶高也瞪大了眼睛，他能感应到郭玉蟾祭出的25名战士身上都散发着强大的神力。这些战士可不同于一般的地昌兵，这是天昌兵，是清源妙道真君赵侯圣主所率的天昌兵马，属雷霆都司的天兵天将。武昌法师意识的武昌兵马分为天昌兵与地昌兵。昔日在四川射洪的时候，叶高曾目睹过射洪那边的武昌法师张朝宇同蜀中杨家术士杨清河的斗法。那时候张朝宇意识的是地昌兵，虽威力不俗，却最终不敌杨清河的独门妖物石童子，张朝宇惨败于杨清河之手。然而此刻郭玉蟾祭出的25名昌兵却是地地道道的天昌兵，是位列雷霆都司的货真价实的天兵天将，实力自然远胜于寻常的昌兵。25名天昌兵与50名阴兵厮杀起来，天昌兵以1敌2，仍旧占尽上风。只几分钟后，戴季灭

0: 那的50名阴兵就被郭玉蟾的天昌兵绞杀了个干净，宝船上浓郁的阴气也在阴兵消散之后明显淡了很多。眼看自己的阴兵全军覆没，戴季灭却哈哈一笑，甚至还有些高兴地拍了拍手，抬头看向桅杆上的郭玉蟾：“天昌兵果然厉害，郭兄好手段呢、啊。不过呢，你再怎么厉害。” 也只能一使25名天昌兵，而我的阴兵呢，可不吃这些。那就好好玩玩吧。本来是给朱稼先准备的，可惜朱稼先已经死了，那就用来招呼你吧。戴季灭所言不虚，武昌法师能够一使的昌兵，最多只有五五25名，五方昌兵统帅五方。 每一方有5名，这就是上限了。没有哪个武昌法师能一使更多昌兵，更何况郭玉蟾所一使的还是极难驾驭的天昌兵，所以他只能一使这25名昌兵。可是戴季灭不同，戴季灭操控的是阴兵，似乎没有上限限制。郭玉蟾没有理会戴季灭的言辞，只是继续挥动五色令旗。 甲板上的天昌兵则迅速朝戴季灭袭去，戴季灭一挥手，而后面前再次出现几十名阴兵，阴兵瞬间与冲将上来的天昌兵混战在一起。位列雷霆都司的天兵天将对付这些阴兵，虽谈不上是砍瓜切菜，却也是手到擒来。几乎每过几秒钟，郭玉蟾的天昌兵就能解决掉个把阴兵。然而夜高。 郭玉蟾等人的脸色却都变得凝重，因为他们都发现了，每当有阴兵被天昌兵消灭，立马会有新的阴兵出现，填充阴兵部队的空缺。如此一来，郭玉蟾在桅杆上挥舞五色令旗，指挥天昌兵英勇作战，不断消灭戴季灭的阴兵。可是阴兵部队的总数依旧保持在50名上下，并未有所减少。
1: 乖乖。
0: 戴季灭这个怪物体内酒精有多少阴气呀？怎么可能激出数值不惊的阴兵呢？
2: 短短5分钟时间，天昌兵消灭的阴兵已经不下300-400。然而，每当有阴兵被灭，马上会有新的阴兵出现。如此一来，战场上厮杀的阴兵还是50名。
3: 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天昌兵虽厉害，却也扛不住这么多阴兵的轮番消耗。
2: 戴季灭的实力绝不在朱稼先之下。战场上，一名天昌兵被身边数名阴兵围攻，因一时不慎竟被阴兵的长矛贯穿了身体，而后这名杀敌无数的天昌兵就此消散。郭玉蟾的天昌兵只剩下24个，而且郭玉蟾很清楚，这样继续下去的话，天昌兵还会有所损耗，但他已经是骑虎难下，总不可能召回天昌兵。
4: 那样一来，他根本对付不了源源不断的阴兵。
2: 阴兵都出，村草不生。原来，戴季灭的阴兵竟有这么多，还真没有吹牛啊！云老大以及众多船员已经被眼前的景象震惊的说不出话，一个个目瞪口呆看着战场，他们哪里见过这种场面？刀疤渡、夜高也是深感震撼，天昌兵与阴兵部队的激战。
5: 简直是百年难得一见。不多时，又有一名天昌兵被阴兵消灭，郭玉蟾的脸色越发难看，挥动五色令旗的速度越来越快，相应的甲板上的天昌兵攻势也越发凶猛。
6: 郭某还不信你的阴兵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
7: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 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集。感谢您的收听。
8: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12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6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 古籍《屠龙之记》，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

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929 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听众朋友们，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一天的精彩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感谢发射台节目传输工作人员的辛勤付出。我们早上7点再见，晚安。

0: 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7: Radio Plus
0: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曲。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0: 朝露微凉，晨光渐起，新的一天开始了。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为您准备了一天精彩节目。七点，嗨，早上好。八点，这里是新疆。九点，百姓热线。十点，玩转新疆。十一点，同城转转。十二点，你好知识家。十三点，来萨来萨。十四点，爱车有话说。十五点，优选百分百。十六点，嘻嘻哈哈杂货铺。十七点，长篇联播。十八点，朝更新疆。十九点，拜托了晚高峰。二十一点，令人心动的文字。二十二点，耳朵的旅行。二十三点，晚安新疆。零点，长篇联播。
1: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南方的秋还在雨里缠绵，新疆的秋已经铺到了天山南北。喀纳斯的湖水沉蓝，和睦的白桦镀金，可可托海的风穿过峡谷，赛里木湖把雪山揽进怀里。一场风吹亮万里晴空，一场雪落在远山峰顶。新疆的深秋不缠绵，却壮美的让人心颤心颤。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陪你一起听新疆秋天的故事。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嗨，各位早起的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每天清晨为你送上的早安歌单，我是夏天。年少时毫无保留的心动与热忱，是岁月留给我们最柔软的馈赠。新的一天，愿我们永远保有初见时的真诚，温柔对待身边所有美好。

人生路上有人与我们并肩同行，人生路上有人与我们并肩同行，也有人隔着山海让人牵挂。珍惜身边相伴之人，也把心底的惦念安放，伴着晨光好好拥抱当下拥有的温暖。

大海藏着无尽故事，初秋承载着热烈回忆。生活既有大海般深沉绵长的遗憾，也有阳光明媚鲜活的欢喜。不必困在过往的惆怅里，多留意眼前鲜活的光景，抓住每一段热烈明媚的时光，好好感受生活的多元滋味。

0: 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7: Radio Plus
0: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8: 九二九。
9: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远方的秋还浸在桂花香里，南疆的秋却已经越过塔克拉玛干，染透了大漠。轮台的胡杨期待染成金色的海，塔里木河静静流过沙地，库车的峡谷披上赭红，克孜尔的风带着千年的回响，喀什古城白杨落金，帕米尔的雪峰映着高原的蓝色。新疆的山丘短暂却极致，这里是新疆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嗨，各位早起的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每天清晨为你送上的早安歌单，我是夏天。舒缓的旋律道尽离别之后的思绪，我们总会在某个清晨回想过往，追问遗憾，但是日出代表着全新的开始，与其反复纠结从前，不如放下心结，从容奔赴往后的生活。

每个人都有独属于自己的私人小世界，藏着不为人知的情绪和欢喜，也如同歌声里治愈清新的温柔风景。不必强迫自己迎合外界的节奏，留出一方天地取悦自己，在轻快悠扬的曲调里寻一份自在松弛。

0: 不曾被世界催眠。
1: 今天为你准备的早安歌单就是这些了，稍后时间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这里是新疆节目，我是夏天，明天见。